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呢，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呢，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人的生活常态。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探寻熬夜背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熬夜对身体健康有诸多不利的影响。熬夜的危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免疫系统，导致免疫力下降，增加患感冒、流感等疾病的风险；损害大脑功能，影响注意力、记忆力、判断力等认知能力；再就是呢，干扰内分泌平衡，可能呢引发激素失调，进而呢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四，增加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如高血压、冠心病等，还会影响皮肤健康，容易出现皮肤干燥、粗糙、暗沉等问题，也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打乱新陈代谢，增加肥胖的可能性。再就是我们平常家长比较关注的损害视力，长时间的熬夜可能导致眼睛疲劳、视力下降，影响心理健康，增加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风险。最后两条呢，就是降低身体的机能，影响肌肉恢复和生长，降低身体的整体肌率，增加患癌的风险，长期熬夜可能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几率。然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选择熬夜呢？是工作压力让我们不得不熬夜加班，还是丰富的娱乐活动让我们舍不得入睡呢？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啊，繁重的工作任务和紧张的工作节奏使他们不得不牺牲睡眠的时间来完成工作，熬夜成为他们追求事业成功的一种方式。上班族熬夜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第一呢，就是工作效率下降，导致白天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工作质量。二，身体健康受损，如前面提到的免疫力下降、心血管问题等等。第三呢，是心理压力增大，长期熬夜可能增加焦虑、抑郁等情绪的问题。四呢，是人际关系受影响，疲惫状态可能使社交能力下降，影响与同事、家人的关系。第五点呢，是增加职业风险，如因工作失误导致的职业发展受限等。第六点呢，是交通安全隐患，睡眠不足可能在上下班途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第七点，皮肤问题，脸上呢会出现一些暗疮、皱纹等等。再就是呢，记忆力和判断力下降，影响工作中的决策能力。第九点，增加患病几率，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会显著的升高。最后一点就是影响职业的发展，长期的状态不佳可能限制个人的职业上升的空间。而对于学生党来说呢，熬夜可能是为了应对繁重的学业压力，或者是享受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小学生熬夜可能会对学生产生以下的几种影响。首先说的就是身体发育，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呢身高增长和身体发育的不健全。再就是呢免疫系统，降低免疫力，增加患病几率。第三点就是智力发展，损害大脑功能，对记忆力、注意力和学习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第四点呢，是情绪状态容易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情况，那么学习成绩呢也会大大的下降，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学习效果和成绩。再就是呢和我们成人一样的视力问题，增加近视等眼部的问题风险。还有呢就是身体疲劳，第二天呢可能会感到疲惫缺乏精力等等等等。第八点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养成不良的睡眠习惯，影响长期的睡眠质量，可能呢也会引发心理问题，如抑郁等等。最后一点就是社交能力，可能会减少与他人的互动时间和机会，影响社交能力的发展。为了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家长和老师应该注意哪些几点呢？第一个就是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控制晚间的娱乐活动时间，避免熬夜。第三点，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帮助学生减少学习压力和这个合理安排学习的任务。再就是鼓励学生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最后呢，就是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然而呢，熬夜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长期熬夜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还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功能，导致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那么给大家说一个长期熬夜的一个事例，
张明是一位年轻的金融从业者啊，工作非常的努力，经常呢为了完成项目和准备报告而熬夜。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有足够的精力来应对这种工作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熬夜成了他的常态。他每天晚上都要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早上又早起上班。长期的熬夜开始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影响，他逐渐的感到了疲惫不堪，注意力难以集中，他的工作效率也开始下降。原本能够轻松完成的任务啊，现在变得是困难重重。他的皮肤呢也变得粗糙，出现了黑眼圈和痘痘。他的记忆力也明显的下降，经常忘记重要的事情。此外呢，他的情绪也变得不稳定，容易焦躁和烦躁。他开始呢对工作感到厌烦，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他的同事和朋友都注意到了他的变化，纷纷呢劝他注意休息，但他呢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他在工作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到达了极致。从此呢，张明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尽量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他也学会了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不再过度的追求工作的完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逐渐恢复，他的工作效率也大大的提高，情绪也变得更加的稳定。这件事呢，说明长期熬夜可能对我们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我们应该注重睡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小学生熬夜的一个事例，那么分享给大家。小张是一名小学生，他对电子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晚上呢，他都会忍不住拿起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沉溺在游戏世界当中。起初呢，他只是偶尔熬夜玩游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熬夜频率越来越高，他经常在晚上十点后不肯睡觉，一直玩到深夜。由于长期的熬夜啊，小张白天在学校的生活当中呢，出现了很多问题。他在课堂上总是打瞌睡，无法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老师提问时呢，他常常茫然不知所措，学习成绩也是急速下降。他的同学们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好动了，课间呢也很少和大家一起玩耍。小张的父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呢限制他玩游戏时间，并督促他早点睡觉。然而呢，小张已经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很难一下子开始改变。为了帮助小张恢复正常的作息，父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晚上按时督促小张上床睡觉。同时呢，他们也鼓励小张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培养其他的兴趣爱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小张的作息逐渐恢复正常，他在学校的表现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件事例告诉我们啊，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充足的睡眠对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家长和老师应该关注孩子的作息习惯，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睡眠时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熬夜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首先，合理安排工作和学习时间，提高效率，避免拖延。其次呢，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尽量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熬夜过后有哪些方法可以恢复我们身体的机能呢？第一个啊，就是补充睡眠，找时间补觉，有助于恢复精力。第二点，适当的休息，避免操劳过度，给身体足够的恢复时间。三呢，就是合理饮食。说到合理饮食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或者是补充适量的蛋白质、维生素等等的一些营养品。第四点呢，是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第五点，适度运动，如散步、瑜伽等等，但避免剧烈运动。第六点呢，是避免刺激性的物质，比如说如咖啡、浓茶等。第七点，眼部护理，缓解眼睛的疲劳，如热敷、眼保健操等等。第八点呢，就是放松身心了啊，进行冥想、深呼吸等，听音乐、阅读等等，放松我们的身心健康。第九点啊，就是洗热水澡，这个主播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身体。第十点啊，然后调整作息，逐步恢复正常的作息时间，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十一点，减少压力，
通过适当的方式啊缓解压力，如运动、旅游等等。同样呢，也要防止我们的受寒，特别是在休息时间。第十二点啊，就是社交互动，与他人交流，改善心情。最后一点就是避免再次熬夜，尽量的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频繁的熬夜。在这里啊，我也想对所有正在熬夜的朋友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健康，不要让熬夜成为我们的生活负担。让我们一起探索熬夜背后的原因，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式，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

祝福，我在红色只剩下笔，天真寒暄热闹的声音，陪着情人和我的唯一，情人和家人喝醉了吗？夜工作的美梦完成真了吗？祝你相逢常开。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

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人管部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10、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师办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浪里个浪里个郭德里个刚，浪里个浪里个郭德纲。你要问嘛呀？
3: 来了啊！
2: 先生你好，请问您是？您是鹿晗先生啊？
3: 是我呀。
2: 为什么？
3: 什么为什么？
2: 不是，我这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3: 你干什么？
2: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天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你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0: 我一个人吃啊。
1: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我就你这体格就往那一放，你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0: 填缝啊。
1: 七瓶饮料填缝啊。
0: 嗯。
1: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0: 对，好。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1: 你不是一个人吃吗？
0: 嗯、
1: 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0: 你要再这样，
1: 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0: 妈呀，你宋小峰啊！
1: 我这送外卖的是。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0: 好，
1: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
0: 嗯，
1: 回去吧。
0: 好，
1: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0: 敢吗？
1: 漂亮，快去啊！
0: 你等着。
1: 哎呀，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哎，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1: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阿达拉，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0: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0: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0: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0: 啥意思？
1: 就是麻辣烫洒了。
0: 咋了？你就说咋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咋了咋整啊？
1: 我都想招呢嘛。
0: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
0: 啊！
1: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0: 啊，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0: 啊，那你就买吧，没关系。
1: 为啥？
0: 耽误了。我说这家女的，
1: 嗯、
0: 啊，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
0: 嗯、啊，你上回。我给他送件，
1: 嗯，
0: 他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0: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1: 啊，
0: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呢，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有个成酸辣粉了。
0: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
1: 啊，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0: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啊哈。

0: 说错。
1: 你说啥？
2: 不是我说的。
1: 啊？
2: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2: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2: 哎呀，
1: 是不是？
2: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馋了，
1: 是吗？
2: 哎，
1: 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2: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2: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3: 大哥，干啥呢？
2: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3: 好吃不？
2: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3: 我呀。是这家的呀。
2: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3: 你是送外卖的吧？
2: 然也。
3: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2: 是个非也。
3: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炎症，不是。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1: 啊、哦，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围远了。两年前围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

0: 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呢？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了。
0: 大不了不结婚。
1: 哎，咋的？出来打工，想挣钱回家结婚呢？
0: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草坪，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0: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1: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0: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

0: 我都修成啥样了？
1: 放。哎呦娘！70个好评，我咋跑啊？
0: 干就完了。
2: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
3: 哎，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3: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7: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2: 饿。

0: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
1: 后面饭店小强，
0: 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

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

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燕昭王啊，降下旨意，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处以极刑。这俩人呢，死得太惨了，招着谁惹着谁了？尤其是东伯侯，挺大岁数老头了，扒光了衣服，钉到木板上，那大钉子给钉上，然后乱刀分尸，剁成肉酱。南伯侯还强点，南伯侯啊，一刀之苦，处了个砍头的罪名。朝野震惊，但是文武百官谁敢说话呀？现在这个纣王就是个疯子。要不怎么说呢，在那个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没有法，这天子就是法，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叫你活就活，叫你死就死。在那个时候，那还了得吗？处死之后有俩没处，一个是西伯侯姬昌得到赦免，还有一个北伯侯崇黑虎，因为是一头的把他留下了。哎呀，姬昌心里说真悬呐，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溜达回来了，多谢苍天睁眼呐，难怪我临起身之时算了一卦，算我此行不吉祥，主大凶，看来这就是凶啊，应验了。现在凶劲儿过去了，应该没事了吧。放回来之后到九间殿磕头谢恩，多谢我主不斩之恩。纣王点了点头，姬昌论理当斩，无奈满朝文武苦苦给你求情，朕特例把你给饶了。回到岐山之后，你要好好想一想怎样对待天子，绝不忘天子宽恕之恩，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于万一。下去吧，明日早饭毕可以归国了，谢主隆恩。哎呀，西伯侯姬昌这个痛快，下殿去了，明儿才能走呢。那么他下殿了，纣王退殿，费仲尤浑这俩坏蛋跟来了。到了后殿了，两个人跪下了，陛下，姬昌放不得呀，您怎么把他放了？怎么放不得？姬昌这人您是不了解呀，外表恭顺，怀揣叛逆，外表上忠厚，怀

出来这奸诈呀，这人是最危险不过呀。嗯，明明把他赦免归国，迟早必是后患呐，放不得。怎么不早说呀？我旨意已出，言出法随，文武都做了见证，孤岂能出而反尔？我再说不算，再抓回来杀，什么理由？是。哎，陛下，臣倒有一计。说吧，什么事儿？明天他不是归国了吗？文武百官必定送行，我们哥俩也去送行，借着席前践行之时套套他的实话。如果他对天子感恩戴德，必没有怨言，要是那样的话就把他放回去。如果酒后吐狂言，说出心里的话，让我们逮着再杀也不迟。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准造，批准了。单说西伯侯姬昌睡了一晚上觉，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带着仆从赶紧集合，起身回西岐。他骑着马一边走一边想，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回回到西岐啊，千万要总结总结经验呢。嗯，又想到东伯侯南伯侯死得太惨了，惨遭横祸，这天子不应该这么办事啊，看着没，迟早天下必然大乱呐。他心里这么想着，到了十里长亭了。哎，这地方既是接官的也是送官的，文武百官绝大多数在这恭候着，知道西伯侯要归国，什么齐魏殿下呀，八大大夫啊，各大朝臣都在这儿给准备饯行，彼此见过，客套了几句，让进厅堂设酒款待，人们还说什么呢，祝愿西伯侯一路顺风，回去之后呢，励精图治，报效天子，都是官场的客套话。所以呢，姬昌也没说旁的。大家正在饮宴之时，报中见大夫费仲游魂二位大人到，他俩来了。百官一听，都怕他们俩，知道这俩小子是个坏蛋，是天子的耳目，有一句话不慎叫他们给逮住，就有性命之忧，所以这些人都敬而远之。一看他们俩进来，百官站起来，西伯一路保重，我们

彼此打过招呼，其他的人走了，费仲有魂强不起身，西伯侯，府里有事迟到一步，特备薄酒给您了送行来了。哎呀，二位大人呐、啊，朝堂之上公务甚忙，你我同殿称臣，何必客气？哎，不不不不不，原来者为客，来呀、啊，酒席摆下。酒席摆下了，让西伯侯姬昌居中而坐，两个人一边一个。那么大的厅堂，除了他们仨都是仆人。费仲一看，留下两个心腹的，剩下打发出去了，不累叫他们听。然后游昏亲自满上酒杯，西伯侯，请满饮此杯，一路顺风，多谢多谢，多谢的，又给满上了。仨人在这推杯换盏，这姬昌啊就提心吊胆，一看这俩人啊，心说最不好斗啊，我得多加谨慎啊，说话千万留神，一个错字都不能说。您说这饭吃的有什么滋味？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就这么的吃着喝着唠着，费仲游。

能不说吗？喝了那么一会儿，淌海量啊，喝了那么半天也没醉，又换大碗，重新摆酒。姬昌谢绝再三，两个人不允，这没办法喝吧。喝着喝着，过了量了，酒不容人呢，他有麻醉性啊。姬昌就觉着头重脚轻，有点失控了。费仲一看，差不多了，哎，西伯侯，你我同殿称臣，哎呀，位列超班，有些事情啊，咱们不容不思考啊。您说的对，请问西伯侯，您认为咱们这个成唐的江山社稷，将来能到哪一步呢？发表发表您的高见。二位大人，江山社稷固若金汤啊，流芳万世，这还有什么说的？不，您说的不是心里话，您说的肯定不是心里话。您说现在就能固若金汤吗？我且问，东伯侯姜桓楚死了，听说他的人跑了，能不给他儿子姜文焕送信吗？姜文焕一听他爹死了，能不给他爹报仇吗？到那时率领百万雄兵、列将千员，这不是一场大仗吗？南伯侯死了，鄂淳于还有个儿子呢，叫鄂顺呐。鄂顺勇冠三军，手下兵马40万，能不给他爹报仇吗？那么一报仇，率兵来攻，哪有太平的时候啊？您怎么还说没事儿呢？逗弄他的话，说着说着，姬昌的嘴把不住门了。要说这人呢，自己管自己不太容易的。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明明心里的想控制自己，一听这话控制不住。二位大人所说，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样啊。可是你我作为大臣，不能胡言乱语。掏心里话来讲，我也为此事担心呐。那么400镇诸侯要造了反，此后兵戎相见，狼烟四起，国家还能太平得了吗？是啊，你怎么不说实话呢？哎，西伯侯，我们可听说呀，您算卦算得最准。哎，你能不能给咱们这个江山社稷算一卦？不，我那两下子不行。你客气什么？咱闲着没事儿嘛，一炷酒兴，我们看看您算的准不？来，三劝两劝，姬昌把不住马了，拿出金钱来算了一卦，算完了看了看，不妙啊！怎么个不妙？此卦主凶啊，恐怕成汤的江山社稷仅此一地呀，到头了，再不能往下传了，再传就得改朝换代了。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哎，行了，逮住一句了这么说到天子这辈儿就算截止了，以后就改朝换代了，正是，这是卦象表现的。好啊，您再算上一卦，您看我们哥俩将来怎么个死法？你是这样问的这事儿？西伯侯一乐，二位啊，这不开玩笑吗？死生有命，那怎么能算呢？不，都说你算卦灵，给我们算算将来我们是怎么个死法？是这个寿终正寝呐？是暴病而亡啊，是得。

0: 什么病死啊？还是主疾呀、啊？还是主凶？再三催促，姬昌没说喝多了，摇了一罐，摇完了，背着手看着金钱发愣。说呀，到底怎么回事？怪哉怪哉，太怪了！怎么个怪法？你倒是说呀！你们二位这个死法与众不同啊，主大凶啊！啊，那怎么就与众不同呢？你想，死生老病死在所难免，主凶者。或者是车压、马踏、箭射、摔死、被人刺杀等等等等等，你们二位都不占，都不占了，但是还主凶，那我们得怎么个死法呢？卦象表现你二人得冰冻而死，死到冰里头。这俩人一听。心说话，姬昌你可够损的啊，我们俩成什么玩意儿了？没事冻死，冻到冰里头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又一想，还得接茬逗他，哈哈哈哈哈哈！行行，管怎么死，他不也是个死吗？您再算算，天子是善终啊，是主大凶，得怎么死法？
1: 哎，不不不。这使不得什么东西，
0: 没外人啊，就咱仨怕什么的？算算算算，咱们作为臣子的也关心圣上，对不对呢？你也算算。
2: 西伯侯姬昌一看没办法了，又算了一卦，算完了斟酌了半天，
0: 不妙啊！天子怎么个死法？主吉主凶，
2: 主凶啊，绝不能寿终正寝呐、啊，不得好死啊！
0: 那得怎么死？这我还算不出，但是肯定不能寿终正寝。啊，行了，
2: 媳妇这就足矣了。又喝了一会儿酒，送姬昌走，姬昌出门都晃荡了。上马疾行，费仲幽魂达到目的，骑马回京，马不停蹄来见天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是古人呢总结的经验教训，这是话里边的结晶体呀、啊，任何人都不能忘了。你不信就试一试。这人爱白话，不管什么场合，装能耐梗，夸夸其谈，说来说去把祸引到身上。病从口入，吃东西带菌，吃下去了，闹病了，这是一点都不假。就拿姬昌来说，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那在岐山，那是圣人呢、啊。闹了半天，这个圣人呢、啊，有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到时候喝酒喝多了，心里头本来就有这些话说出来了，造来杀身大祸呀。另一方面，这费仲幽魂。类似这样的人，古往今来都有。你看，开天辟地五千年了，就到今天，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他不研究自己怎么长能耐，哎，我用什么方法获利？我怎么能取得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凭我这真本事，这种人不是。往小声说，占奸取巧；往大说，靠着出卖旁人换取资本，蹬着别人的血和泪往上。

这种东西是危险分子啊！姬昌能不知道吗？但是控制不住自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这俩小子套出实话来了，飞马见纣王，一五一十说了。你要原原本本说还行，天之驾业，禅康。

前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再快没有人追兵快。追兵一上是骑兵，没走出100里呢，骑兵一阵风就追上来了。姬昌一看知道完了，赶紧把马匹带住。冤狱，二位将军何事？什么事儿？你心里的清清楚楚，天子有旨，召你回去，走回去吧。敢不回去吗？没有办法，给带回来了。简短结束。纣王听说他回来了，升座九间大殿，怒气不息，吩咐一声带姬昌。姬昌腿都哆嗦了，没有办法，上了九间殿，跪倒在地，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哎，我说姬昌啊，好，太好了，本来我要杀你，文武苦苦求情，我赦免你无罪，我还勉励你回到西岐好好的干，有没有这事儿？你可倒好，恩将仇报，大放厥词。我听说你给朕还算了几卦，说什么江山社稷到我这就到头了，成堂的天下到我这就截止了，不能往下再传了。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

0: 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这姬昌啊，枉为西伯侯，腿都哆嗦了，没有办法，上了九间殿，跪倒在地，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哎，我说姬昌啊，好，太好了，本来我要杀你，文武苦苦求情，我赦免你无罪，我还勉励你回到西岐好好的干，有没有这事儿？你可倒好，恩将仇报，大放厥词。我听说你给朕还算了几卦，嗯，说什么江山社稷到我这就到头了，成堂的天下到我这就截止了，哎，不能往下再传了。又说什么我不能寿终正寝，我死的时候主凶，有没有这话？姬昌那汗下来了，姬昌就知道狡辩也没用了，往上叩头，陛下，臣罪该万死，不过我有一言申辩，我不是捕风捉影说的，我是站了一刻，我算卦算出来的。什么？你算卦算出来的？信口胡言的，你算的卦就那么准吗？嗯，你利用算卦，你欺骗人，欺骗来欺骗去，竟欺骗到朕我的头上了，这还了得？犯下欺君之罪，所以拉出来杀，杀了，这回肯定杀，绑下去。文武在两旁站着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等等众人，大伙一听师出意外，哎呀，心说西伯侯，西伯侯，你死中得活，你说这干嘛呀？哦，明白了，费仲游回后去的，肯定是这俩小子使的坏，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呼啦朝跪四五十号，陛下开恩，陛下刀下留人。纣王一看，哎，又这帮人，肯定你们跟姬昌的关系是不错呀，怎么我三番五次杀你们，三番五次求情呢？还有何说？黄飞虎说，陛下息怒，我想

0: 姬昌事出有因，方才他也说了，不是信口胡说，而是占卦算出来的，这玩意儿也算个天数，这就因为这个把他杀了，恐怕有点为过吧。另外呢，这卦乃先天伏羲圣人所留啊，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不能说胡言乱语。而且姬昌成为圣人，善能医补形象，你说他说了实话，说明他是正人君子，不会阿谀奉承。陛下杀正人与理不合，什么他是正人，嗨，你们真能替他诡辩呢、今天我是非杀不可。比干说话，陛下咱这么办得了，把他赦免回来，叫到当殿算上一卦，算准了赦免他无罪，算不准再杀也不迟，杀他个二罪归一。那么大伙心服口服，老百姓也服气，就这么杀了，恐怕大伙人心不服。纣王不服这个劲儿啊，纣王说行，我就看看他算的准还是不准，放回来。姬昌跪倒，谢主公不斩之恩。先别谢。姬昌，我且问你，你方才说什么？你算卦算出来的，你不是信口胡说，正是。好，那你再给我算一卦，你算准了，我赦你无罪，证明你不是胡言乱语。如果算不准，杀你二罪归一。多谢陛下，但不知陛下叫臣算什么？那你瞎算吧，我看你算一卦。我那铜钱没了，请陛下赐我一枚铜钱，给找铜钱来。捆他的时候把东西都没收了，那么大铜钱拿来了。姬昌拿到手里头，默默祷告，在手里头晃了半天，往上一抖，啪啷咕啪，是个闷儿。百官都看着，心说姬昌啊，要该着你活，你可算准呐、该着你死，这是天意啊，这可是关键时候。纣王也看着，算呐，陛下，有一件不好的大事儿。
1: 什么事儿？别吓唬我。
0: 明日太庙要起火。
1: 你再说一遍，什么？
0: 明天太庙要着火呀，请陛下多加防范。
1: 都听见没？都听见了啊！红嘴白牙，明天太庙要不起火，我把你乱刃分尸。来，先把他压去。
0: 压下去。文武大臣呢，掏着来看他。西伯侯，你算这玩意儿准吗？我也不知道，我是根据卦象这么说的，准不准我心里头也没数。哎呀，等着吧。纣王冲冲大怒，回到寿仙宫降旨，叫看守太庙之人多加防范，周围方圆十里地之内不准动火，任何人不准点火，而且昼夜巡逻，我看他能不能着火。费仲游魂还不能盼着西伯侯死，所以这俩小子亲自到现场指挥，俩人还分上午班下午班轮流在这值班，看看大伙的防火情况怎么样。心说过了午时你就杀你，你看着的。哎呀，人们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等啊等啊等啊，到了第二天午时了，纣王就问：“着火了吗？”回陛下，太庙安然无事，没有火呀。嘿嘿，这个匹夫瞪着眼儿前来骗朕，这还了得？刚说要杀，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太庙火起，纣王赶紧出了九间殿，站到高坡处往太庙那头观看，但见烈焰飞腾，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呀，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那人说怎么着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着的，就着火了。哎，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大火这一着，惊得纣王出了一身冷汗。哎呦，莫非说这姬昌神人也？留下必是后患了，我必杀之。但又一想，红嘴白牙许诺了。我再说话不算数，我算什么天子？谁还能服我呀？怎么办？把他带上来，姬昌带上来，参见圣上。哎，我说姬伯侯啊，行，你真有两下子，不能说你算卦算得不准。像你这么有才的人，我真不忍心让你离开我。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安安静静的研究研究这先天术，最好你能写出一本书来，让朕观看。啊，来啊，传旨，把西伯侯送到有里，让他安心著书。下去吧，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谁都明白，给软禁起来了。名曰安心著书，实质给软禁给看起来了，不让归国。就这样，姬昌往上叩头，谢主隆恩。有人押送着送往有里。那要说有里在哪儿？在河南省啊，河南省汤阴县，就出岳飞那地方。岳飞不就是汤阴县的人吗？就出那，当时那有里的小城不大，也住着几千户人家，也有几趟大街，有官兵在这驻守，就把他送进有里。这儿咱说书跟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您看，把姬昌送到监狱里了，有木头栅栏，到时候送饭，让他在里头安心的研究这卦书。实质说书不是这样，那姬昌是最守信用的人，这小城就归他负责了。你在这连管民，还在著书，在赎罪，那小城才那么点人，他上哪儿跑去？外边驻扎着军队呢，天子不降旨，他肯定不敢走，所以就在这囚禁起来了。家人不能久留啊，他们没有事儿。赶紧回西岐送信儿去了，都报告这个情况。姬昌啊，稳当下来，心中说：“嗨，我临行之时，我娘也给我算了一课，说我有大灾。我自己也这么算的，一点不假呀。我有牢狱之灾呀，虽然不像那大牢那么受苦。”起码人身失去了自由啊！看这样，一半时我回不了国了。那么在这空费时日干嘛呢？不如安心著书，利用这个时间，真就著书。过去我这个卦呀，自己也说不清，算得准算不准。这回好好的往深里头研究研究。书中代言。西伯侯姬昌啊。

在窑里待了7年了，7年软禁了。人家抓紧时间著传立说，研究阴阳八卦、六爻，等等等等等，都出自姬昌之手。这7年的功夫，把这门学问研究透了，易经大师。那么他在这囚禁，咱就不提。单说纣王的江山，能好得了？人作有祸，天作有雨啊！你说这纣王这边折腾，杀这个杀那个，不纳忠言，胡作非为，人心丧失啊！这还不说，杀了东伯侯姜桓楚，人儿子能干吗？白马银枪的姜文焕，他儿子。有人跑回去了，到东都跟殿下一说，姜文焕哭的都背过气去了。没想到啊，姐姐也好，爹也好，死的那么惨，我能不报仇雪恨吗？吩咐一声，举国皆兵啊，挂孝西征，要攻打殷纣，人家发了大兵了。南边呢，消息传到南都，鄂崇禹的儿子叫鄂顺，哭的也死去活来呀，率领40万雄兵攻打殷纣，200镇诸侯全跟着一块起来了，这可了不得了。东边、南边，狼烟四起呀。那么纣王呢？当然不能举手投降了啊！叛逆，想打我，目无天子。他也派重兵征剿，天天的抓兵，天天的增捐加税，要粮要这要那。打仗打的是什么呢？打的就是钱。说实话，就是打的钱呢，钱大压钱二。没钱，这一仗打下来，国破家亡，都得穷掉底儿。你要有钱，他就不在乎这个了。但是钱从哪儿来呢？从老百姓身上来的。

家家户户是叫苦不迭，天下可就乱了，老百姓是怨气冲天呐。咱这么说吧，一人呼吸一口气儿，天下的老百姓这气儿合在一块儿，这气儿得多大？怨气冲天，冲上33层天，冲到凌霄宝殿。神话讲话，天外有天，天呢分33层，最高的主宰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据说呢姓张，这张可不是工厂张，是立早张，叫什么名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当的玉皇大帝也说不明白，好像开天辟地就由他主宰万物。这一天呢，张玉皇升座凌霄宝殿，神仙拜罢归班站立，正处理天庭的事儿，就听见怨气冲天而起。玉皇大帝睁开眼睛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哦，赶紧问太白金星。太白金星那是天上的参谋长，那是玉皇大帝眼前的智囊，就好比当朝的首相，有什么事他都问太白金星。卿将，这怨气所从何来？启奏陛下呀，现在纣王无道，实信百姓，天下刀兵四起，老百姓不堪重荷，民怨沸腾，因此怨气冲天。哦，那么商纣还有多少年的天下？哎，容臣查查。嗯，回陛下，他也就在20年左右吧，原来28年，现在成20年左右了。好吧，既然如此，我已知道西岐已出明主，不久姜子牙就要拜相斩将封神，此会已开过3次了。既然纣王无道，应当西岐出一位将星，让他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做姜子牙的前部正印先行官，你看派谁去合适呢？哎，一切都听大帝的。稍后片刻，玉皇大帝一伸手，在他这帽子上头拽起一颗这么大的珠子，咔吧折下来了，往掌中一托，光彩夺目，刷刷刷刷刷。这颗珠子叫灵珠子，玉皇大帝身上都是宝的，最喜欢的是灵珠子，交予太白金星。你看看，叫灵珠子化身，化成一员虎将，好前去伐纣。臣明白。那么你看这事儿交给谁去办呢？哎呀，这事儿天上众仙当中，哎，有了，为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可当此职。选太乙。太乙真人跪到施礼，玉皇大帝当面交代，把灵珠子赋予你，你看看天下有德行之人，道德高深之人，非常好的人家，让灵珠子化身，

0: 让他投胎，生下之后长大成人，辅佐亲主讨伐燕州。
1: 遵法旨。
0: 太乙真人拖着灵珠子走了，心说接受任务了，得认真去办呐。这玉皇大帝交代他，脚驾祥云，在天上驾着云就看，看谁家有德，谁家缺德，逃不过他的眼睛去。他一看呐，缺德的不在少数，做小买卖给人家缺斤少两的，掺糠失水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还有一种人占奸取巧、阿谀奉承的，这都不行。还有一种人不辨忠奸、麻木不仁，好也不说，坏也不讲，这样人也不行。还有一种人忠义有余，智谋不足，人不错也不行。真难选哪转哪，这天转到陈塘关，睁开慧眼往下一看，有了，哈哈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这家了。那个说他指的这家是谁呀？陈塘关有位总兵官、总镇大老爷，姓李，叫李靖，娶妻燕氏。李靖为人正直，你看他也是当官的，他这官跟旁人不一样，爱民如子啊。冬天舍棉，夏天舍丹，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赴汤蹈火，万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事。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举办送暖深乡情暖水街文明实践活动，
2: 县红十字会到通化机场开展应急救护普及与志愿队伍共建活动，
0: 柳河一中举办青年党校专题党课。
2: 6月19号端午节，我县在深乡水街举办送暖深乡情暖水街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载体，融合传统民俗、本土文化、志愿服务，旨在传承端午文化，创新文明实践形式，吸引了众多居民与游客踊跃参与。
1: 此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团县委、县妇联、县商务局、县卫健局、导航街道联合承办，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协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云霞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打卡集章为主线，设置了签到、祈福、包粽子、书法挂卡、DIY、艾草香包制作四大主题打卡点。在水界廊道及景区空地还设置了5个游戏互动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穿插其间，孩子们每通关一项可获得端午手链一条。同时，手工制作香囊、包粽子等传统端午项目也融入其中，趣味十足。现场群众踊跃参加有关端午民俗和柳河中国野山参之乡的知识抢答，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了解家乡发展底蕴。
3: 我今天包粽子了，还做香囊了，我今天非常开心，祝大家端午安康。
1: 与此同时，精彩的文艺演出在深乡水街西湖情韵舞台亮相，口才表演、端午由来、诗朗诵、祭屈原等节目溯源节日习俗，弘扬家国情怀，架子鼓等乐器表演也为观众呈上了别具特色的精彩。此次文明实践活动兼顾文化传承与便民惠民，同步开展暖心慰问、志愿服务、好物推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一线劳动者、环卫工人发放粽子，传递节日温情；爱心义诊把中医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乡村荟萃柳河好物展销区，各乡镇集中展示了优质农副产品，以文明实践搭台、农特产品唱戏的形式，助力本地农产品拓宽宣传与销售渠道。
4: 我们以主场示范树标杆，以全域联动聚合力，真正把文明实践送到群众身边。
1: 连日来，我县以一河多点模式全域推进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深乡水街为主会场，以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分会。

0: 市场将传统民俗与新潮闯关交织，文化展演与暖心慰问共鸣，让群众在可触可感的体验中品味端午韵味，在欢声笑语中涵养文明新风，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全县累计开展文明实践活动34场，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完善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与志愿服务体系。近日，县红十字会到通化机场开展应急救护普及与志愿队伍共建活动，推动红十字公益扎根交通一线。机场人流密集，是应急保障和文明建设的关键阵地。此次活动融合急救实训与队伍建设，在开展心肺复苏等实操教学的同时，
1: 积极推进机场志愿队伍规范化建设，会员发展和公益宣传，致力于打造长效专业的机场红十字志愿队伍。活动中，县红十字会详细讲解了志愿服务规范、管理及激励机制，号召机场职工主动入会，立足岗位参与应急救援、文明引导等公益服务。现场同步启动机场红十字志愿服务分队的组建工作。
0: 公开招募会员，分队将纳入红十字会统一管理调度。
2: 为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科学规划人生方向，近日柳河一中举办青年党校专题党课。全国科研优秀教师柳河一中副校长于艳华以从党校课堂到大学殿堂，谈青年学生的理想坚守与奋斗路径为题，为高二全体学生做精彩讲授。 党课围绕树立崇高理想、认识高等院校、科学规划备考、锻炼决心恒心四个方面展开，重点强调了青年学生要正确认识个人梦与中国梦的关系，把考入理想大学作为服务国家、报效社会的重要阶梯，不做分数的追随者，而做使命的担当者，选择真正适合自己成长的道路，不盲从、不跟风。 勉励同学们要做信念坚定的追梦人，做勇往直前的搏击者，做持之以恒的实干家，用滴水穿石的精神冲刺目标。党课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今后将以更清晰的规划、更扎实的行动，投入到学习和实践中，让青春在党旗下绽放最美光彩。
1: 近日，
3: 一场欢乐端午敬老爱老活动在静安街共享村社温情上演。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县善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建设社区联合通过走访慰问与丰富节目，让老人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与爱心。
1: 志愿者们分组带着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逐户登门走访看望老人。每到一户，志愿者都送上鸡蛋、粽子和养生壶， 并为老人系上象征祈福纳吉的五彩绳，老人们抚摸着腕间的彩绳，道出朴实的感谢，真挚的情感在现场流淌。随后，老人们汇聚到共享村社活动室，节日气氛高涨。当铿锵的旋律响起，老人们高声齐唱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深情地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恩。欢快的东北大秧歌彩扇飞舞， 老人们兴致勃勃地参加趣味游戏、笑声不断。中午时分，活动室热闹地摆起了大席，志愿者们端上可口的饭菜，老人们围坐一堂，边吃边聊，欢笑声不断。老人动情地说：“这次是过得最特别、最开心的一个端午节，不仅有礼物和美食，更有陪伴和温暖。”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4: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APP。用户提供了节能、舒适、安全、智能这样一步到位的出行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给大家拿出了一个诚意，再次证明了帝豪作为国民家轿代名词的一个深厚的底蕴与持续进化的能力，助力中国品牌领跑全球混动市场。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呢，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我们的这个新车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换车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这个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嗯，
3: 我们来快速解答一下刚刚他提出的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10万块钱到底是买新速腾好呢，还是去买一个二手的奥迪 A4L 好呢？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呢，就是我身边很多的咱们的粉丝，包括很多身边的朋友啊，他对于二手车他是有一个不太接受的这种理念。
3: 嗯，
0: 就他认为第一点，我买一个车为什么买二手的？
3: 嗯，
0: 为什么买别人用过的？
3: 嗯，
0: 就是这个，你现在首先能不打破你现在购车的这个
3: 思维？
0: 对，思维就是你能不打开这个格局。
3: 嗯，
0: 你允不允许这个别人用过这个车？
3: 嗯，
0: 对不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一点啊。但是我们一直在说了，如果说你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二手车呢，它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你想想啊，比如说你花10万上下的价格，就10万以内吧，你买一个奥迪 A4， 因为奥迪 A4 呢它有40、45版本的，有2驱有4驱的。但是如果以40为主的情况下呢，奥迪 A4 我查了一下，应该你能买到一个将近19年左右的车。
3: 19年也得7年了。
0: 19年左右的车。然后呢，1万公里数呢，最好是在什么呢？10万以内，7、8万公里的，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你想想，当年这个车他可能买的时候得将近30多万吧，30大多万啊。
3: 对，35左右。
0: 那基本上呢，这个车已经折了很多了。
3: 嗯。
0: 所以就是它折损率比较高，你买的车以后呢是比较。

0: 这种那思维的话，那我觉得二手车还是划算的，而且这两款车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您呢，就能买到一个将近19年左右的一个40版的奥迪 A4L 车型是没问题的。那你看看，无论在整体的驾乘体验呢，包括品牌价值上，完全是跟速腾是两个级别的，不太一样啊。我这是个人建议啊，反正我是比较中意二手车这种形式啊。
1: 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的意见啊，然后你回头可以自己去二手车市场转一转，看一看能不能买到心仪的车。
0: 对，嗯。
1: 然后 QQ 糖问，他说：“峰哥问一下，银河 M9 这款车型怎么样？想要入手？”
0: 嗯，这个车呢，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过了，就是 M9 这个车上市呢，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是现在的产品力确实不够了。
1: 嗯。
0: 而且昨天我说了几个关键的点，我认为啊，就是直指这个车的使用体验上，

0: 座的车去开，
1: 嗯，
0: 然后呢把它当成一个油车去开，这种模式的选这个车是没毛病的，底盘非常的棒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而且现在呢新能源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智能化体验时代了，比如说试驾体验呢，比如说智能的座舱体验呢，那这方面的 M9 相对来说已经是有点望尘莫及了，
1: 弱一点，
0: 对，望尘莫及了。所以就是你把它当什么车去开，你要如果就是把它当一个燃油车标准的新能源去开的话，这个车做的绝对够格，因为底盘调教和动力方面在同级车当中现在我开的感受来说是非常棒的。
1: 好吧，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关注啊。今天是周二，然后我们一个小时跟大家聊新车，大家可以在上面继续留言互动。来看一下无我问的，他说，峰哥，皇冠陆放家用这款车型咋样啊？
0: 可以啊，没问题的啊。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现在油电混合动力这种形式呢比较适合跑高速居多，
1: 嗯，
0: 家里没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就把当成一个油车去开，这个车现在目前的油耗也就是在6升上下左右，就是确实很省油啊，很省油的车。而且呢皇冠车就是丰田系车啊，就是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就是人机工程学做得非常好，虽然你感觉到这个车可能用料差了一点，钣金薄了一点，然后呢它的配置低了一点，但是你发现你越用的越得劲儿，它很多的人机工程学，它的很多的空间设计和理念方面，它确实很符合我们家庭的使用标准。你看车好像没有造的像5米2、5米3那么大的一个车，但你真正开过丰田系车，你即使开一个荣放的车型，你感觉到这车的空间也是非常够用的。
1: 嗯，
0: 它不是比尺寸，就是丰田系车，你也得说一点，在造车理念当中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点，造车理念，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它的空间利用率非常好。丰田本田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0: 你看人车做的都不大，但是它的实际使用空间就非常完美，
1: 包括像本田的飞度也是这样的理念，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咱们得承认一点啊，就是人在技术层面上来说呢，一直在用什么呢？用小电池大功率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人不会用这种太大电池去解决什么我们的续航、我们的节能问题，它一直是用小电池，但是呢，我们在整体的能耗方面呢，它会非常低，这是什么？这是技术。所以就是我们说好的东西必须得向你去学习，因为毕竟人家很多汽车企业是有百年汽车历史的，
1: 嗯，
0: 这个东西你是跨不过去的，你是略不过去的，我们必须得去经历这个过程的。我们是吸收人的优点，然后呢避开自己的缺点，才能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的进步，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所以就是你说现在为什么大众车还依然在卖，丰田的这种老轱辘棒子还在卖，就是我们说有很多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用我的话说，现在有很多我看到的新能源车我都看得着急，为什么呢？就是浪费，就咱一个人能吃两个菜非得点四个菜，你就是在浪费呀。你看这个车现在装备都非常齐全，但是你装备过后我们实际的使用呢是什么样的，甚至以后未来我们在这个装备当中是不是要付出以后维修和养护的这样一个风险和成本，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都考虑的。就有很多说这个像丰田汽车或者特斯拉汽车，它这个配置都特别裸，就是毛坯房，但你会发现它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就会让你非常的低啊。所以我一直说你把车当成一个代步工具，那这些车做的标准是非常完美的，但如果你把它车当成一个房车，当一个移动的家，那你得先买新能源的汽车，因为现在它真的是做套了，就是咱这么说了，冰箱、彩电、大沙发都已经搬到家里面了，
1: 标配了，
0: 就是不知道未来还能搬往里搬什么了。就是人都说开一个玩笑嘛，都说下一步汽车要干一个什么事儿，把你的浴缸搬到车里面，
1: 有可能、啊、
0: 很多人说开玩笑呢，我告诉你真的有这篇文章写到了，说以后未来有没有可能中国制造的汽车把这个浴缸搬到你的车里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现在咱们做不到的。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益士顿嘉靖蔡司全飞秒 Pro 10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刀，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
4: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油啊，立减的是5毛啊。
6: 然后刚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解答了一下，10万上下到底是买新速腾还是买奥迪 A4L， 他又回馈了，他说想问一下峰哥，你说刚刚提到的买二手的 A4L， 他说 A4L 他看了20以后就改款了，但是得加10000多，他问一下是否值得加10000多然后换20款以后的。听明白了吗？
7: 我看听明白了，就是19款和20款的区别嘛。
6: 对，改款了。嗯，
7: 这个话就真的帮你查查，因为我现在又记不住了。这个7-8年前的事儿呢，因为有一些车不是我都记得住的啊，就是这个差一代的产品啊，就是不是差一代，它应该是差一款的产品。
6: 嗯，
7: 差什么？啊，你现在了解一下啊。
6: 就是加10000块钱，你觉得值不值？其实二手车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你说的，就是已经很清楚了。第一个，一定要找车况好一点的，里程数。
7: 就这样吧，峰哥下节目帮你联系联系，然后呢，帮你去了解了解，然后明天节目给你个回馈，好不好？我帮你去研究研究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么说，二手车这个款会更多了，每一代产品可能差的都非常多，就是你得这玩意儿真得天天研究，你才能知道，啊。
6: 来看看这个大队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北京的 B940这个车怎么样？想要买那个增程吧，应该你想买增程款的，应该是。
7: 对，它没有插电混合动力的，
6: 没有，
7: 它是增程版本的。
6: 对，
7: 就这个车 B940，我很明确的告诉你，刘哥不要买增程版本的车。
6: 嗯。
7: 因为节目当中我屡次介绍过了，像这种专业的越野车就不要买跟电有关系的。
6: 嗯。
7: 尤其是增程的，增程这种技术我曾经说过，它适用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就是它比较适用于以城市代步为主，然后呢以用电为主的这种场景，一旦亏电情况下，我告诉你，你的车就玩不转了，明白吗？尤其你像这种越野车，你还不能闲着，你要不就天天跑长途，要不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要不就是在各种沙漠，在各种这么玩的这个越野的路上，你像你这种车，你以后未来很多的东西都有问题。你就记住一点吧，

0: 正玩车的人给我的一个经验，像这种电车。说的就是，这是新时代一个产物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第一点，它价格便宜。
1: 嗯。
0: 第二点，它用的是华为的全家桶。
1: 嗯。
0: 对吧？价格也不是很贵，然后呢，让你在体验价低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我们智能驾驶和智能的座舱。
1: 嗯。
0: 但是它智能驾驶呢，其实现在华为也是在用这套体系啊，它是室内的。激光雷达的这样一个方案，对吧？室内的它其实是一个视觉方案啊，就是这是华为又总结出一个视觉方案的一种方案啊。那你看昨天我们说的那款 M6 车型，纯电版本的低配的，它也用的是这种室内的视觉方案的这种智能驾驶啊。但是我还没试过具体它会怎么样，因为那天我去简单开了一下，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支架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说一句话，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认可啊，我一直说新能源汽车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成长的阶段，从最早我们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幼儿园小学生，但是现在新能源已经进入了中学或者高中的感受了。
1: 嗯，
0: 但它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那我们想象一下，那如果说现在的智能驾驶这么烈情况下，为什么还有 L3 级别，还有 L4 级别呢？就是它还是有不断在完善的空间，甚至我们说以前就是一个激光雷达，一个激光雷达从什么呢？96线、128线，然后到现在的
1: 八九六线，嗯，
0: 对吧？甚至现在你看，华为已经干到一个车六个激光雷达了。就所以说，为什么说还在往上添装备？就是我认为，就是现在在所谓的智能驾驶方面，它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包括这个路线会不会统一？路线哪一个更正确，咱们现在都不好说。我说实话，现在新能源很多的这种智能化体验和高科技的体验都在十字路口里面，谁也没说一家独大，就说我这个就是以后未来的方案了，就是谁都在按照我这方向走，没有。为啥？因为你看都说有激光雷达和纯视觉的这样一个，就是说融合的，
1: 嗯，
0: 还有完全用纯视觉，那小鹏特斯拉都用纯视觉的，那现在用的也都不错，所以现在就在十字路口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要在这个新能源体验上花大价钱，我告诉你，你一定是赔钱的，你一定是进坑的，你一定是被淘汰最快的。反正这些话呢都说明白了，能不能听明白，能不能听进去，能不能感悟到，那这就是你的悟性了啊。
1: 地球80天，他说峰哥，X5如果跟凯宴，哪个驾驶感受会更好？
0: 比不了，肯定是凯宴，肯定是保时捷，
1: 差一个级别。
0: 保时捷是按照赛车基因去做的一款车型。
1: 嗯，
0: 这是两个感觉，明白吗？啊。
1: 太阳说道，家里现在已经有一台油车了，峰哥想再买一个电车代步通勤用，每天最少是50公里，想看看吉利星愿，或者还有其他别的推荐吗？
0: 赶紧买吉利星愿去。
1: 都不用思考是吗？
0: 这就是不会做错的选择
1: 啊！
0: 你要同级别。

0: S3 也非常的好看，你可以到店先去看一看试驾啊。王杰说的，峰哥呀，如果想买吉利帝豪第四代自动挡的家用可以吗？费油吗？钣金怎么样？下乡时少时多。
1: 嗯，就是帝豪的产品你就不用想，就是从一代到五代产品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420万用户了。
0: 嗯，
1: 帝豪其实是在 A 级轿车当中，现在在国内品牌当中家轿卖的是最好的，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我相信没有能超越了、
0: 嗯、
1: 而且就很多人反馈帝豪就是
0: 420万，
1: 就是它确实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就是底盘好，就是吉利车你记住这一点啊，它造车不糊弄，
0: 嗯，
1: 它不糊弄人啊。但是吉利车以前有硬伤是啥呢？吉利车就是我们说个吉利产品，你老的时候走点弯路是啥呢？费油，吉利车有点费油。吉利车呢就底盘调教的偏硬，驾驶感很好。但现在我觉得随着现在目前这个汽车市场的变换，你就像我说的，想找费油的车国家都不让你生产了，
0: 嗯，
1: 是不是这样的？有标准了，
0: 是
1: 你现在国家对于造车你的油耗你的环保你很多东西它是有标准的，
0: 是的，
1: 你达不到标准的情况下不好意思你生产不了，
0: 肯定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我不提哪个品牌了，一个非常火的车型有一段时间它就是以停产的名义然后下架了啊，后续的时候可能后续才又回来。那当时下架的时候大家分析是不是因为它的油耗不达标，或者它的一些什么东西没有过啊，有可能是这样的。就像峰哥说的，因为国家是有严苛的标准，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1: 嗯，所以第四代帝豪就是便宜，买就买可以、
0: 嗯、
1: 没问题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三尺一直在说，他说我就琢磨，我这个将来电池不行了可咋整？30多度的。一直在这块聊，然后没有说自己买的是什么车型。你怕你这个车型电池不行的话，就是电池这个事儿哈。我们都说现在很多的车企，他们把电池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如果你觉得你电池不行，厂家会给你做一个检测，如果检测到你电池有缺陷的话，他会给你换，如果在这个质保范围之内。又或者说，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这个电池如果未来它超过了这个质保怎么办？其实原来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拆解过丰田的一个电池的体系，它不是整个把你电池全都给你换掉，它是以模块式的给你换这个其中的一块，这样然后也是节约了您的成本。但您没说是什么车型，只是给你做一参考。
1: 对，就有些东西呢，其实作为节目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你说的非常死，因为第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去帮您负责任，对不对？但是呢我要说一句话呢，可能是我的一个理念，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我的一个买车或者购车的理念。
0: 嗯，
1: 就是你记住了，以前我们用油车的时代，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发动机能不能用10万20万公里啊，
0: 对对，
1: 能不能用30万50万公里、啊、
0: 害怕
1: 坏了以后是不是得坏呀、啊、坏了以后是不是得贼贵呀、啊、
0: 嗯，
1: 那你看其实我们经历过这个时代吧，但是我相信所有现在你开过车的人，可能有跑过30万50万公里的人，但是那是为数不多的少数。
0: 嗯，
1: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自己的车开到30万50万了？你没开到30万50万，你这车都卖出去。

0: 前技术和这个车辆普及的应用的越来越多，你发现现在很多的技术已经不像大家想象那么贵了。
1: 嗯，
0: 以前说修个发动机拆解啥都非常贵，你现在买一个拆车发动机你看多少钱，我告诉你发动机很便宜。
1: 嗯，
0: 那你说跟电池有啥关系，电池也是一样的。
1: 嗯，
0: 现在你这个电池都是在你的质保范围之内，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对你的电池有6年到8年左右的这个质保，8年以后你知道你现在用的电池可能成本就非常低了。
1: 是，
0: 8年以后你的电池成本非常低，你都不用担心这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像我说你能不能开上8年，我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多虑了。
1: 嗯，
0: 你焦虑了，就有很多我都跟你说你都开不上8年，你都开不上几十万公里，你说你担心的事儿干啥呀。
1: 再给你出个招啊，如果你真的担心自己的车电池出现问题，那你就买那种换电的车型行不行，你比如说像蔚来系列、乐道系列，或者说我们说的极狐 S3 系列，这样的车型都是以换电为主，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减少你心里的这种担忧呢？
0: 那不用担忧，就像我说8年以后你进入电池很便宜，就你现在目前用这个电池非常便宜。
1: 嗯，
0: 就真的就是
1: 就完了。
0: 对，我解答东西就是那么解，干
1: 嘎不脆，
0: 你不用说模棱两可的，你我说的话就是一定以后未来发生的。
1: 定定，
0: 那8年以后你现在目前这种电池就是很便宜。
1: 嗯，
0: 你即使换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也很便宜，用不了那么多钱，但是我说了很少能有换的，除非你是能跑到30万、50万公里的电车，很少。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车天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在这里呢，跟大家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5毛啊。
1: 探讨车型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就是抖音号，打开抖音，在里面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共同探讨关于车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勇气说了，峰哥，迈腾 B9300的够用吗？
0: 够用啊，
1: 300可以，1.5T 呗。
0: 对，省油就是王道啊。
1: 嗯，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5代行政如果跟雷克萨斯的 LX 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
0: 嗯，到了这个级别的车，就是我曾经说过那句话，我觉得现在依然受用啊。
1: 嗯，
0: 就是买路虎的是大哥，
1: 嗯，
0: 买雷克萨斯是大佬。
1: 嗯，
0: 其实我这句话我不用改变，这个版本也不用改变，因为这两部分人群我们都做过分析，也见过很多车友，我们也看过他们就是对于生活、对于事业有不同的态度，两款车的人群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就记住了，你要如果说现在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哎呀，希望这个是一个更多行政场合、商务场合的话，我告诉你还是路虎的行政更给力。为啥呢？
1: 嗯，
0: 车在那摆着，气场在那摆着呢，但是呢就是那个就相当于啥呢，你人穿着一套贼立正的西服。
1: 嗯，
0: 雷克萨斯 LX 呢，就是这大哥有实力，不用穿西服了，穿老钱了。
1: 嗯。

0: 就是我的举例都让你特别明白。
1: 所以这个橙子，你先看一下自己是哪一波的人群。
0: 对，都是已经到了极具实力的时刻了。
1: 嗯。
0: 啊，但那个呢还在奋斗，那个已经不用奋斗了。
1: 嗯。对对对，我觉得你那老钱举的就特别到位。
0: 大哥和大佬的区别。
1: 嗯。
0: 就是雷克萨斯，反正车主我看很少能穿打西服出来的。
1: 嗯。基本都是休闲范儿的。
0: 就是举的是那个例子啊，就是不是说你说非得犟，说那峰哥我看人家开路虎都不穿西服，是这个例子，你别犟。你这么犟的话，那我这他穿啥我真决定不了，他可能也穿老钱。但我说这个意思，就是雷克萨斯的车主他已经是非常的去享受生活了。
1: 如果就是路虎的车主已经穿上了老钱，那么雷克萨斯穿的都是那种慵懒极简风了。
0: 你就别管人穿啥，我说这是意思，大家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别误会啊。
1: 嗯。暖暖说道：“峰哥呀，看了新款的奥迪 QL 跟坦克400，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这个暖暖是这样的啊，他有一个前缀，他说能不能推荐一下，我想买一个越野车，30万的预算，平时跑高速也挺多的。
0: 嗯。
1: 然后峰哥问他说，那你都看了什么车型呢？他说他看了 QL 跟坦克的400。
0: 如果你要20、30岁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不负当年，一定买坦克400，别买什么奥迪 QL。那玩意儿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别看他长相现在变得多新了，但他依然是一个老传统的东西。
1: 嗯。如果这个
0: 就是你掰下你这个年龄了，就是20、30岁你不买这种坦克400的车，坦克的车，你过了40岁像峰哥这年龄，你就不想再开了。
1: 对，真是，
0: 就没过那劲儿了。说实话，就是 Q5 你永远还能开，但是坦克400不是你所有的时间都能开。
1: 真是这样。
0: 那当然了，可能也50岁也开坦克400啊。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0: 就是、
1: 暖暖你大部四十了，
0: 大多数人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到了一定年龄，心气儿它就没了、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有些车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其实从两款车的整个个性体验上来看，完全没办法去比。
1: 嗯。
0: 坦克400完全就是个性，
1: 太范儿了，
0: 时尚。然后呢，多场景、多生活的这种角度，我这种预示着买坦克400以后，你的未来生活跟开 Q5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越开越年轻，
0: 真的、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很多人说峰哥是真的吗？真的，就是我发现开坦克400、坦克300，包括什么方程豹、泰奇的这些啊，就是但到周末你看他哪有不闲着的？
1: 嗯，
0: 没有闲着的，全得往外溜。
1: 嗯，
0: 哪块没人上哪去？
1: 进无人区啊，
0: 哪儿野去哪儿去，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都是这样的生活。
1: 对，一定要是野一点。
0: 你开 Q5 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活，就是一台车，很多人说不太相信啊，一台车有的时候真的就能改变你的生活的
1: 方式
0: 和理念。
1: 诗和远方吗？
0: 我个人觉得两款车啊，我比较好，我比较喜欢坦克400的这种设计驾乘，包括它的很多形式，它是多用途、多场景的啊。
1: 40岁的暖暖，我猜你最后
0: 啊，你也40了？
1: 你不刚说完40吗？
0: 啊、那峰哥40心气儿不行了，你心气儿行的话你就上吧啊。
1: 所以我猜你最后肯定出手的是坦克400、
0: 嗯，
1: 为啥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气儿，你都不会去看它。
0: 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这样，就是如果说论我的话，我其实对于 SUV 就不感兴趣。
1: 嗯、
0: 你看我一般开的轿车是比较多一点的。
1: 嗯。
0: 我对于越野啊，对于这种越野车型，其实兴趣不是特别大。
1: 但是你知道吗？他看的是400，如果他看300的话，我都不说了。为什么说400？因为400长得跟300完全不一样，就属于那种机甲战士的风格。
0: 嗯，就是这里面其实我说一下咱们车友的一些故事啊。
1: 啊。
0: 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些东西呢，其实不光是说车，就是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就是玩越野的朋友嘛。
1: 嗯。
0: 就是后来都干到什么样程度啊？就是比如老公买个坦克300，
1: 嗯，
0: 完了一顿改，后来媳妇都不高兴了，就是你咋的？你把这个车给我卖掉？为啥？
1: 啊、
0: 找不着人儿，永远在玩沙子。
1: 啊！
0: 您说就这人，你别管活到40岁50岁，好像就是永远是他大儿子，永远是没长大，
1: 而且经常
0: 永远天天找不着人，
1: 进没信号的地方。
0: 那到最后的时候，那必须的，就是你给我说啥，你给我换车。就不能再开这个了，开这个我跟你说人都找不着了。就这生活，所以就这两款车，我个人觉得买坦克400嘛，你绝对不后悔。
1: 我俩都占坦克400啊、哦
0: 嗯，坦克400啊，
1: 40岁挺年轻。嗯，
0: 对。
1: 土特产问奔腾小马咋样啊，哥？
0: 你抓紧买，
1: 买吧。
0: 昨天那我
1: 再不买的话，三门版好像。
0: 昨天这不是
1: 三门没有？
0: 昨天不是我朋友不是开小马来。
1: 接的你是吗？
0: 接的我吗？
1: 啊，
0: 嗯，
1: 两个东北大汉坐小马里的。
0: 嗯呐，
1: 嗯，
0: 我还跟他开个玩笑。
1: 手摸手。
0: 我不是，我跟他开个玩笑。
1: 啊啊啊！
0: 我说我们广电30000块钱一下车进不来。这真的开玩笑啊，就是完他说没事儿，他说我带了50000，我扔到前风挡玻璃上。开小马，昨天他小马了以后，我觉得挺好玩，
1: 很好开呀。
0: 他自己还装了一个小行李架。
1: 嗯，
0: 他说那个车空间小。
1: 嗯，
0: 然后呢他上面坐了一个行李架，完了背了一个小行李箱，放点一些日杂的一些东西啊。
1: 看到小马很好、
0: 嗯、
1: 很灵动的车型，
0: 非常好。
1: 很多人买它以后进行了一个后期的一个加装和一个升级、
0: 嗯、
1: 我指的升级不是那种什么加高啊，什么加那种特别复杂的，它只是贴了一些拉花。很多人把它改成什么，就是乐高版。
0: 嗯，
1: 哎，特别迷你，特别可爱。
0: 嗯
1: 小马可以。
0: 嗯，还啥叉三呢？
1: 现在有叉三吗？
0: 三叉啊，
1: 那不是博智三叉吗？整哪儿去了？
0: 跟他开玩笑呢，啥叉三呢？
1: 你都提完了，问这车咋样？挺好的，别管啥叉，
0: 你都说不错了。
1: 啥叉三都好。
0: 就是你记住了啊，就是我不说过一句话吗？我们这一档节目只是给大家做一些购车的参考，
1: 嗯，
0: 一车购车的方向。但是我说过一句话，适合自己的车就是最完美的车，不用听谁去说，你喜欢，这就是最好的。明白吧？这句话我说过，我依然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啊，适合自己就是最好，你觉得好它就好啊。
1: 2313说的，想问一下老师，落地7到8万的轿车能不能帮我推荐？充电不方便，50岁的年纪。
0: 帝豪嘛，刚才说的帝豪啊，第5代帝豪 IHEV 78900，是油电混合动力的，厂家说2升多，但我估计这车3-4升就够用了，你不用充电也可以用电。
1: 油混。
0: 对，油电混合动力的。
1: 嗯，就是不能上绿牌，但是呢它是油混的车型。
0: 想省钱你就买这车，绝对划算啊、
1: 嗯、
0: 跑得多省得就多啊。想问一下，最近刷了一些短视频，说插电混合动力给我整焦虑了，公里数大，什么寻思花钱开什么多年，上一辆车开了28万置换了，28万公里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没啥焦虑的，就是我一直在说新能源，如果说真正新能源角度来说，就买纯电的，你用电你才能爽，你用电才能省。你如果说啊，就是你如果说你现在这个车有高速场景的话，你就买个600公里纯电续航就可以了。你要觉得不方便，你就买一个能带换电或者是能带闪充的，你就可以了。你买比亚迪闪充，你买那个极狐或者是什么乐道的换电，这些没有任何焦虑。
1: 对，
0: 换电充电快，补能速度快。现在这么说，就是现在基本人家铺设的都已经非常全面了。
1: 嗯，
0: 而且下一步比亚迪不已经跟中石化合作了吗？就以后未来你看的中石化里面都有比亚迪的闪充站了。
1: 对，
0: 你方不方便？还没算比亚迪今年自己整的20000座呢。没问题啊，就是你如果有这个长途需求的情况下，你就买个600公里左右的。但是你记住峰哥那句话，不要买太大的车型，你太大车的车型，你的电耗一定会高，尤其跑高速，跑到120迈以上，你就会发现你的电耗一定会高。就买一个差不多的，然后600-700左右的，有高速里程焦虑，你就买一个闪充或者是换电的，绝对可以，没问题啊。
1: 赵赵问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坦克300是26款的，问一下这个车型怎么样，值不值得入手？
0: 坦克300一直都值得入手。
1: 嗯，
0: 坦克300是属于长城里面最挣钱的企业，就虽然说量现在下来了，但是呢卖一台挣一台。但为什么人说现在这个汽车都在降价，人家坦克300还是20多万？因为人卖的现在已经不是一台车了，明白吗？就是卖的不是一台车了。你看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模仿坦克300这些东西，但你发现后来你看都打不过人家，为啥呀？因为你打价格没有用，因为你卖了坦克300以后，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你的配套服务厂家都给你安排好了，安排妥妥了。你现在目前玩坦克300的人群在这儿摆着呢，你玩那种所谓的小众车，跟那竞品的车型虽然便宜，但你发现都没有人跟你玩，一起玩
1: 孤单了。
0: 买这种越野车你一定交朋友的，是不是？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就是

0: 坦克300它就是成功的点，它不是，它不单单是一台车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坦克300无对手啊，就是该买就买，这玩意儿说费不费油啥的那就别考虑了，肯定费油啊。如果你要是经不起油耗这一层的话，你就可以打住了，这车真的很费油啊。但是呢，你要说加上体验，包括以后未来整个升级空间套件已经非常完美了，就是你现在坦克300的套件都已经是非常的精准了，做的非常的完善了，因为多少年了现在，而且都在挣这批车主钱。第一点，这些车主啊保有量大；第二，这些车主敢花钱，就他不改都觉得这车秃了钢机的。
1: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2: 详询0431-58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今天我们一个小时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五就只是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新车买卖过程当中，或者是纠结了买新能源的什么车型，您都随时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小白说的，问一下峰哥呀，问界 M6 如果跟 M7 这两款车型要怎么去选？
0: 峰哥说了嘛，今年都说了，问界的那个7、8现在真的7、8、9其实都不好卖了，但9呢没办法，因为它代表着高端，代表着这个新能源的一个形象，高端形象，它必须得有。那你说真有能消费的一些朋友，那你不能说都买5万块钱的车吧？是不是它也得有高端有低端，这个它没办法啊。所以说7、8，但是我觉得7、8它产品力已经不强了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要6、7的话你就买6。现在你看所有，你看现在就是20万左右的新能源现在卖的是最好，你像理想现在是不是 L6 卖的好？
7: 对，
0: 现在基本现在已经进入6时代了，就是6你发现整体的尺寸啥的不也都够用了吗？作为家用，而且你长相差啥呀，里面的装备基本都是一样的，为啥它凭啥它那么贵？我的想法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对，现在这个时代你就记住，新能源买6时代了。就这个时代了。现在
7: 昨天我们不还说了吗， M6 这一次是经过了两次改款，昨天说的是纯电版它上市了2款，然后之前还有一个增程版，就是纯电版现在更加便宜，性价比可能会更高，看你买什么样的一个能源形式。
0: 但我分析啊，这个增程版马上它肯定价格上它得有的说头，
7: 有下
0: 它得有个说法，
7: 有权益。
0: 你纯电版本按理说应该比增程的贵，你现在比增程的定的还便宜，那你不得给增程的说法吗？所以我就觉得，我预测这个车它现在肯定得有的说法，这个说法就不知道华为怎么玩这个事儿了。因为首先第一点，他不会做一些官降啥的，他要不就给你送着东西这些。你发现其实买问界产品吧，就是啥呢，你其实看这个车这个价，但你真的添不添吧还得花钱。
7: 对，
0: 都是钱呐，这也是钱，这也是钱，那也钱，哎呦我的天哪，
7: 花钱就完了呗。
0: 要就为啥说人家高端呢？就是高端。
7: 来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海狮06这款车型怎么样啊？”
0: 闭眼睛入就完了，就是我有些是我解答的太温顺了，这天天就总问这些车，我就太温顺了，我就闭眼睛入。就有一些车我就不想解答，我就闭眼睛入就完了啊，就没啥说的。
7: 7203 左眼 GL 八，右眼 M 八，哪一款车型闭眼入？
0: 闭眼睛入，都不入。
7: 啊、
0: 闭眼睛，闭眼睛吧，都不入呗。
7: 都不入啊。
0: 嗯。
7: GL 八和 M 八，人看这两款车型了，长期用。
0: 我不说了吗？就是如果商务需求的话 ，GL 八确实，尤其跑高速情况下啊、，GL 八整体的底盘静谧程度做得非常好，但油耗偏高，尤其它的燃油版、汽油版，燃油就是它油耗偏高。啊，如果作为家用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买个 M 八已经非常香了啊，因为毕竟在油耗这一块上，在以后未来的你的花费上，一年你跑两万公里，你看总账吧，你算钱吧，肯定是 M 八给你省钱，你买它油电混合动力的那款啊。
7: 腾势第九跟塞纳，想问一下大黄蜂，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0: 你就这么说，塞纳现在根本就跟支持不了了。塞纳现在能跟腾势第九直播吗？你就是你现在你就是懂一点车的，你就这两款车，就是你打听打听。以前塞纳确实，人家腾势第九啥的是奔着他来的，但是现在这几年啥的都反过来了，
7: 一浪接一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0: 塞纳都不跟他直接做对抗了，碰不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明白不？
7: 特别是这一次腾势第九上了闪充和二代的倒配电池，更强了。
0: 但我得说有点贵，太贵了，36万多，那买那腾势第九那脑子大。就是那天有一个粉丝，那我硬摁下来了，我说你能不等等？
7: 完了他咋说的？
0: 他说等不了，
7: 等不了。
0: 他说我就想体验那块闪充。我说你闪充，首先第一点啊，我说你的使用场景是啥？他说一般城市代步居多，偶尔会跑长途。我说你一年跑多少长途？
7: 一万。
0: 他说一年我其实长途就是可能出给两三次吧。
7: 嗯，
0: 我说你看你的使用场景当中更多的是不是用加充，你不会天天去用闪充吧？
7: 嗯，
0: 而且说现在说你闪充这个东西它快充它一定会对电池是，就跟他说，我说你使用场景上的给你预测了，你没有必要买这现在花这么多钱去买它全新的体验和技术啊，你再等一等就不好吗？你再可能再等一个半年或者小不到一年时间，它可能这玩意儿就掉价了。或者你现在使用场景当中，你就买一代产品完全足够了，你就是加充啊。你不像那种天天就是撩长途的，天天就在外面的，那你用闪充是非常方便的。你包括就什么呢，都不在自己本市的，就是你天天在外面去转，那你用闪充非常方便，因为你没有充电条件，所以你现在多花那几万块钱值不值得问题。反正我给他劝住了啊，但后来我不知道他买不买，但是我给他唠得很实在，唠了很长时间。反正我这购车吧就是太理性，这也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因为花钱都花不出去吗？
7: 但是也是，你知道腾势第九原来哈，咱就说上一代那个老款的时候最便宜卖了多少钱，不到30万就可以拿下。
0: 对，现在可能29万多吧，差不多。
7: 后期的时候你看
0: 差多少钱，差了将近快六七万块钱。
7: 是的，
0: 它座椅是有变化的，座椅可能更大一点了，功能性多一点。完主要是它的技术方面，现在比亚迪不都说了吗，就在卖技术，这个技术就比别的企业的车贵。那你不值啊，你腾势第九，我觉得你花这么大钱没啥意思啊。
7: 再等一等，不是不让你买，是让你再等一等。
0: 对啊，再等一等啊。
7: 然后迷思的李想问一下 ，B 九买什么样的配置更好？迈腾，大迈腾是不是？380呗。
0: 买中配就行啊。
7: 380中配就可以了啊。然后还有朋友波波问，索纳塔跟天籁2.0T 的风格要怎么去选？都是油车。
0: 你说你选这两台车吧。
7: 风格哪个也没看上，
0: 现在都说不好听，都叫滞销产品了，真的都叫滞销产品了。就是它可能是便宜一些，但是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咱买一贵一点的车，你以后卖它也好卖呀，就是这种车你可能就是真的就砸手里了。就这么说，就是你到二手车市场就是任人宰割了，就是人是给啥价你就得受着了。但你买个丰田，买个大众，你最起码还有点话语权呢，你到二手车市场你有点话语权呢，而且咱是多花了那点钱，但是你品牌价值各方面它也不一样啊。就是我认为到了一定层级，你该还得看着品牌，我认为该看品牌还得看着品牌，你再保不起你还得是不是想到以后未来服务方面呢。反正现在北京现在反正整体吉林省的服务商是好像就没几家了，日产可能好一点，日产但现在有好几个退网了，但你买丰田买大众最起码它的网络在这摆着，以后未来服务也在这摆着呢。其实咱多花那点钱买的不光是品牌，是买了以后未来你的服务买的延伸呢。
7: 对，
0: 反正我
7: 对

0: 我是这么个想法啊，就是你可能就是这一台车差个1万5、2万，但我也觉得你上个丰田的凯美瑞啊这个级别的车，
1: 嗯，
0: 你听峰哥的，我不会坑你害你的。你别看那些车便宜，没便宜为啥没人买？它是有道理的啊，有些钱咱该花就得花。
1: 凯美瑞现在价格也下探了很多，你可以去关注关注，比你选的这两款差不了太多，
0: 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啊，给到这个王晴水啊，他说：“峰哥呀，我刚毕业，然后呢准备上班了，一天通勤是50公里，能加充迈腾 B 九还是泰奇混动？这两款车型纠结了。”
0: 迈腾 B 九是你爹开的车了都。你必须的泰奇混动啊，现在年轻人哪个不开泰奇呀、啊、
1: 人 B9 还行，
0: 你 B 谁 B8 B9 B10 他都白扯呀，
1: 还行，
0: 那都是你爹时代的车，
1: 真闹
0: 你都不用想，必须泰奇混动，必须的啊，泰奇现在多火，年轻人都在开这个车，特别好特别好。但是这个车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下一步它这个插电混合动力呢它有会全新版本了，因为它那个纯电版本现在还是续航少，
1: 嗯，
0: 以后未来可能会增加到300续航的。你要如果说啊泰奇太显眼了，
1: 哎呀妈呀，泰奇还太显眼了，
0: 泰奇你看老邢就对泰奇一点都不无感，其实泰奇这个车很扎眼的，就是它提贼时尚，我感觉那你这
1: 迈腾就不显眼吗？
0: 你这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你换单位吧，不行，为车你换单位。就是你这个年龄必须上泰奇。那峰哥以前几年前不就说过一句话吗？你开这车都没对象，我跟你说，你开 B 九真没对象，太踏实了。
1: 不是喜欢踏实的吗？
0: 没浪漫呐，哪有情绪价值？没生活。你这小年纪轻轻，你就上泰奇，你听峰哥的没错啊，买泰奇得了，
1: 显不显眼也买泰奇、
0: 啊、好不好？今天咱直播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各位的关注啊，别忘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加一波，然后搜一下大黄蜂的汽车圈啊，今天好像黑绷带，
1: 今天水神仙水、
0: 啊、哎，那他们都搜那黑绷带呢干啥呀？这是
1: 今天是神仙水，
0: 你看都搜黑绷带，
1: 绷带卖完了
0: 啊，没有了、啊、绷带
1: 水，今天搜水吧，神仙水，
0: 今天黑绷带呢。
1: 今天呢给大家依然拿出的是我们的神仙水啊，在这里说神仙水其实是老品牌了，就 SK2 神仙水，四个季节都非常适合用，无论是早晚用它护肤，还是帮皮肤调节一下水油的平衡，让皮肤的状态会更加稳定。我们推荐的这个呢，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神仙水这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别忘记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每单可以再减5元。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如果你找不到的话，或者是说你想查订单查物流，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客服的电话400-699-2799，多少钱呢？现在230毫升的正装我们只卖499块钱，如果你自己到专卖店去买，或是你到一些商城去看啊，价格都得是在1700-1800左右，现在我们仅需要499块钱就可以下单，然后还要加赠你，没完啊，就是你花了499，除了神仙水还要额外免费加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个也是 SK2 家的爆款，所以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神仙水儿，别打错字儿啊，神仙水儿，然后呢将会看到一个链接，除了这个水之外，左侧红颜色的特别红的5瓶也是送给你的，所以非常的划算啊，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神仙水，现在下单只要499，您拿到的依然是正装，这个使用的期限我跟大家说啊，神仙水是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是到7月份，2027年都是到明年，所以放心买放心购，完全可以用得完，并且必须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神仙水儿就可以看得见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持人小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

不知所以然是由蔡健雅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11年发行的专辑说到爱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以对爱情生活等现象的疑问展开，将爱情中的一些难以言喻的情感和行为进行了形象的描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这是孙燕姿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旋律清新自然，简单的钢琴伴奏贯穿始终，营造出了一种舒缓略带忧伤的氛围。开头的旋律就像在安静地诉说故事，很容易让人沉浸其中。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遇见》当中。

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首听到的歌曲仍然是由孙燕姿演唱。这首《逆光》是孙燕姿2007年3月22号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逆光》当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

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崇山决战的前夜，西魏国也好，宇文化界也好，这双方啊一宿都没睡，都在排兵布阵，准知道明天呢那是一场鏖兵，那是一场血战呢，各自都把宝全压上了，你进攻哪处你进攻哪处，你防守何方你防守何方，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那千头百绪啊，晚上能睡着觉吗？光布置工作就不知道天明啊。尤其这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对对方首领都采取了斩首行动，宇文化及这边就派出刺客去了，让叶归天图下葬，你们甭管别的，就寻找李密所在，找到李密看

了这李密罪魁祸首一载，西魏国不战自溃。以你们俩的功夫，在万人军中取上将首级不费事。你们不是冲锋啊，你们不是跟着兵斗啊，你们只是去行刺的，你们的目标啊就是李密。那这边西魏王李密也有这么一手安排呀、啊，他把内帐军给叫出来了。内帐军的两位总管秦叔宝、程咬金，李密也告诉他们了：叔宝、咬金两位王兄啊，你们勿以本王为念呢、啊，我在中军呢、啊，敌人很难打过来，即便打过来，我还有800内军呢、啊，有两个护卫我的部队，一个内军，一个内帐军，两层啊。内军我现在交给王伯等、东方玉梅，有他们两员大将坐镇，你们就放心吧，万无一失。你们二人呢，带着内帐军如同一把尖刀给我直插宇文化及，你们敢死队啊，往前杀，不惜一切代价。也就说呀，说句不好听的，你这800内帐军，包括你们这些将士们，哪怕都死光了，只要把宇文老贼给除掉，那我们就算大胜啊。我把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二位王兄了，希望二位王兄能够完满的完成任务。是是，事到如今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再矫情矫情吧，在这个讲讲价吧，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大战在即呀，甭管什么事儿，先打了这一仗再说吧。现在宇文化及的矛盾已经上升成尖锐的最高矛盾了，最主要的矛盾了。就这么着，李密啪啪啪啪啪啪把队伍全部安排好了，到了次日黎明，饱餐战饭，把队伍往前推，推到永济渠边上。等推到这里，李密往对岸一看，哟，李密吓了一跳啊，怎么的？就见永济渠对面呢，黑压压一片，全是船只。咱说了，人家宇文化及到这地方早啊，早把这老百姓民船，还有附近一些临水渠的州县的一些官船，90%给搜走了呀。人家也是防备，一旦是背后有人攻来，你没船只啊，那你就得绕道找那些有桥的地方，你才能过来呀。你要想着游打水上过来打水战，你一时半会儿难有胜算，你没有优势。所以人家云化集啊，把那船只全拢在那里了。那么今天人家要过永济渠就用上了，这船上满满正正全人呐、啊，擂着鼓，吹着号，呜，战旗猎猎，被那河面上的风一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杀气腾腾，已然开始向着南岸进发了。按说呢，半渡而击之，这兵法上面所说的呀，那学习军事的都得研究兵法呀。一看对面人家过河了，过河的时候先别打，等他到了河中间，你再揍他，他回也不好回，进也不好进，在水里泡着，那就去那挨打的份儿了。但今天李密一看呢，还真就不好打。怎么的？你没法击他呀，这永济渠被这隋炀帝杨广给挖的呀，哎呀，水深河宽，你要想击的人家，你也得派船下去，那才能够在半道之上迎头痛击呢。但现在你的船只少啊，你人下不去，或者说你人下去人少，人家大船往前那么一拥，你下去那几个人是无济于事啊。李密立刻吩咐

把队伍推到河岸，弓弩手准备。前面呢，又是一列藤牌手，藤牌手后面跟着弓弩手，弓弩手后面跟着挠钩手，跟着削刀手，正在准备其当呢。李密也来到了河的南岸，站在高台之上，望着河中央眺望呢。此时啊，宇文化及大船已然行至河中央了，宇文化及也看到岸上面的李密了。李密在高台之上，其实啊就是坐着楼车呢，登在楼车之上，以上临下，看得十分真切呀。宇文化及一看是李密，哎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前不久也是这个场景啊，我们就在河中见的。哎呀，李密呀，你把我害得好苦啊！宇文化及苍了一声，拔出宝剑，拿剑尖一指李密，哎，李密，站在高台上的是你吗？李密也背着手，往下探着身子看了看，宇文老二，不错。看来你呢还没有老眼昏花呀，啊，看得十分真切，正是本王李密，你这个无耻小人，咱们前些天就在这永济渠上达成和解，你我还签订了和解文书，文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呀，互不侵犯。你转黎阳仓之粮为我所用，我们也不在你背后攻打于你，任由你去夺那东都洛阳。言犹在耳，白纸黑字，上面可签着你李玄遂的大名呢，可压着你们西魏国的大宝呢。你李玄遂也对天发誓了。说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可你李玄遂违背誓言，违背协定，你就不怕遭天谴吗？你这要失信于天下呀！李密哈哈大笑啊，宇文老贼，跟别人讲信义。跟你用得着吗？啊！老百姓说话了，遇到文王讲理，奉着桀纣动干戈呀，你就是那桀纣。哼，当然了，把你比作桀纣啊，恐怕桀纣他们都不乐意呀，你比他们差远了。你这个出身卑微之人，居然也敢窃取国之神器，真乃恬不知耻！我还转粮给你呀，这不是笑话吗？啊，我焉能够拿肉喂狗也？哎，宇文化及气的呀，这血压蹭蹭往上升啊！李密。你在这里学泼妇不成啊？信口雌黄啊！谁不知道啊？我宇文家乃大周之皇室，隋炀窃取的是我老宇文家的天下，我要将其复兴，以光祖宗之基业，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也是。众人拥戴之举，深得军心民心，不像你李玄遂占据瓦岗贼库，你甘心做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为天下人所唾弃！李密一点不生气呀。看着宇文化及摇头晃脑，宇文老贼，

也不怕你脸红吗？啊，你也不怕这江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吗？在这里自诩什么北周皇室，呀呀呸！他离得远呢，连啐口痰那都得呀、啊，拉长音儿。宇文化及呀、啊，你说你深得军心民心，好啊！今天呢，我就当着双方的将士们，说一说你宇文化及到底何许人也。你们老宇文家呀，跟人家北周宇文家那根本是两码事儿啊！人家是皇室，你们呢乃是奴才呀、啊！哎，你们宇文家族出身匈奴奴隶，你们不姓宇文呐、啊，你们姓破野头，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跟周朝王室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匈奴的奴隶，而父兄子弟并受隋恩，富贵累世，举朝末二，什么意思呢？就说别看你出身卑微，但是呢，人家大隋王朝的皇帝对你们家那可以说呀，施予隆恩了啊！你自己琢磨琢磨。你爹宇文述，你那兄弟无论是宇文智吉呀、啊、宇文世吉呀、啊、那都当大官，包括你那几个儿子，虽然不成器，那该让他挂帅的还让他挂帅呀、啊、虽然不咋地也让他统兵啊，这就说明这大隋对你们老宇文家那可以说呀隆恩浩荡啊，没有对不起你们家的，所以你们家富贵累世，举朝末二啊，整个大隋朝找不出第二个人。但是宇文化及呀、啊、大隋朝主上失德，尔等却不能死谏，反行势逆，欲归篡夺。老贼呀、啊、你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祸于之恶逆，天地所不容，将欲何之？哇，那李密呀、啊，不愧是熟读史书之人呢、啊，张嘴那都是典故啊。说人家大隋朝对你们老宇文家可不薄啊，那你们是不是得感恩报答呢？这个杨广。哎，虽然这人不咋地，但他作为主公他失德了，那你宇文化及作为臣子的，你能不能死谏呢？你干嘛吃的呀？主公失德了，你做臣子的就在那看着呀，啊，给你那么高官厚禄就白养着你呀，那可不是让你们平常见到主公失德你们赶紧进谏，赶紧给他归正啊。啊，如果主公不纳其言，你们呢以死相见呢，对不对？文死谏，武死战呢，这才是为臣之道啊。结果呢，你宇文化及非但不去效仿三国时代诸葛瞻他的忠诚，反倒是模仿汉朝霍禹的恶逆，这真真是天地所不容啊。在这里啊，这李密哎，举出两个古人呢、啊，一个是忠诚的诸葛瞻，那咱们听三国的或读三国的都知道这个人呢、啊。诸葛瞻乃是诸葛亮之子，蜀汉后期重臣呢、啊。那蜀汉皇帝刘禅对诸葛瞻呢也非常器重，诸葛瞻17岁的时候就迎娶蜀汉公主为妻呀、啊。那也是个驸马都尉呀、啊，后来又被擢升为羽林中郎将，再往后累迁舍生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并兼任军师将军呢、啊。
到后来，蜀汉景徽四年，出任行都护、卫将军、总领尚书事。景耀六年，就是公元263年呢，那年冬天，魏国征西将军邓艾、邓世载奇袭阴平，由打景谷道是攻进蜀地呀。诸葛瞻呢，带领军卒是前往抵抗，结果打不过人家邓艾，邓艾长驱直入，蜀军前锋被打败了。诸葛瞻没办法，退守绵竹啊。邓艾专门的遣使送信，干嘛呢？又降诸葛瞻呢，说我们呢非常敬重您，更敬重您的父亲诸葛亮。如果说您能够投降，您放心，我一定上表魏王，封您为琅琊王。你们诸葛家的祖籍不是山东琅琊吗？哎，就封你为琅琊王。但是呢，诸葛瞻不为所动啊，勃然大怒，连着送信的使者都给宰了，仍然是率军出击呀，这才爆发了绵竹之战呢。诸葛瞻带着他的儿子诸葛尚，父子二人并肩作战，浴血抵抗强敌，一直到最后是战死沙场了，等于以身殉国了。所以老诸葛讲世代忠良啊，你宇文化及怎么不学一学诸葛瞻呢？啊，你们跟着老诸葛家不一样吗？哎，你姓宇文，人家姓诸葛，人家跟你都是复姓，你们受皇恩，人家也受皇恩，你们受皇恩，最后把皇帝给宰了，你们篡夺了皇帝政权了，人家老诸葛家受皇恩。父子三代忠贞不二，诸葛瞻、诸葛尚那都战死沙场了，你怎么跟人比？你不学学人家忠诚，哎，你反倒学习了汉朝那霍禹的恶逆。这霍禹谁呀？霍禹啊，乃是汉朝大权臣霍光之子。那霍光还了得吗？权倾朝野，执掌政权。那老霍家也是依仗他的权势，一个个鸡犬升天了，也是深受皇恩呢。但是呢，老霍家的子弟呀，仗着霍光多骄横跋扈，行不法之事。但后来呢，霍光死了，汉宣帝呢就削夺了霍氏亲属的官职和兵权，反倒是重任丞相、卫相和亲信外事、许氏、史氏子弟。哎呦，老霍家不干了，怎么呢？原来都任用我们呢，原来这汉朝天下我们把持着，现在把我们权力全给削夺了啊，那哪成啊？结果呢，汉帝节四年，就公元前66年，这年的七月，霍光夫人霍显与他的儿子霍禹、霍山以及霍氏女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胜、骑都尉赵平和霍家奸奴冯子都等人，这一群人密谋，准备请孝昭太后置酒宴，请丞相、卫相、许氏、史氏这些人呢赴会，然后在酒席宴间诈称奉太后旨意，把这些人呢全部拿火斩首，再废除汉宣帝，立霍禹为天子，等于老霍家彻底的把刘家江山给篡夺了。结果呢，把这事啊也密谋好了，但是呢还没发动的消息走漏了，被人给举报了，霍云、霍山、范明友畏罪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

0: 地所不容也。啊，将欲何之？你想干嘛呀？袁化杰啊，现在我好言相劝呢，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放下兵器，速来归我，尚可得权后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现在呀能够投降我，你自己这条命啊也别想要了，你怎么也得死，你的罪恶太大了。但是呢，可以保全你们老宇文家的后嗣，比如你的侄子呀，你不还过继了俩儿子吗？哎，这些姓宇文的，我呀还可以给他们一条活命。否则的话，如果今天咱们刀割相见，哼，你们老宇文家难免跟当年的老霍家一样，根苗尽毁，后嗣尽绝，就断子绝孙了。李密呀，果然口才了得，文才了得呀，这骂人都会骂呀，骂得酣畅淋漓，骂得痛快之极。双方士卒唰都把眼睛盯在宇文化及身上了，先说话，看看这宇文化及是如何回骂。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0: 钟，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铜山决战，这大仗还没打起来呢，先开始了一场骂战。李密呀，那可以说是口若悬河呀，骂的是酣畅淋漓，当着两军将卒，把宇文化及的家底儿揭了个底儿朝天呢。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是什么大周朝的皇室啊？你跟人家大周朝根本就没有半文钱的关系，啊？要说有，你们这个宇文呐，乃是人家大周朝皇室那个宇文的奴隶。你是人家的奴婢，你是人家的下人，你们呢原来姓破野头啊，是主人后来赐你们可以姓宇文，哎，你们还当真了，还真就以为自己是宇文贵姓的啊？呸，宇文化及呀，啊，不不不不，寡人错了，寡人错了，我应该叫你破野头化及。你要无才无德，而且弑君篡权，为天下人所唾弃。各位将卒们，大家千万不要再保这个乱臣贼德了。各位啊，大家都是大隋朝的好儿郎啊，我李密也是大隋朝之臣，我现在呢已然被隋朝皇帝封为太尉，我们都是大隋朝的忠臣，我们不要自相残杀，我们应该呀、把这刀矛全对准这破野头化及，对准这位宇文老贼，将此弑君之贼力斩当场，然后啊，我好带着各位将卒一起回家，我们是一起的。李密啊，在这楼车之上就做了宣传工作了。哎呦，李密的底气也足啊，旷野荒郊，你想想，面对长河，这一声啊传出去多远去，好多隋朝士卒都听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呢扭脸都望向宇文化及，那意思宗百魁，人家都把咱骂成这样了，你是不是回骂回骂啊？你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你得辩解辩解呀，得反驳反驳呀，最好啊像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似的，把那李密给他反驳个脸红脖子粗，您呢也动用您的文采骂他一骂。喂，这我这喂，怎么呢？宇文化及气的呀，好悬没脑溢血呀，现在就是没有血压计，有血压计一量啊，就这血压220，我们的血压表都得崩了呀。怎么呢？

这就跟在孙猴子面前说他是弼马温似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对宇文化及来说，自己出身的真相是生命当中最不能承担之重啊！宇文化及呀、啊，原来老以北周皇室自命，他也拿这个呀催眠自己，似乎这样呢能够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我为什么要夺取大隋江山呢？不是说我这人呢多奸佞，我这人呢欲望多高，不是，我是啊要复兴我们大周。这大隋江山怎么来的？隋文帝杨广由打我大周皇帝手里篡夺过来的，他本来就该是我们老宇文家的，被他们老杨家给篡夺了。那么我现在呢，只不过再把他给拿回来，这不应当应分吗？啊，这不是正当理由吗？哪怕有朝一日我真的面南坐北，我当了皇帝，我仍然是复兴大周，仍然挑起大周的旗号，我告诉大家我是大周正统，我是顺天英民，我是帮我祖宗再把我家基业夺回来而已，名正言顺呐。所以他自己也欺骗自己啊，一直以来呀、啊、就这么想的，以至于最后自己把自己都催眠了，自己都当真了。结果呢，一直到江都宫变，他弑杀杨广，没想到啊碰到那宇文协了，跟人家宇文协套近乎。咱们呢都是一个老宇文家的，咱都是大周皇室啊，呸！宇文协指着宇文化及鼻子骂呀，你别不害臊了，你别不知羞耻，谁给你一个老宇文家呀？啊，我们老宇文家流的是贵族血液，你流的什么呢？你那是下贱的奴才血液呀，你是我们老宇文家的奴才的后代呀，你姓破野头啊！那是第一次宇文化及被人当众揭穿老底呀，哎呀，把宇文化及当时气的呀，浑身颤抖啊！但是当着那么多将族的面，已然被人揭破了。那这件事情后来就在将族之间流传开来了，互相传呐。哎，闹了半天，总摆魁这个宇文家，跟人家宇文协那个宇文家，跟人家原来的宇文泰、周朝皇室那宇文家不是一个宇文呐，啊，同姓各家，是人家奴才。他们家呢姓破野头，是一个贱姓啊。咱说了，那年代呀，对门第出身非常看重。你是贵族呢，就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李密能迅速的集合起那么多人呢？哎，就是因为李密辽东李氏把招牌一打出来，就有人投靠。说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在那个年代呀，不可能普及呀。说我跟你一样，你姓王，我姓张，咱俩肩膀头齐为弟兄，那哪能一样啊？谁给你为弟兄啊？你是什么张啊？我就是一般张，还是的，我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我是七贵之人，能跟你一样吗？其实当时啊，这人也不可能说出来，咱俩一样。人家我姓张，你姓王，咱一样，也不可能那么说呀。确实啊，那五族七望，又称五族七家，那天底下多少人敬仰啊，就觉得人家得比自己高一头啊。别说一般老百姓了，连皇族，就这些大姓都看不起。你别什么关陇李氏啊，你别什么陇西李氏，你别什么辽东李氏，你们这些李
在我们五族家面前，哼，那也成小姓了。有我们柏林崔氏牛吗？啊，有我们范阳卢氏官多吗？你看，陇西李氏，按说也是五族七望当中的人呢。即便如此，人柏林崔氏，范阳卢氏还看不上呢。他们之间还有鄙视链呢，何况其他族了。所以当时啊，对这个门阀士族出身看得特别重，一下子被这宇文协当众把宇文化及大揭盖啊！这宇文化及就像被人撕了遮羞布似的，无地自容啊！后来这军卒们窃窃私语也都传入他的耳中，宇文化及这个鳖呀！宇文化及心说话，我儿子也死绝了，我干嘛他娘的还打着一个北周皇室老宇文家的招牌啊？那我干脆自己干不就完了吗？说我是奴才性啊，我的娘的就奴才出身了，怎么的？奴才就不能当将军，奴才就不能当皇帝？我就得争一争这口气，我当第一个奴才皇帝。哎，反倒激发了宇文化及这个斗志了。但激发是激发呀，在那个历史环境之下被人当众揭开了，还是脸上挂不住啊。今天这李密又跟那赛太子宇文盛同出一辙，当着更多人的面把宇文化及这个姓啊给他揭开了。喂，对对，宇文化及啊，本来读书就不如李密呀。你别看最后啊，当成了什么左仆射呀，董百魁呀，这个皇帝之下万万人之上啊，他不代表他就读书多呀。当年的霍光被人评价为不学无术，那不照样成为汉朝之权臣吗？这权臣未必读书多。反过来呢，或许读书太多了，有时被这个知识啊给捆绑住，束手束脚，要么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呢，也是这个道理。那能成大事的呢，也未必能读多少书。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嘛，所以宇文化及能爬得这么高，那用的是自己那奸诈的智商。当然了，在这杨广面前也表现出超人的情商。总之啊，把杨广糊弄的对他特别信任，没想到他在背后给杨广来了一刀啊，置杨广于死地呀。他玩这个奸诈的权谋型，你要让他跟李密斗嘴像李密那样似的，张嘴一个诸葛瞻，闭嘴一个霍宇，出口成章全是骈体文，那这宇文化及打死他他也说不出来呀。他哪知道那么多的典故啊，但凡他能听完王风臣老师所说的一千多回的中国好典故，他也不至于一个典故不通啊。你说让他现在怎么回嘴呀？哎呦，把这宇文化及给憋的，脸红脖子粗，都不敢盯向李密呀。怎么呢？你个知识少的人，就是不敢与这知识多的人对眼。你说你多粗鲁，武力多高，那也没用。怎么？你总觉得矮人三分呢？宇文化及就是如此啊。那憋的脑袋低着，脸对着这船面，您盯半天找条缝，您钻进去得了。这船板要是找条缝，那不就漏了吗？你别盯漏了。哎，这宇文化及憋了半天，猛然间
把头一扬，双眼通红。

满眼睛布满血丝啊。哎，大家一看，行行了，总百魁要反击了，总百魁要反驳了。大家听一听，总百魁合计半天了，那一定是在那里啊合计妙词呢，这个指不定得整合多少典故，回击李密，给大家提腰打气呢。哎，听一听，听一听。众人呢屏气凝神，侧耳倾听，就见宇文化及拿手一点李密刀，嘿，大家一听有气势，兜了兜。李玄岁、吴玉儿，论相杀事，何须作书于先？啊！众人一听，全泄气了。没想到憋半天呢，憋出这么一句来，啥意思呢？宇文化及说了，李密，咱俩今天干嘛来了？咱俩今天要进行一场大决战呢，咱们要说的是厮杀之事，谁跟你论那书本上的话呢？我不是跟你坐而论道的，我跟你这刀兵相见的，要了亲命了。哎呀，众将一听啊，这个泄气呀、啊。而对面的李密一听，啊啊啊啊啊！李密高兴了呀，哎呀，他非常自傲的看了看左右亲随呀，用手一指，化及庸于如此，呼玉图为帝王，吾当折杖驱之耳。就说像这宇文化及，那不破野头化及啊，就这种人，这得愚钝到这样，就这个智商，我拿根树枝我就能打到他满地找牙呀。嗯，西魏军众将卒是哄堂大笑啊。对面宇文化及咬牙切齿，心说啊，甭跟李密废话了，挥动令旗，三军二郎听令。对面铜山，那就是李密大营所在呀、啊。我欲带三军二郎返回老家关中，可这位李密李玄岁却带领瓦岗军列在铜山，挡住了我等返家的道路啊！众位二郎，别听李密胡言乱语啊！咱们要想回家，那就有一条路啊，就得今天撕破这道口子，打垮李密西魏军，只有打掉这堵墙，咱们才能够回家乡啊。众儿郎跟我杀，杀向铜山，杀！他拿令字旗这么一指，咚咔咔，咚咚咚，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无数信号炮接连响动啊，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催战鼓响成一个了。霎时间就听见，不能说四面八方吧，起码来说两面四方一起呐喊：“杀呀！”万船并发，奔着对方就杀过去了。李密一看，呀哈，宇文化及孤注一掷了，把所有的兵全给我放过来了。众位儿郎，迎敌者，魏军也压上去了。魏军、宇文化及的孙军就在铜山一带展开了一场血战呢、啊。这场大战可以说呀，是隋末最惨烈的一场决战呢、啊。前面什么四平山呢、啊，什么江都所遇喜，都不如这场大战惨烈呀！真如同修罗场啊，那真是隋朝末日，天下荒，萧国进魏欲返乡，十万虎贲皆死志，西归路上燃火光。李密亲引瓦岗众
红山之下摆战场，岂知哀兵携夙愿，此战当经日月苍。忽听战鼓震天响，两军对阵各逞强，左一铁骑如黑浪，右一枪林似银芒。前阵盾牌凝铁壁，后阵弓弩指穹苍。萧国齐呼破肝胆，不过此山飞儿郎。瓦岗剑儿横膈应，叫儿血溅通山冈。出交锋，敌死飞黄，阵阵箭雨遮蔽日光。再交锋，刀剑相碰，片片红光任卷喧霜。三交锋，赤手互搏，你啃我咬，狮田沟壑。四交锋，万马相撞，流血使合仗，是血河尽戎装。断臂仍挥残刀砍，拖长还将敌球撞。戟折断，幽武拼命，甲贯穿，仍报敌共亡。众铠不足齐推进，轻骑游射穿素囊。陌刀扫落连环马，勾连绊倒铁甲将。狼牙棒碎青铜盔，是宣花斧裂鱼鳞装。此处钢鞭打铜锏，彼处画戟战长枪。这边斧头刚落下，那边铁锤又上扬。双马相交喷血雨，单骑陷阵现血光。兵对兵来将对将，千军万马战八方。人踩人来马撞马，尸体堆成小山冈啊。再看那瓦岗众将赛虎狼，兵器舞动黄沙扬。程咬金斧开山岳，秦叔宝双锏断魂芒，拼命三郎神剑穿云过，东方玉梅双刀砍敌芒。宇文众将一英勇，萧国禁卫战一狂。从晨战至日当午，通山脚下血汪洋啊！战到红日玉溪将，萧国呼作故园枪。函谷关前麦穗黄，灞桥柳下是武将。魂归故里三千里，安得深葬祖茔旁。此生催得天地暗，瓦岗阵脚尽仓皇。原为困兽有死斗，金化修罗更癫狂。抛盔弃甲赤身搏，以头撞马以命扛。一场恶战难收场，通山无处不凄凉。乌鸦碧空十三谷，野狗成群八人长。瓦岗虽胜损过半，萧国几绝尸满冈。料得夜半鬼火绿，尽是孤魂望西方啊。李密马上长叹息，谋士低语解端详。非是魏王谋略浅，实乃归心胜钢枪。李密点头有感叹，浑身上下冰冰凉。从今用兵须记取，莫祖游子望故乡啊。这正是通山喋血日昏黄，十万萧国尽溃亡。瓦岗虽胜损精锐，洛阳城下叹斜阳。乱世英雄终有数，兴衰岂在一战场。男儿热血抛洒尽，家中妇孺哭断肠。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丑。

欢迎大伙儿啊收听《爱上微笑》节目。我刚才我腮帮子，我叫我自己咬了一下子。我发现人生啊，难免会在我们每天这些点点滴滴的岁月里边，给自己留下一些难以抚平的伤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笑对人生，这就是我们《爱上微笑》节目的宗旨和办节目的理念，以及我的工作精髓。节目开始了啊，上位在这儿，首先跟各位好朋友蹲安了。

刚才跟咱同事唠嗑，哎呀妈呀，唠的这老开心了，老 happy 了。我就发现哈，干啥事儿也不敢跟朋友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有意思。咱朋友结婚了嘛，就现在结婚3年了。按理说现在呀，一般小孩都着急，因为啥？因为现在小年轻人结婚都晚啊。我们同事28、29结的婚，现在3年了，30出头得要孩子了。咱这头是挺有意思啊，小媳妇儿怀小孩了，跟咱们在办公室里分享一下喜悦，也分享一下育儿经，比如说胎教啊，给孩子买东西呀、啊，肚子还现在还没咋显怀呢，但是现在一般人不都讲究超前吗？最关键是啥呢？你得起名字，对不对？咱们在办公室里边啊，就合计给孩子起个啥名儿。我这朋友她姓夏，但是她是女的，那孩子必须得随爸姓嘛。对不对？这中国传统一般都随爸姓啊。他爸姓周，周吴郑王的周。然后我就在旁边合计啊，我就合计，你说这姓，一般人不敢给他起名啊。后来我就寻思，我问问他呗。我说夏呀，夏，你说你俩就打算要这一个呀？后来小夏说了，那个啥，我俩合计了，反正现在条件也好了，让孩子孤单寂寞呢，我们也不落忍。啊，反正我俩就想，

多要几个。我是现在这老大哈，没啥经验。我呢在办公室就跟大家伙一同来分享一下，我们呢其实都挺重视这事儿，但是你说这名儿得咋起呢？然后我又直接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想要多要几个的话哈，这名儿呢也好起，不如你们就按那个啥，按顺序排列就完事儿了呗。你老公姓周，你这老大呢就叫周一了。啊，老二就叫周二，老三叫周三，老四叫周四。你要升起一个老七，那就叫周天儿，就完了呗，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挺好的事儿？第一，名字好记啊，而且呢，数字这个东西，你写的时候也比较简单。你不像我名叫尚薇，然后还叠字儿，尚薇薇，一写名就好多划，也挺费劲的。你看这数字非常好写，另外你孩子在家的时候也不容易叫岔劈了。还有呢，就是你家孩子在家呀，不用上小学，十以内加减法全都会了，对不对？这多好啊！后来咱同事在那扑哧都笑了，完寻小夏说话了，说那个，哎呀，尚薇呀，就你这主意出的倒是挺好，不过按你说的，我生那老些得多少钱呢？另外你说得多少年呢？青春不都得付之东流啊？能生那老些吗？就算我能生那么老些，你说我要是生到第八个，你说那得叫啥呀？对不对？我说你要是真能生那老多的话，你要能生第八个，那你这姓就能用上了。第八个我建议随妈姓，叫下周一呀。整个办公室没有不服我的。

各位听众朋友，你要是说你要生小孩的话，你要想起个名啥的，你找尚伟，保证能给你起出一个特别酷毙了、酷毙了的名字。尚伟呀，我就发现你这一天小嗑唠的贼嗨，另外呢，你这说话一套一套的，而且贼有才。尚伟，你是不是从小当裁缝的呀？我从小都不是当裁缝的，但是呢，我有句人生格言，我觉得呀，那个做不好主持人的厨师不是好裁缝，所以说我就以这句话为我的目标，每天呢用它来激励我自己，我自己每天就能进步一点点。说实话，有才这个事儿吧，它不是天生的，但是它是从小你就锻炼出来的。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做这么有才。我在当时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写作文啊，就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我甚至曾经在我们学校哈，作文拿过满分。你有过这事儿吗？你保证没有。另外呢，一般的学校都没有过这事儿啊。你想想，满分那得到什么程度？第一，语法没有错误，对不对？第二，你是各个方面你都不能有错误，而且还得写得特别好，那才能叫满分。一般作文没有满分的，我就有写过满分作文。另外还有一次，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半命题的作文，当时呢考试吗？半命题作文是那个写一个什么什么的压力，什么什么压力，或者是压力什么什么，半命题吗？就跟压力有关的，前面一个横杠，后面压力，或者压力后面一个横杠，怎么写的都有。我看我们班同学后来那个有写那个成长的压力，有写考试的压力，有写压力下的我们，等等等等吧，反正他们写的也都挺好。但唯独就是我这个旷世奇才，最后我给他们写了一篇说明文，叫压力锅。一般人整不了我。

扇门的时候，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我就觉得是这样啊。通常呢，老天都是特别特别的公平的，他在给你一样东西的时候，就会收起你的另外一样东西。比如说，他给你在文学方面的一些素养，他就会收回你对数学方面的一些才能。再比如说，他给你一个大高个，他就不可能给你一个特别美好的身材，或者是给你一个特别美妙的脸蛋儿。通常啊，上天都是公平的。你看，就像我这平时说话唠嗑跟大伙儿一套一套的，但是啊，唯独我这个人呢，就一个毛病，啥毛病？懒。这一点呢，我都不好意思说啊。但是你说你有毛病，你是不是必须得承认呢？我有的时候真的特别懒啊，我每天呢躺在床上的时间最起码要在10个小时左右啊，而且呢还不包括吃饭的时间。吃饭呢一般我下桌吃一点，然后接着躺床上。我干啥呢？干啥都行，玩手机呀 上网啊，然后看书啊，我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在床上进行了。我这人就特别懒。然后呢，我爸我妈要在家的时候还能好点，他们还能给我做口饭吃啊。但是如果说他们俩出去溜达去了，出去办事儿去了，家里剩我自己了，通常我就没有饭吃了啊。人家说那你不会做饭咋的？饭必须会，会是会，但是不是懒得做吗？而且就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做它也没有意思呀。一个人吃着自己做的饭，我觉得没啥意思啊。通常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怎么办？我还是躺在床上，一个电话搂过去，你好，订餐。哎呀，通常我都这样啊。昨天晚上啊，我那个就懒得出去吃饭去了。我爸我妈没在家，我就寻思打电话哈，叫那个订餐的吧哈，打电话。然后我告诉他说我们家在哪个小区，几栋楼，哪个单元，1901，我家住19楼。很多朋友都知道哈，19楼那电梯一上来咣当咣当咣当，老屁似的。然后打电话，我说多长时间能到啊？他说你这个餐呐做起来挺快的啊，你不就要一个塑胶土豆丝吗？炒一个土豆丝加一碗大米饭，15分钟啊，15分钟就能到。说好嘞，我就在那等啊，等着15分钟之后，这哥们儿啊给我来了个电话，说那个你好，快点的，那个我是那个给你送餐的，现在在电梯里，你快点出来拿，快点啊，快点。我当时我寻思，我的妈呀，你看看人家啊，订餐这速度非常之快呀。而且我看他们家也挺忙，活儿挺多，要不然为啥一个劲儿催我呢？反正我也挺饿的，那让我快点我就快点呗。然后我搜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啊，电梯叮当到19楼了，结果门一开，我发现咩，电梯里边没有人啊。低头只见一份饭静悄悄的躺在电梯正中央。有人现在心里有疑问了，说订餐的难道他不要钱了就把饭给你送过来呀？然后我当时也有这疑问呢，后来我把电话给他打过去了。哥们说啥呢？哥们说那个啥姐呀，我也懒得上去，要不然下回一起结吧。我这20来年终于找着对手了。话说懒呢，懒这个事儿啊，它相对来说哈，真不是一件啥好事儿。因为通常你要一个人懒的话，你就不会创造价值，没有价值的话，那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说到价值，是不是应该走进我们今天脑筋急了拐弯的时间了？哎，出一出我们今天脑筋急了拐弯的问题，就跟价值有关吧。请问最具有经济价值的瓜类是哪一种呢？大家想想，最具有经济价值的瓜类是哪一种？人说西瓜，西瓜贵，用不啥。说最具有经济价值的瓜类是哪一种？

昨天我接着我同学给我打个电话，我同学，你小女生啊，比我呢小半岁，小半岁她，你看我对数字方面不感兴趣，对数码产品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精通，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个同学小妹儿，那简直了，属于小白级的，小白级啊。有一天呢，那个昨天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小薇小薇。我去年买了一台电脑呗，我说你去年买电脑，我没听你说过呀，而且我去你那块几回，我也没看见你用啊。后来跟我说，哎呀，我刚买就中毒了，电脑病毒嘛。我说电脑中毒好办呢，你直接下一个杀毒软件杀一下毒就得了呗。然后人家在那边说啥呢？他说是啊，我寻思中毒了，你要是杀吧，还杀不干净。我就寻思我一年不开机，你说能不能把那病毒给饿死？我当时寻思，妥，病毒是饿死了，你也基本上快饿死了吧。不是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人说脑袋瓜子，有人是冰瓜子儿，有人说是那烤地瓜，有人说是哈密瓜，还有人说是尼加拉瓜，究竟是什么瓜呢？叮叮叮，咚咚咚，当当当，不不不，来公布我们今天的答案，是南瓜。因为啥？因为南瓜可以变成灰姑娘的马车。现在凡是能跟白富美还有钻石王老五有关的东西，都有经济价值。怎么样？这答案你服不？不服也得服，因为它是脑筋急转弯。哎呀，我昨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之后。也没啥干的呀，我躺卧室，就躺我那床上啊，拿本书，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是在那看书呢，还是在那眯了觉呢。反正就在我迷迷糊糊之际哈，听我妈喊我，我妈在那可着急喊我了，姑娘快出来！我妈当时在客厅看电视呢，不知道为啥就喊我，喂呀，姑娘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出来！然后出来了，我说妈你干啥？哎呀，我在那看书呢。我妈说："你快点儿，赶紧的，帮我看会儿电视。帮你看什么电视啊？"我妈说："你快点儿的吧，我上厕所都快憋不住了。”我说："哎呀，憋不住你就去得了。我天哪，多大岁数了，怎么净干这小孩事儿呢？"我妈说："赶紧的啊，你别说别的，你当姑娘这么不听话呢？我上厕所，你帮我看会儿电视啊。"我说："帮你看啥呀？哪个台呀？"我妈当时说："看哪个台都行，你就看吧。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妈！你说你让我帮你看电视，你是让我帮你看看这电视连续剧剧情发展怎么样啊，还是怎么回事啊？你还让我看新闻呢，还是看晚会啊？你究竟让我看啥呀？"我妈说："让你看你就看得了呗，你看呗。"我说："那行了，妈，你赶紧去吧，你快上厕所去吧，我帮你看电视啊。"然后我就坐电视那儿了，10分钟之后。我妈出来了，我就问我妈："妈，你上完厕所了？”我妈说："哎呀，上完厕所了，你回去吧。"不是，妈呀，妈，我问你个问题呗，就你刚才上厕所，你让我帮你看电视，啥意思呀？"我妈说："啊，不这么回事儿嘛，我上厕所，我让你帮我看会儿电视，要不然电视白点着浪费。"就说我妈这辈子就不够她操心的了。完，我跟你说啊，我爸我妈这俩人可真是绝配。我爸那也挺操心个人儿，咱家有个小活儿啥的都我爸一个人干。前两天咱家锅坏了，铝锅锅底儿漏了，锅底儿漏了，咱找人修呗。找人修找哪儿呢？找物业。有人说了，你家锅漏了，找物业呀？对呀，咱家一般啥事儿都找物业，上物业，人那块有一个维修中心，然后我就领我爸去了，问人家，我说镶个锅底儿多少钱呢？完了，人家说啊，锅底儿15，我一寻思便宜啊，

0: 我就要掏钱。我爸当时拽我，别给钱。我说爸，15块钱，你买个新锅得花多少钱？15块钱咱花的值得。完了，我爸就在那说，值得啥值得啊？你没看咱家小区对面那火锅店吗？门口明明写着锅底免费吗？我当时崩溃了，人家火锅店锅底免费，你能端咱家来呀？咱家这两个老两口哈，太让人操心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情不敢冒，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大家伙儿收听《爱上微笑》，我是盛伟。有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人的思维总是短路，人的神经总有岔劈的时候。哎呀，你说呀，怎么办？但是我发现哈，你说人的思维短路，我觉得你别出大格，是不是？你可以让自己的情绪稍微低落一点，你也可以稍微高兴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失控。人生苦短呐，必须性感呐。我就发现这主持人呢挺难当，对不对？不管你心情怎么样，都要在别人面前呢调节好自己的心情，给大家伙一个正常有逻辑的很理性的思考能力。尤其是作为我这样一个带给大家欢笑的节目主持人，我对自己的要求那是非常之高啊。我对自己什么要求？就做一个有气质的流氓，做一个有品味的色狼，还要做一个有知识的文盲。但是你说如果人的要求和自身发展成反比的话，那基本就非常痛苦了。有的时候我就如果痛苦了，我喜欢用自虐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有人说啊，薇姐你不像是那样式人呢，不像，哼，其实你还真说对了。我的自虐呀跟你们想的不一样，我的自虐是啥呢？比如说哪天我心情不好了，我搁家趴一天不起来，不干活，不洗脸，不梳头，不刷牙，不吃饭，不喝水，就趴着。心情极度不好的时候呢，我就会一动不动，就像一个鳖一样在那待着。当然这是我在极度压抑的时候。那如果说我在非常气愤的时候，我一般都采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比如说拔白头发呀，打耳洞啊，给自己咬牙印啊，要用其他的痛苦的方式冲淡心里边的痛苦。真事儿，我从小就这样式的。从小我要觉得没意思哈，咔给自己咬块手表，照自己手腕咬一口，完了我让我妈看，妈，妈妈，你看我手表好看不？我妈就说，哎呀，姑娘啊，你不能这么整啊，你说现在正长牙的时候，你时间长你这么整，你的门牙不咬歪了吗？别整了啊！我说妈，妈，你让我给你咬块手表呗。我妈说你净瞎扯，你看妈这手表你爸给买的，定情信物，戴十来年了，我有这手表现成的，你爸现在没有表，你给你爸整一块的呗。后来我一想，哎，对呀，我爸在屋呢，给我爸整一块去。结果我进屋了，我妈当时在厨房忙嘛，我说妈，妈在厨房忙着啊，我进我爸那屋去了。完进屋之后，我听我爸啊一声惨叫。当然了，一个人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是有的时候我想哈，你说是不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所以说才导致我现在不能快乐的生活。真的，我就发现哈，你对自己要求越高，你自己生活越不幸福。比如说女人，女人你很在乎自己容貌的话，你长再漂亮你也觉得自己哪块有问题，你就想整一整。男的呢，你想自己富有，想比别人过得好，那你也不会幸福，因为比你有钱比你优越的人总归是有的嘛，对不对？虚荣心得不到满足。当然了，如果说工作上你总给自己制定很多很多的目标，你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的时候，你也得不到快乐，因为你想的是我还能突破啥呢，我还能做点啥呢。所以说我们每天呢给自己整的要求可能太高了，通常太高了，你冲得太高了，啪嗒一下摔过来那就废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吧，我小的时候我对自己要求就是科必须100分，因为我小学的时候你说

想想，要不是科科100分，没准你在班级里那就倒数了。那回我不就是吗？我考试我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我差了点儿，没有科科100分。有人问说：“尚薇，那你差多少啊？”没差多少，最后就考了30多分。有人说不错了，尚薇，就以你这智商，你能答出1/3，你应该满足了。但是我怎么可能对30多分满足呢？我特别的痛苦，我就觉得哈，我考30多分之后，我应该好好学习。可是呢，目前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我得让家长在我卷上签字啊。但是你说这字儿怎么签呢？我让我妈知道之后，那我根本就别想趴着了，浑身上下必保秋青。我要让我爸看着的话，我爸就得用眼泪征服我，我爸就得，孩子，家里对你倾注多大的心血，爸妈对你多好，你考这点分儿，我爸眼泪水做的。反正一句话哈，我让他俩知道的话，我保证没好。这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最折中的方法，我把那个卷子呀叠一下，哎，又叠一下，我又叠一下，我再叠一下，我再叠一下，我再叠一下，我最后把那个卷子呀叠成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纸片儿啊，一个小纸片儿，留出了一块空白的地方，啪啪回家了。拿回家之后跟我爸说：“爸爸爸，你的名字怎么写呀？”爸爸，你会用连笔写你的名字吗？我装童真，真是这种方法最好，我既没有伤害到自己，也没有伤害到我爸。

跟你说哈，我从小想各种招儿，想各种招儿出来对付我爸，对付我妈。但是一般我妈我对付不了，我妈那人厉害呀，真事儿。一般时候我整不了她，但是我可想很多小办法可以对付我爸。但是真事儿，一个人呐，聪明到了极点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小的地方他会遗漏。你就比如说我啊，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这天天想各种小办法对付我爸，我爸那个让我吃饭，我就吃面条儿。我爸当时要是嫌我学习不好，我就给他画画。哎，各式各样对付我爸。然后呢，我没想到啊，我爸竟然也想出一些办法来对付我。有一天呢，我爸上幼儿园接我，接我回家。那时候小啊，上幼儿园，三四岁儿呗，三岁半、四岁半的也就那样。在路上的时候啊，我跟我爸呀，就耍赖，爸爸，我累了，爸爸，你可以抱我一会儿吗？我爸呀，说不行，孩子，你看你现在都长大了，你都上幼儿园了，你怎么能让爸爸抱呢？再一个，你知道你现在多少斤吗？你瞅你胖的，30来斤，爸抱着你就相当于抱着一袋大米。说爸爸，我上学累一天了，爸爸，你可以抱我一会儿吗？我爸当时说不行，孩子真不行，爸爸你抱我一会儿吧。我就磨我爸，各种磨我爸呀。我爸后来呢，实在是禁不住我磨了，就跟我说那啥老姑娘啊，爸爸可以跟你做一个游戏，咱俩做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咱俩数数。啊，数到三，爸就抱你走，行不行？我当时非常高兴啊，因为当时我上幼儿园刚学会数数吧，1到10我数的可溜了。我寻思行啊，数数一二不就是三了吗？对不对？咱数到三，我爸就能抱我走，那我非常高兴啊。其实我小心眼儿老好使了，哎呀，非常高兴。我后来跟我爸说，爸，行啊，咱们俩来做这个游戏。做游戏啊，做到这个三的时候，然后数到三的时候，你就抱我走，行不行？哎，然后当时我爸说好啊，预备，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脑筋急了拐弯的时间了啊！说出我们今天脑筋急了拐弯的问题。话说，在一次换心手术中，手术失败了，医生呢就问那个快要断气儿的病人，说你呀，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当时这个病人跟医生说了一句话，请问他会说什么呢？人说。薇姐，你今天给我们整话题了，这也不是脑筋急转弯啊！我跟你说，我通常给你出的这个问题都是介于脑筋急转弯和话题之间的，你可以自己来猜一猜啊。说换心手术结束这个失败之后，医生就问快要断气儿的这个病人，问他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后来，请问这个病人跟医生说了点什么呢？你们平时接触最多的行业是什么呢？有人说，身为我接触最多的是那个出租车，因为我天天上班都得打出租车。有人说，身为我接触最多的是饮食行业，因为我一天三顿饭，最起码得两顿饭在外面吃。有人说，身为我天天我就关注广播行业，我接触最多。我跟你说，像我们交通广播接触最多的是啥？交通系统。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你讲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啊，老扎线了。那个前些日子啊，我跟咱们这个一个队出去查车去了啊，夜查，后来呢，查到一个车，这车咋回事儿？假牌子，假牌子，你想想，现在假牌子是什么情况？你保证是为了躲避电子眼拍抓拍，对不对？你想躲避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以说你才用假牌子。我告诉你，现在有一种仪器啊，这仪器在你那个车牌照上咔一扫，就知道你这牌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从车管所出来的？所以当天哈，我们查车，咔一下就查出来这牌子是假的，假的。后来就把这个司机带到那个。这交警支队吗？对不对？带到那块儿之后，然后就问他说："那个，把你行车证拿出来。"哥们儿当时咔把驾驶证拿出来，行车证拿出来，行车证上面有车的照片儿，完还有车牌号儿。结果交警一看，我的个妈呀，车牌号跟这假牌上的号码怎么一样的呢？哎，这怎么回事呢？后来人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回事啊？整个假牌子，完了现在我让你拿行驶证，行驶证拿出来之后，行驶证上面的号码跟假牌子号码一样，难道说你现在还有伪造、变造行驶证的嫌疑？哎呀，要这么看来，你这个违法行为简直太严重了。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吗？有解释你赶紧说。后来这司机呀，站起来。给交警们鞠了一个躬，鞠完躬之后，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交警大哥呀，你们能允许我上车把那真牌子拿出来吗？后来交警说你咋回事啊？把真牌子拿出来怎么的？后来人家交警大哥也想看看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哈，就跟着他一起上车上把那真牌子拿出来了。一拿出真牌子之后，给我们几个都吓了一大跳啊！因为啥？因为这个真牌子跟那个假牌子一模一样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哥们儿哈，当时怕自己的车牌照被盗，花钱做了一副假的，自己的号码挂上了，真是害怕丢啊！

刚才我问的大家那个问题哈，说大家平时接触最多的行业是啥？我有个哥们儿说我是玩音乐的，我每天接触最多的行业，那还用说吗？那必须娱乐圈。我每天接触最多的歌手，乐手、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贝斯手，全都是艺人。我跟你说，其实你接触的还叫鼓手啊？我跟你讲，在我身边真有一个特别霸气的鼓手，这个鼓手你们之前保证没有见过，真事儿。在我活了30来年哈，我第一次见着这么有文化底蕴的鼓手。有一次哈，那个在外面呢，当时我一个朋友结婚，朋友结婚的话，你是不是得请个乐队呀？得请点什么文艺演出啊？我那哥们当时就请了一个乐队，请乐队给自己先热个场，然后呢再进行婚礼典婚姻婚这个典礼，对不对？然后当时啊，那个乐队，空呲咔呲，动呲咔呲，动呲咔呲，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这个乐队这一顿演奏啊，演奏之后是不是你得先清场？清场之后，然后才能这个司仪上场，然后新郎新娘上场。当时那进场，你知道乐队哈，乐器比较多，各种插排呀，对不对？什么？因为啥？因为那贝斯啥的电子的，你得插电呢。哎，各种东西。总之舞台上挺乱的。那作为我这新娘子最好的好朋友，我得上去跟人家清场去。我今天就担任剧务了，我上去给人清场去。后来呀，我就捡着一张纸，这张纸啊是那个乐队鼓手的谱子。我当时没注意，后来呀，我就揣在兜里了。我寻思回头找机会还给他。后来那个在举办婚礼的时候哈，我就一摸兜里什么玩意儿啊，鼓手的谱子。我拿出来一看，内容如下，上面这么写的：说一开始动次大次若干小节，当听到吉他手滋儿的一声之后，就开始疯狂的动次大次。当时我看完之后，必须瞬间崩溃，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滋儿，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

好，今天的脑筋急了拐弯的问题说，换心手术失败了，医生问那个快要断气儿的病人说，有没有什么遗言要交代？你猜后来这个病人跟大夫说了句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将公布今天我们脑筋急了拐弯的答案。记住，脑筋急了拐弯它是有个前提条件的背景啊，换心手术失败。大夫问他有没有什么遗言，那他保证得跟大夫说呀，大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生活当中就是有那么多人他根本就不懂你的心。比如说我身边有这么一对恩爱的夫妻，小燕儿啊，小燕儿是我的好朋友，她老公对她那是相当的好啊，但是她老公就有点不解风情呢。就前两天那个他俩结婚纪念日，小燕儿就给她老公发短信呢，发短信说，老公我爱你。后来她老公给她回短信了，说，老婆我和你一样的想法。后来小燕儿就说呀，说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后来呀她老公就跟她说，说那个啥，你不说你爱我吗？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也爱我自己。你这是不解风情吗？你这啥都不解呀。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如果出了事儿，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减速慢行更重要。但是不出事儿的时候你没感觉，你听到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你感受到的是别人的麻烦，你自己是没有痛点的，你没有感受的。只有在出了问题之后，你才能知道，哎呀，什么叫做糟心，什么叫做闹心。今天中午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是这边发生了事故，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给我来电话，还在问着，这是他也是身边的朋友啊，帮着去处理了，去现场处理。虽然事儿不大，从中午的12点多一点给我开始发信息，现场的微信的图片、路面的情况，告诉我哪一个路段，让我帮着看视频等等等等，一直到刚刚我在上节目之前的几分钟还在来电话，我还在接，我说咋样呢？正在处理，目前给了一个结果，对方可能不认可不同意，那还在等候着，互相之间还在你来我往。我多了时间先不用啊，就是以中午这一段时间为例，就这2个小时的功夫，一个很简单的刮蹭，问题不大，损失也不大，但这2个小时干干的就给扔掉了。比如说平时你有睡午觉的习惯，这2个小时你睡什么觉啊？平时你要吃顿午饭，今天中午你就别吃了。平时呢你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但是今天你发现自己没招没落的时候，你总需要找一个人在你的身边陪着你去，是吧？然后你找到的这个朋友，朋友还得找到朋友，那就我，然后再来问，再帮着咨询。我就以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交通事故摆在大家的面前，你愿不愿意拿出睡觉的2个小时，不管早晨白天还是晚上还是中午啊，这2个小时休息的时间你给我，一顿饭的时间和这一顿饭你给我，你愿不愿意？那平白无故，你不是不得说你有毛病啊？我给你干啥呀？我凭啥给你啊？我消停睡的觉我不睡吗？我消停吃的饭我不香吗？但是对不起呀，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不就拱手的给了别人吗？你不就得陪着吗？你不就在里边去斡旋着吗？是吧？你担心自己有责任，没有了责任担心对方不认可，对方已经认可了这个责任，担心对方不赔钱，自己修车又担心自己车修不好，自己的车嘎嘎心，又觉得自己的车被碰了之后心里边还不得劲儿，这就是交通事故。所以用一个今天中午的一个很现实的交通事故给各位叨咕这么几句啊，咱们在平时生活里边咱就别整这事儿，给自己惹这个麻烦，犯不上，绝对犯不上，行吧？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就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11-5411，8511-542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抖音我加点小心，再争取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各位。简单的问题直接在公屏上互动，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啊。有事的随便的吱声一声。新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感谢您啊，感谢您。大家的互动信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在微信的平台搜索 FM1038-1038，搜索这个信息，您就可以加入其中，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点呢，虽然今天的温度还不错啊，大家感受到的没有那么热，明天的温度可能稍高一点，全省各个城市基本上在24-26度左右，但是到了午后的2点钟之后，大家容易出现犯困了。如果你的休息不好，如果你的状态不好，这个点正好开车迷迷糊糊，一旦迷迷糊糊完了，那你就这距离交通事故真的没多远了。所以我给你提个醒，这不是吓唬你啊，千万千万要记得。这个谁，您说的这个话我没太读明白，我就不给你读了，别产生什么歧义，是吧？以前我们一起在大安吃过饭，平安保险的哦，欢迎您啊，欢迎您柳树苗。虽然看了您这个微信我可想不起来您是谁，但是您一说在大安这一起吃过饭，那我可知道有这事儿，肯定是有这事儿。当时去当地的时候，这个做活动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在这里相见，也包括我们这些平安保险的工作人员。欢迎您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在抖音里边，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实时的来互动。
有提问的，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直接互动。那如果有这个分享咱们的过往的，也可以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互动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欢迎各位新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的分享直播，也感谢各位的点的关注啊。我今天中午呢，其实还挺忙乎的，一直忙活到了一点多，那忙活到了一点多。整个的前面这一段时间呢，是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要这一次跟着我们一起走的。给我打来电话，发来微信，然后呢，我们又和我们原来的几位老朋友又联系一下，因为之前呢已经做过备注，做过关注了，就是贵州的团一旦这个出行的时候要确认一下，帮着给发个信息，万一没听到节目怎么办？我这一中午呢忙活完之后，我心里边呢挺得劲儿的，我得劲儿的原因呢，我把这个自己的心情也跟各位交流一下啊。几个电话出去之后，那大概做登记的、跟我做反馈的、跟我联系，加在一起能有个六七部电话吧，六七部电话，就是跟这些老朋友们也叙叙旧。有的是2024年跟我去新疆的，有2025年跟我去西藏的，还有跟着我一起去新马的，这些老朋友们今天中午呢打了几个电话，互相之间我聊了一聊，这几句话说的我心里很热乎。有2到3家，有1、2、3家，像陶大姐呀，还有这个李大哥呀，等等等等嘛，我不一一隶属的这个名字了。他们最近呢也都跟着其他的一些团走过，包括有一些其他的旅行社所报的这个团，价格呢大差下上差下不差不多，就是贵呢也不比我带着您走的呢贵多少，便宜呢也没便宜到哪儿去，基本上价格差不多，我也都了解了一下。去的地儿呢我就不一一的细说了，正在听节目的这几位哥哥姐姐们，您也都知道，您自己今天中午咱们打过电话，您心里边也都有数。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让我觉得心里挺暖和的呢？大家都给我反馈了一个信息，说不比不知道，说大勇老师真的很感谢你，跟着你一起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感触，但是呢我们最近陆续的，就是他说我最近跟着别的团去走完了之后，哎呀，不得不说的，我跟我爱人还在感慨的，就是跟着你走的标准是真好。我们的这位听众给我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儿，他所走的这个团啊，不是独立成团的，是和全国的听友和全国的这个客人们一起拼团的。在这个团里呢，就有大概有4个地区的朋友，咱们长春市的呢大概有那么几位，然后呢还有外省的，我说了啊，我不点出来到底是什么哪一个地方的了，还有外省的，那有大概有3个外省的，加上1个吉林省的，就这样一个全国组合的团。什么叫做全国组合团呢？就是落地成团，就是你全国各地，你按照这个日期，他们去到酒店或者到哪块去接你啊，落地成团，全国各地的拼在一起，比如说10个人、20个人或者多少人拼成一个团，由当地的旅行社负责把这些人捏成一个团，在当地成团。那么在这个车厢里边就云集了，以他的这个团为例，就是4个省的朋友放在了一起，大家也成团。其实呢听起来好像问题不大，那你看我们享受到的就是旅行的这个服务呗，那当地的成团都是标准的旅行社都没有问题，但是带来的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语音的不同，口音的不同。大哥和大姐跟我说，他说你就在车上

上服务的标准也没有那么好。哎呀，就说了这么一堆。那这是我的一位听众今天中午跟我交流的，因为我也不提姓，不提这个地点，也不提哪一个了啊，不说这些细节了。另外一个大哥今天跟我说，说大勇啊，这个贵州还有位置没有了？我说有啊，没问题，你准备要走吗？我正在串时间，时间串得开，串得开，我就必须要跟你走。他说我在4月份的时候跟着别人一起走过，朋友张罗的跟着一起去了，去完之后钱其实也没少花，但是呢，哎呀，这整个吃啊住啊跟咱们一起走真不一样。他说你说那时候咱上这个西藏，这整个一车人进去之后就跟朋友似的哈。他说我记得你清清楚楚在车上说了一句话，说咱这个晚饭呢，在一起吃饭有点像这个坐席，咱去唠忙去是吧，就像一帮朋友去参加一个什么家人的这个婚礼呀，还是一个什么什么宴席呀，说整个这个氛围真是不一样。我今年4月份跟着别的团走完之后，真是我都后悔了。这次我就一定把时间给篡开，只要孩子能够把工作调整好，能够照顾小孙子，这我就一定跟着你走。这我就不一一的去说。我感谢这些团友们今天中午给我的这份力量。我觉得这4年的努力没有白费。4年的时间，我们锁定了这家旅行社。我们在这个4年的时间里边，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跟旅行社之间的要求和对接，这是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呢，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去做，但是这4年我坚持的这样去做，到现在为止，旅行社没有换。我们一直在坚持的这种合作也得到了对方的尊重。当给我们提供这些服务产品包括价格的时候，我们少了很多没有用的语言，我们少了很多那些表面上的互相之间的恭维和你来我往之间的那种像明争和暗斗，我们就是把话唠得实在，就是你到底能到什么程度，我这边能够提供多少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信心，在你这个资源最好的时候，你把这个价格、把这个酒店、把这个机票你拿下，然后对方可能担心你能不能招得上人。我说你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整个没有问题。好，咱就以这次贵州为例，我们在5月末6月初已经把酒店的资源拿下，已经把机票拿下。在那个时候你去拿下这些资源，和你现在去拼散团有个客买张票，你觉得能一样吗？什么叫做把酒店的资源拿下？我以这次去贵州为例啊，这次我们贵州住的这些酒店，咱就以这个德系的这个酒店，这城际酒店为例，以这个酒店为例，我们早早的是拿下了酒店的房间，已经确认了这个酒店。你看很多时候确认不了的时候是同标准的酒店，但这一次我们要跟着我走的这些朋友，我发行程里边我都会给您发酒店的实景图，包括我们这次出的团餐的，要不要不叫团餐，就是我们整个团的这个整个这个伙食的实景图，我都给大家发过去了。就是我们把这些资源已经早早的锁定，所以你为什么拿到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好的价格呢？原因就是资源锁定的早。但是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的话，这东西是，哎呀，你不要想着说在某一个位置上你能占到便宜，那是不现实的，它是有价值对应和价格对应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全程的都在关注着这样的细节。所以我为啥要把这句话跟大家去说呢？就是你跟不跟着我走无所谓，大家在选择出行的时候一定考虑好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要选择的这个方式。如果能接受，那你的玩是开开心心的。如果你不接受，就像我们今天中午跟我分享的我们这几位老团友额外走的那几次一样，他们整的不是很开心啊。我呢也确实跟他们我也聊，我说姐，你下次有时间你可以考虑跟我走，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能够选择的比较好的一些方式，你还是要甄选一下，其实是没有问题。很多渠道都能够选到比较好一点的团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可能需要多付出一点，这个可能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再多努力一下的事儿啊。所以呢我在这儿给各位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是一个喜欢出去玩的，可能自己呢在出行上呢没有太多的方便条件去给自己选酒店、制定线路、选择车程、飞机，可能没太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说我就愿意出去玩，好，你选择一些品质较好一点的，包括在一些官方平台上价格较高一点的，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它都是有保障的。但不要选择那些听起来价格挺合理但实际上整个行程上没有保障的这样的团，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得劲儿。好，这是我跟各位的分享。那回过头来呢，咱们就说这次我要带的这个贵州这个团，刚才我已经把里边的一些内容可能

说了一下，比如说酒店，我们现在把要住的这几家酒店都已经锁定清楚了。大家如果想关注行程的话，我都可以发给您，把这个酒店都可以发给您。第一天住哪一家，第二天住哪一家，第三天住哪一家，什么样的标准，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每天我们的团餐是什么样的内容，那照片上面都会给您提供实景图了，您都可以做一下参考。包括我们坐的二加一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实景拍照都已经在那儿了，包括我们要去的这些景区景点，在您出行的时候旅游合同上面会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所做出的承诺只有做的比承诺更好，不会承诺之后做不到，因为我从来都会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一直保存着一个好的印象。四年的时间靠年头所积累它下来的内容，就像我做这个节目已经有17年的时间一样，在这17年里边，但凡你有不靠谱的时候，你的努力将会付之东流。我努力了16年，我这一年不靠谱，对不起，这个节目早就黄摊子了，是吧？就没有人在听你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在这块说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所以呢，做旅游也是这样的，用4年的时间沉淀下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不仅仅是一个口碑，它是我们所有人为这件事情做出努力的一份沉淀。4年的时间所得到的这个结果，绝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盖得住的。我告诉你，那玩意是，哎呀，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挣钱的活谁干？你就这么简单。但是你是靠年头还是靠单次，各位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今天中午，因为有人也在跟我聊，让我给出一些主意，包括我听他这个感慨，包括对我的支持，我觉得还是我挺有这个心理的感受的，所以多说这么几句吧。不会因为一站让大家万一你说走的不得劲了，回过头来把我过往的这个积淀都给埋了，都给扔了，就麻烦了。这4年靠啥呀？带了小20场了吧，我看1、2、3、4、5、6，15场左右了吧，带了15个团左右了，15个团有了，差不多10多个团了，将近15个，我没细算啊，没细算，大几百人了。就是跟着我一起出行的，你想这些老团友们，今天这次的团，我们的老团友特别多，所以呢，我也挺感慨的。这些大哥大姐们，那个郭大哥、安大姐、杨大哥，还有李大哥，现在还没最后定，还有另外一个杨大哥，现在让我等信儿。他这个急的比我还急，天天问我名额能到啥时候啊？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预定名额已经留下了，啥时候通知你交款，你走不了，你再确定就行了。哎呀，这没事就给我发个信息，大勇啊，我这边正在处理啊，你别着急啊。我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你就等着我们最后的交款通知就行了。交款通知会告诉你截止到什么时候，你呢可以保留这个位置，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你就自行确定时间就行了啊。7月13号啊，7月13号带着大家去贵州。刚才说这么多没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今天中午跟我们的听众们交流完之后，我有点小的感慨而已。希望各位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让自己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我跟大姐在说的时候，我说的，出行是啥？出行的目的就是开心。我说你因为中间和团友所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对方一直在吵着、闹着、说着话，然后影响了你整个的行程。我说你要心大一点啊，当天受影响，心眼但凡没有把自己解得开的话，那可能接下来的行程都受影响。他说大勇啊，老弟你说的太对了。他说姐真是啊，我这整个这一趟整的天天就在这寻思这个事儿。我说你就错了，你赶上了这个团，你就不要用这种情绪价值去为难自己。赶上了就是赶上，能交流则交流，交流不了那你就是听之任之，让他伴着你，你接受他就完事儿了。我说下次你真赶上这样团，你可别跟着去较这个劲儿。他说哎呀你就别提了，你想休息也休息不了，你想沟通吧也沟通不上。哎呦，他说的这个遭老罪了。我说行吧，这事儿都过去了。然后大姐说我本来这刚回来没多长时间，他说我琢磨琢磨，我看看13号我能不能有时间，但凡有时间跟你家大哥我们俩去啊。我说你不行你就歇会儿呗，歇一段下半年再走呗。他说我看看吧，看看情况。那这是实际交流，一句瞎话都没有，所以呢我挺感慨的。所以各位如果想出行的朋友，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目的地，您一定要甄别好您所选择的这个团队到底能不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真正的保障。我们这次的贵州几大景点肯定都要走了，住的呢刚才我提了，标准很高，酒店都是我单独选的，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包括住西江这个叫做西江千户苗寨，住的都是3钻的客栈。
为啥说多了一个三钻的客栈？因为客栈呢，它的标准，你各位都知道什么叫客栈。你在这里边呢，你要去体验这种客栈的生活。但是呢，客栈也有好有坏，我们选择的都是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客栈，所以大家住着肯定是没毛病。然后吃着，你放心啊，团餐你的标准已经很高很高了，给大家吃住没问题。车呢，2+1航空座椅，最高标准的大巴车啊，没问题。全程6天5晚，我全程会陪在您的身边，咱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那整个这个行程下来6天5晚的时间，13号出发，18号返回，价格呢是6880。这个价格在这个季节里来说，这个价格的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吃住行的标准，如果在市场上您去做对比，那我就不说多少钱，您自个儿横向做对比，目前以机票来说吧，就3000大多了，所以呢，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啊。最好的季节啊，咱们选择一个好的方式，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转一转。感兴趣啊，可以直接报名。热线电话0431-88-15411-8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如果说在抖音的平台上，您给我发私信就可以；如果在微信的平台上，您把您的信息啊、姓名、电话加贵州啊，或者贵州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行。幸福就在前方，说勇哥啊，求助啊！白城20号晚上9点到9点半丢失手机，海明路与长庆街往南大润发，移动的这一段捡到者重谢。哎呀，我给你泼盆冷水吧，昨天下午我也叨过来了，昨天上午也给你叨过了很多遍，我给你泼盆冷水吧。如果一部手机到现在你还音信皆无的话，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它落在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位置，没有办法有人能给你捡回来。第二种可能性，被捡到的人或者甚至有可能是给人故意拿走的人，就是心生贪念呐，就把这个东西给卖了，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你想一想，这不几天的时间了，是吧？有人捡到早想办法跟你联系上了，现在手机都能充电，不是不能充，那怎么着都能够联系上这个手机的主人呢。所以呢，我给你泼个冷水啊，你如果真就丢了，那你就没别的办法。当然信息我得给你播，各位如果有关注的，或者您从事这个二手的手机的这个交易的，如果您那块有这么一部手机，就能开开机跟机主联系下的话也可以。他其实我知道昨天他也说了，主要是手机里边的一些信息挺重要的，这个是很关键，所以他现在特别急。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不得不说，有的事情可能该放下就得放下。你这已经2-3天的时间没有线索了，也就我个人觉得就这么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所调的这个位置根本没有办法有人能看得到，但是呢，我信息该发布得发布。第二个可能就是被人，哎呀，心生贪念呢，就把这个手机给据为己有了，或者是给变卖了，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先给你泼盆冷水，你自己先心里边有个数啊，心里有个数。这个浮生说，勇哥下午好啊，下午好啊，感谢点亮粉丝灯牌啊，也谢谢我们的叫做逐行致远的关注，谢谢啊，谢谢，谢谢军哥的关注，感谢啊，感谢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并且点上您的关注，还有郑海英，还有落霞，孤傲吗？我后边那个字有点看不太。没太看清后边这个字，行吧，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其他朋友如果有想关注贵州的这次出行的，各位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是0431-88-15411啊，可以随时保持联系。有事儿的，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抖音直播间，如果各位方便，可以进入到里边来啊，搜索大勇1038，简单问题、复杂问题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的。各位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旅行，有朋友在问说具体的时间，7月13号啊，7月13号啊，各位不是时间太久的，今天23号了，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报名的人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大半了吧，还能有一些名额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点时间。而且我真的是很感慨的是，这次我们的老听友们很多。我们这次有很多老听友，之前跟我走过新疆的，走过西藏的，跟我一起出国的这些老朋友们，这次又都选择报名了。
而且有的可能都刚刚走回来没多长时间的，愿意跟着一起走。我觉得他们都挺上瘾的，这些老朋友都挺上瘾的，而且呢，我跟这些老朋友们的出行也挺上瘾的，因为大家呀，真是。

人以类聚，你是这一类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每次我的感慨都很深。你说一个车厢里边二十多人吧，基本上吧，二十多人。我们这一个车厢里边二十多号人，这二十多人能够让不同性格的人、不同年龄的人、来自于咱们吉林省不同城市的人聚在这一个车厢内。但是呢，你感受到的好像大家互相之间都是熟悉的人，然后大家的生活呀，包括习惯呐、性格呀，可能又有些相同和相似啊。原因在哪儿呢？我其实我还是咱，哎呀，给自己催着唠吧。就是因为人而聚在一起，大家的性格基本都会相同和相通，习惯。你比如说守时的这个问题。

0: 受都特别好。我们有很多老团友跟着我们走完之后回来，他们已经私下里成为了朋友，经常聚会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您如果也真的想感受一次，说真的能够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个有凝聚力的，又是一个出去旅游的一起的一个团队吗？您可以感受感受，您看看我能不能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挺好的。来吧，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请讲。
1: 哎，你好，你好，永
0: 哥。哎，说吧。
1: 那个，我有事就是说，需要你求助一下了，困扰我一个多月。
0: 嗯，说吧。
1: 我有个交通违章。
0: 嗯。
1: 然后呢，是一个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0: 嗯。
1: 然后我前方呢停了一个故障车，打在撞上、
0: 嗯，
1: 后面支个三脚架，
0: 嗯，
1: 也没毛病。
0: 嗯。
1: 然后，但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已经进入实线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等着这个红绿灯变灯之后，
0: 嗯，
1: 我第一次从他身后掰出来。
0: 嗯。
1: 掰到旁边的车道上，压着实线。
0: 嗯。
1: 然后呢，越过他，我就第二次压着实线呢，再回到他的前方，然后按照正常的方向走的。
0: 嗯。
1: 然后上面天脑瓜天上那个摄像头呢，它只照了我二次压实线回归到车道上。
0: 嗯。
1: 这个图片，
0: 嗯、
1: 我这个交管123上有这个违章图片。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故障车他没照到。
0: 嗯。
1: 完了，我这个我车里有那个。因为我是网约车，
0: 嗯，
1: 我有那个交管安装那个 GPS 那个运管设备，
0: 嗯，
1: 那个在时间的都相当准了，
0: 嗯，
1: 我把那个视频呢那段截下来了，
0: 嗯，
1: 到南关那个交警队去那个去那啥去了，去申诉去了，
0: 啊，复议了，嗯，
1: 啊，我是5月14号的事儿，中午的事儿，
0: 嗯，
1: 这个违章，
0: 嗯，
1: 5月14号中午我吃完饭我就没吃完呢，
0: 到现在啥结果吧？
1: 结果就是说，他。然后交警队就没动静了，他跟我说没有动静了。完，
0: 嗯，
1: 我他让我等14到20工作日。
0: 嗯，
1: 我当天就去复议去了，5月14号。完，
0: 嗯，
1: 我等到6月15号，我要二次去的。
0: 嗯，
1: 他又把我手机里这个视频，因为我有视频呢。
0: 嗯，
1: 他又给我重新记录一下。
0: 嗯，
1: 完到现在又是没动静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啥，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小车队啥一起。教科也说了，
0: 嗯，
1: 你这是标准的教科书式的走法，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好，你在线稍等一下，兄弟啊，你在线稍等，我这边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跟你聊上几句，咱们说一说这个事儿。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这个林先生，首先来说一下啊，如果全程记录的情况下，你的这个方式是挺标准的，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它是符合了这个规定的。但是呢，如果您常听节目，很有可能您听到过我曾经跟大家交流的一件事儿。我说大家呀，都聪明一点，别那么死心眼子。你抬头瞅一瞅上面的摄像头，你瞪眼瞅着你第一次变更车道是在摄像头的底下，或者它根本照不到你的地方，那你第二次还冒着什么风险变更车道啊？虽然你的通行是标准的，但是你不得看它能不能记录下来吗？那当时是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我说那摄像头在哪儿啊？他说我第一次变更车道的时候，那摄像头就在我的脑瓜顶上。我说那能拍得下来你第一张？他拍不下来呀。那前面那故障车，他那是事故，他事故车也没拍下来。我说你看说的就这事儿，那你就从旁边，你不管往左边并了还是右边并了，你就从旁边过去呗。到前边你是要转弯的话，你就掉头；要直行的话，那你就变成另外一个车道直行呗。所以你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情况，就下一次咱们再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您本身是个网约车，经常在路面上走，如果我们下次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按照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你如果确认了你全权的都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

0: 你的走法是标准的，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只能记录一半，他刚刚好记录了你的后半截，
1: 对，
0: 就是你压了实线，对吧？
1: 嗯，哎，对，
0: 然后现在你需要做的事情你已经都做完了，剩余的问题就是等候，就是等候着达到了工作日，然后给你处理出准确的结果。15到20个工作日啥概念？一个月是22个工作日，所以15到20个工作日至少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月份里边呢，还赶上了节假日多，这三天假，咔嚓咔嚓全得扣除掉。所以你想一想，你的日子还没到，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等候。听了您的这个表达，已经调取了行车记录仪，而且您这个还特殊，还是属于这个咱们管理方所提供的这个记录。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违法能够解决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您只需要等候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下次开车的时候，我是给大家这样的建议，就是我们要活用这件事情。你走得够标准，但你要看是不是全程都能够被记录。如果你不能全程被记录的，有可能就受委屈。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说，我曾经在世光路与我们生态大街，就在我们单位楼下这个世光路的路口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这样走。到了前面之后呢，前面这个车呢就是迟迟转弯车辆，我俩都是转弯车辆，他在我前面，我在他后边跟着，他迟迟不转弯，他以前面没有车了他也不转弯。我寻思这是人家有特殊安排，还是说车辆有什么问题啊？我就从右边兜了一下，这就等同于我从左转弯车道在这个路口中间呢，从延伸线上的角度来说，我就已经进入到了直行车道的这个方向延伸线里了。然后我兜过了这台车继续左转弯，我就过去了。结果在照片里边体现出了3张，第一张我从左转弯的车道出来的，第二张我跑到了右边的车道，第三张我过了这台车的位置，车还在这个车道里边，车是摆正的状态，记录下来等同于记录了我从左边车道进入到从左转弯车道进入到直行车道，然后继续直行。哎呦，我说我这个委屈，我车也有行车记录仪。然后我就跟窗口的说了这个事，窗口的笑了，窗口说的，那你给我提供一下。我说拉倒吧，还挺费劲的，我还得等，我这车还涉及到检查。他说那也没事，我说拉倒吧，我就交了就得了，反正违章也不多，也不怕扣分，这就是我的想法啊。剩余的事您就等着就行了，不用着急啊。
1: 那个永哥，我问一下子，我这个事是5月14号当天的事儿，违章。完5月14号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交警队。然后
0: 你当时是正式的提出的这个手续吗？
1: 就到南方交警队，他那个有一个就是有电脑的一个办公室，但我不知道正式，因为我从来没有违章过，从来没有过，我都开20年车了，这头一次，我开网约车从去年开到现在9月份开到现在，从来就不违章，网约车我都没有违章。
0: 哎呦，那挺厉害了，
1: 一个违章都没有，因为我
0: 你这样一走一过的功夫，你可以再到那儿去一趟，你去问一问，你说我5月10几号提交的第一次。后来呢，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又来提交的第二次，现在怎么还没有这个消息呢？你一走一过去问一问，去问一问。但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没有处理完毕。这个事儿呢一定能够给你消掉，因为您这个是属于确实是标准的，您的通行方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行了，跟您说上再见啊，这好不容易播一会儿直播，别再万一整停喽。跟您说上再见，这事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互动，直播微信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好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可以打来电话，哎，稍等一下，哪儿丢手机了？我在四平捡了一个，我说出租车前面没听到，他是白城的，他在白城丢的，他不是四平的。这个小叉号小符号啊，这您在四平捡一个，捡着好办，现在捡手机多好办呢，你是有电没电，那有电总会有人给你打电话，如果要是没电的话，你选择给他充充电，现在很多手机都是无线充，也不挑这个充电器，是吧？找个无线充的地儿就能充，或者挑充电器，就是基本上的两个端口，把这两个端口给他找一下充电器，给他充一下。有很多像您干出租车的，咱们的车上的这个充电器都是多功能的、多线头的、多插头的这个充电器，你给他充上电，他就自然能联系上了。我也顺便给咱们刚才的那位白城的朋友再说一下这个事儿啊，他手机整丢了。在长庆街那往大润发那个方向去那个位置，晚上9点半左右吧，就把这手机给整掉了。各位如果谁看到的话，他手机里边存储的内容很关键，他现在就急坏了，这两天的时间一直在关注着自己的这个手机，那不是手机值多少钱的事儿，现在的手机你说再值钱能值到什么钱啊，是吧？都已经到你手都二手了，那他也不值几个钱，再关键的是手机里边。

息是很重要的。哎，顺便给大家提个醒，现在手机如此之重要，该备份时得备份呐，可千万别这些重要的，比如说一些图片呐，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丢了。那再一个，你别手机丢了之后，里边的一些更重要的信息，个人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权益啊等等这些信息再弄没了，那很麻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该做备份做备份得照顾好。那他说，嗯嗯，好的，嘿嘿，谢谢您啊，谢谢您师傅，这还替丢手机的朋友着着急呢。嗯，刘坚强说，勇哥，我前几天给你打电话，也是在红绿灯路口前方事故，我被拍了实线变道，和刚刚的这位先生一模一样，已经复议成功了。哎，对，你就走这个流程就行了，他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可能就赶上了早一点嘛，晚一点的，就这么一个流程的问题了。感谢啊，感谢大勇的关注，永远的勇，谢谢您啊。感谢用户1736的关注，谢谢，谢谢9013的关注，感谢，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有问题的朋友，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互动，复杂的问题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打这部电话。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去贵州具体走哪些景点啊？能给介绍介绍吗？大权爱财说，大勇老师，车第三年有必要上车损险吗？有必要，第三年的车干啥不上啊？能上则上啊，车损险上了是值个的，几百块钱，你万一磕磕碰碰，这钱就回来了，幸福就在前方。说谢谢勇哥，谢谢听众。哎呀，这还谢啥了，能给你找回来最好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啊，不是我哥们不给你泼冷水，我是觉得希望别抱那么大，万一掉哪个空里大家看不到就比较麻烦。你呢可以回到那一片，再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哪一些犄角旮旯里边有可能掉在那儿。第二个，如果被人捡到，这么多天都不跟你联系的，那你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第三个，什么品牌的，可不可以到这个品牌方你去问一问，有没有一些定位的一些功能能够定位得到？哎，这个是不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建议？那说一下咱们这次走的这个景点具体的介绍，我尽可能吧，简单的去给大家介绍吧。贵州的五大景点，这是贵州旅行里边几乎首选的五个景点，当然还有一些个性化的安排，这个咱们不说。大多数人选择的和得意的去的都是这么几个景点，包括当地的我们的旅行社给我们的提供的这个建议，其实也都是这几个景点。我们在众多的景点当中锁定了这五个，这五个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比如说五 A 级的景区，比如说历史文化名城，我们选择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啊，大家去了贵州一定要首选的一些景点。黄果树瀑布位于安顺的镇宁，这是一个国家的五 A 景区，也是亚洲知名的喀斯特地貌的大瀑布，高78米左右，宽100米，拥有着全长134米的天然水帘洞。景区囊括了18座形态各异的瀑布，也就是说，您到了这个黄果树瀑布之后，您看到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主瀑布，还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瀑布群，全年的水量都是非常充沛的，水雾弥漫，哎，漫天的彩虹常见，哎，这是一个非常壮阔的地方，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瀑布景象。再比如说小七孔，小七孔是世界自然遗产，是国家的五 A 景区，得名于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整个峡谷藏碧水的感受。整个在漫步在这里边感受到的就是像镶嵌了一个绿宝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要静有静的，你像上面要动的呢有大瀑布，要静的呢就有这块的小七孔，哎，不管怎么说，这两个自然景色的地方都是人间仙境啊，这都是贵州旅游的最好的资源。好了，美景看过了之后，哎，有水了，对吧？有静水，有动水，我们再来看山。我们给大家选的山是梵净山，各位可以了解一下贵州的梵净山。贵州的梵净山是位于铜仁世界自然遗产，哎，张嘴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五 A 级的佛教圣地，名山。而且这里边它标志性的像这个红云金顶啊、蘑菇石啊，它非常有代表性的地质美感。所以呢，各位如果想看一看，云海佛光，想感受一下黔金丝猴的唯一的栖息地，那咱们就可以到这儿去，能够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角度呢？是原始山林生态、原始纯粹的感觉。那你看，有洞水、大瀑布，哇，非常壮观的啊！静水、小鸡孔，然后大山、原始森林啊，包括
这些这个标志性的一些蘑菇石这样的景象，哎，我们去的就是梵净山。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交流的是，一个是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是咱们的人文的一个聚集地。首先来说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古镇，2200多年的历史，2200多年的历史，现在也是国家5A级的景区。而且 S 型的水系从古镇里边穿行，天然形成了一个太极水域，青龙洞古建，依山临江，非常漂亮。青石板古巷纵横在整个的古城当中，漫步在这里，你似乎脚踩着2000多年的历史，你从古走到今，从今走到古，这个感受是特别好的。我特别喜欢，我个人特别喜欢古镇。我觉得古镇如果它真的是那种古香古色的，真的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古镇，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美啊！你走在上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带大家去的一个人文的咱们一个镇远古镇。还有就是千户苗寨，不得不说这是去贵州的最关注的两个景点之一啊，一个是黄果树瀑布，一个是苗寨。贵州千户苗寨是全球最大的苗族的聚集的村寨，整个的这一大片啊，就是千余栋吊脚楼依山而建，到了晚上夜间灯火通明时非常的漂亮，漫山的灯光火光，然后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原生态的咱们少数民族苗族的民俗以及这样文化圣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层次感和深度啊，这就是我们要带着大家走贵州的几个重要的景点。当然您如果选择去贵州，我建议您就选择这五个景点，不管跟不跟着我们走，我建议您选择这五个景点，因为这是我从众多的景点当中所挑取的五个最值得大家去关注。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景点。如果您自由行或者跟着别的团走，他能够在这基础之上还有其他的，那我觉得更好一点。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五个重点的景点一定要把它囊括啊，而且这一圈走下来呢还不累。依照着这五个景点，我们给大家规划的这个住宿的线路图就是这样，就是住在贵阳，住在独山的五钻酒店，然后最后我们的行程再回到贵阳，住我们的四钻的高标的酒店等等，这样的一趟行程，一圈走下来之后既不累，然后深度的体验又非常好，整个车厢里的氛围特别好，大家呢又非常有凝聚力，那然后呢每个人呢都在叫隐藏自己的光辉光芒，然后呢去为别人去着想，一个团队用了6天5晚的时间感受着美食美景，而不是一个个人一家去感受，是咱们整个一个团队去感受，它跟普通的旅行团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假期到了，孩子们呢跟着一起走，这次我们报名的这个有亲子元素的家庭也比较多，我们呢给孩子们也都安排了很多一些细节上的服务啊，包括了在车厢里边我也会尽可能的抽出更多的时间跟孩子们去交流。我相信啊，您能够得意我喜欢我，我一定能够给孩子们也能够提供一个咱别说叫做榜样吧，至少我觉得还不能跑偏，跟孩子们也去更多的去交流，行吧，就这么个事儿啊。7月13号如果感兴趣，您可以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或者呢您可以直接通过抖音的平台您私信给我也可以，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贵州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也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七月

0: 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他说我今天上午啊就准备右转弯，结果右转弯的车道里边发生了交通事故，我抬头一看，我要变道的话摄像头拍不到这个事故车辆，我果断的选择了直行，然后在前面掉头左转，然后再回到了要右转的这条路上。对，就是我们要活学活用啊，反正我一般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不去这个按照什么叫做标准呢、啊、对吧，你不被拍照才是标准，所以呢得瞅着点儿啊，万一你说不能全程记录，我自己再万一记录不下来，再说挺麻烦的，你就得通过这个方式然后才能解决。用户8219说，勇哥，我朋友骑电动车由北向南的方向走，出租车由东向西的方向走，由北朝南走，对方是由东朝西走，你们在右侧他在左侧，在十字路口发生了碰撞，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责任怎么划分？你们由北向南走，对方由东向西走，所以你们处在对方的右侧，对方处在你们的左侧。像这样的事故，如果没有其他的信号灯，叫做十字交叉路口没有交警指挥，没有信号灯，没有地面的标志标线的情况下，双方都处于直行的车辆要让右，所以你们是右侧，你们有优势，对方是左侧，对方需要对你们进行让行。如果你们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对方是全责，你们无责啊。用户8219，我把这个问题给您解答。王老大说，去贵州多少钱？6880，6880块钱，性价比非常不错了。进入到了七月份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好季节，最适合的季节，价格都在上涨的时候，我们依然把价格控制在了6800多块钱。这个呢，确实我觉得大家很有对比性的，您可以到这个网上去搜一搜，一些平台上能达到我们这种出行标准的团。那你要搜那些纯低价团，那我就没得说了啊，咱就不说那些了。你3000-5000也能走上好像，但是您试一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不是说标准提供的好不好的问题，它绝不可能的。机票就3000多块钱，你想跟机票持平，你到那边吃住行不管你要钱呐，是吧？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纯玩的一个团。啊，咱们是纯玩的一个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王老大，你可以私信给我啊，在抖音里边私信我就行了，我会帮您把这个行程呢给您发送，那让您看一看这个行程是不是符合了您出行的标准啊。有其他朋友关注的也可以啊，再来看一下用户8219啊，他说勇哥，我朋友没有驾驶证，大型电动车属于机动车了，会给个次要责任吗？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给次要责任，并且可以按照无证经营处理，罚款500块钱啊。因为你没有驾驶证啊，没有按摩托车机动呢，按机动车来进行处理了，那没有两轮机动车的驾驶资质啊，所以可以按照无证处理，至少会给个次要责任的，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跟你朋友也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啊，再来看一下啊，行，时间关系不再多说了，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吧，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哎，赶趟还有几分钟，有几分钟的时间。行，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想跟着我一起出行的朋友，您如果想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7月13号出发的，我带团的，那您就发送姓名电话加贵州啊，姓名电话加贵州啊，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啊，姓名电话加贵州到直播微信，其他朋友也可以，也可以不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想安安心心的、妥妥当当的、稳稳当当的去走上一趟的，你就选吧。反正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大家已经证实了，回头客越来越多的，一定是值得可选的，这是一定的了。所以我们很有底气，一站一站的跟着我们走的，最多的我们的团友已经走过5-6站了，已经跟着我走过5-6个地儿了。就这5-6个地儿，曾经我去过这些地儿，都已经跟着我走过了，国内的、国外的都已经跟着走过了，依然很开心。这次依然选择跟着我们一起，所以老朋友们是能够证实一切的。什么事情都要用时间去检验吧，4年的时间付出的努力，我觉得腰板还是够直溜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我今天我就挺替我们之前的有几位老朋友感慨的，自己选择了其他的一些线路，结果弄得自己很不高兴，很不舒服，钱不说白花吧，但是确实多多少少耽误了一点您的时间。行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跟各位说声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

跟您说声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哎，稍等，带来的是最后一天的销售 ，SK two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 SK two 的神仙水只要499块钱啊，230毫升的 SK two 的神仙水只要499，正常的价格1700多，而且我们要给各位赠送5支15克的小样装，送您5支15克的小样装，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大红瓶面霜 ，SK two 的大红瓶面霜，您买神仙水。我们送您大红瓶面霜，这都是 SK2 的一个高标的好产品。大家平时在买的时候，可能价格都会比较高。这样一套下来2000来块钱的东西，您只需要花499就能够到手了。1700块钱的咱们这个水啊，只需要花499块钱，而且还赠送您75克的大红瓶面霜，5克一个啊，一共5支啊，15克1支，一共5支，送给各位。有效期都是到2027年4月份和2027年7月份，你这个产品自己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各位在夏天的时候比较闷热，这皮肤呢特别容易出油，这个 T 区啊一出油之后都能反出光来，毛孔都粗了一圈，这个熬夜加班的脸上出现暗沉，你不加班也有很多朋友现在都习惯了熬夜了，是吧？像没睡醒似的，上了妆还卡粉，这斑驳都在你的脸上体现了。如果您担心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在这样的季节里边给自己的皮肤做一下稳定的维护啊，维护一下，保养保养啊，就选择一下神仙水啊，大红瓶面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所推出的产品啊。各位发送神仙水三个字，神仙水三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价值1700多块钱的东西。那我们价值1700多块钱的230毫升的咱们的神仙水只卖499，再送您75克，15克1支，一共5支的啊大红瓶面霜送给您。好了，各位如果有关注的，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了。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着，刚才有朋友还在给我发这个私信，问着是这个行程。各位别着急啊，刚刚已经跟我们联系的朋友，我下了节目之后会跟大家发送行程具体介绍。听了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有感兴趣的，您可以抓紧时间。时间其实还挺长，但是呢，名额如果一旦满了，它跟时间就不一样了。咱们每一次成团速度其实都挺快的，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但是我是希望呢，多叨咕叨咕，能够让最想去的朋友，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这些听众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走，在我们车厢里边都是我们的一些听众，都是我们的听众。最多最多的是啥呢？比如说孩子听。把父母报名交到我们的手里，这种呢我们更加关注。孩子走之前都会说：“勇哥，这个老爸老妈跟着你走，我才放心。”我说：“行，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们吧，这全程我们都会照顾着，挺好的。”所以呢，其乐融融的一个大家庭，咱们出去热热闹闹的，一起玩上6天5晚。跟团走，可能有的朋友大家会担心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跟着我们走呢，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是你的孤独，你的孤单。不管你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有的时候呢，适当的热闹反倒让你的行程增光添彩，但如果已经热闹到了达到噪音的程度，那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姐姐跟我说的一样啊，心里边就不是那么舒服了。所以呢，咱们得体的这种互动，有经验的把握尺度，绝不是说得来的，是要靠常年的积累。经过4年的时间，自己一个人带了10多个团队，大几百号人跟着我一起走，我就把这个节奏拿捏住了，然后就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了。行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希望各位呢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

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呀，咱们还接着聊聊京剧的发展史。徽班的壮大和皮黄戏合奏的确立呢，讲了京剧发展史的前两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广泛戏收，博采众长。那么第二呢，就是徽戏呢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那么就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时间上看呢，大概是在1806年到1832年这个阶段。1803年以后啊，在北京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你像比较有名的徽班四喜、和春和春台，加上那个三庆呢，这个统称为四大徽班嘛。其中呢，这个以三、四和春名声最大，就是我们统称为四大徽班。这四大徽班呢，它各具特色，这个俗称呢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所谓轴子就是本戏，因为当时徽班进京之初啊，演的大多都是民间的小戏和一些单出的折子戏。由于折子戏啊，在故事情节上不完整，往往使观众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同时呢，也影响了演员的发挥，

传、一些小说编演的。那么由于要演好这类故事，这类故事哈，这个情节比较繁多，人物也比较多，甚至呢，这个有的时候一门角色要有好几个好演员来扮演，而且这类戏大多数的演这个角色吧，均为的角色的这个唱功表演方面的发展，同时呢，也逐渐的改变了当时舞台上这个重视旦角的这个社会风气。所谓靶子，既是武戏，武戏的剧目的增多也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吧，有些关系。此时徽班编演的武戏呢，除去一部分取材于《水浒传》以外啊，其他的如你像《花蝴蝶》《三道九龙杯》《武文华》以及所谓的《八大拿》这样的剧目啊，大多都是根据一些武侠小说改编的。这类剧目的出现呢，不仅为当时的徽班增加了一些新的剧目，而且随着这些剧目的出现呢，使徽班的武戏演技也大大的得到了提高。徽班呀，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变化呀，是湖北汉戏的进京，将皮黄啊融合于徽戏当中。那么徽戏自1790年进入北京到1830年左右，汉戏的皮黄融入，这40年当中啊，徽班的演出基本上是以徽即二黄，秦即西皮这个两大基调为主，也就是现在京剧的曲调当中的两大旋律，就西皮旋律和二黄旋律。徽戏汉调秦腔合流，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有力的基础。中国的京剧曲种类的划分呢，主要是区别于声腔和语言两个方面，也就是各地的声腔和语音不同。徽戏、汉戏、秦腔虽然在表演方面呢已经合流了，但要使这三种曲调融合，那么还要需要一段时间。况且呢，在唱白和这个语言声调上呢，字韵上呢，还基本上是保持了徽汉两地的地方方言的特点。那么京剧的这个形成啊，还在于唱白和语言字韵的北京话。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广大的徽戏汉戏演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根据北京广大观众的需要，那么在艺术实践当中又做了一系列的变革。无论从声腔、道白和剧目上、表演方面吧，甚至演员阵容方面，都进行了重大的变革。那么这一阶段应该算是京剧的真正形成阶段。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几段严派的唱腔。首先呢，请大家欣赏刘勉宗演唱的《让徐州》选段。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4: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
3: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大家继续聊聊京剧的发展史。徽戏进京以后啊，它重大的变革之一就是声腔上的变化，不仅是以西皮二黄为主的声腔已经得到了确立，而且在曲调板式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李陵碑、杨令公的唱腔可以看到反二黄、反西皮这两种板式曲调的发展，那么又从四当探母杨艳辉的唱腔可以得知，在当时包括什么倒板呀、原板呀、慢板呀、2/6、快板、散板等这一成套的西皮曲调的板式呢，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了。再从文昭关五元的唱腔到大宝国李艳飞的唱腔当中呢，包括慢板呀、原板呀、散板呀、倒板的一套二黄的曲调板式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这是第一点，就是从声腔曲调上的变化，就是一般的这个唱腔的旋律板式已经系列化了，就是发展的都非常成熟了吧。那么第二点变化，就是在唱白

字音和声调上的变化。除少数剧目个别演员保留原地方戏剧舞台上的语音以外，多数剧目的唱白语言徽汉戏相比呢，已经起了明显的变化。北京的语言特点已经逐渐融于徽汉两戏当中。你比如十三道大折和京剧当中特有的四声以及上口字、尖团字等等吧，在这个时候已经基本形成了。应当说呀，这是京剧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今的湖北、安徽仍然有徽戏和汉戏这两个地方戏，同样也是唱西皮和二黄调。那么然而呢，它所以不是京剧，它的重要的一个标志，也就是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它在舞台上所使用的是徽汉两地的地方语言。那么京剧的十三道大折以及四声、上口字、尖团字这些个语音上的形成啊，正是从徽班逐渐过渡到京剧在语言上北京化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所谓四声呢，就是根据徽、汉、昆三个剧种的语音声调，同时参照北京语音声调的特点加以融汇变化的，形成一种北京观众能听得懂、富有音乐性而具有京剧独特风格的舞台语音声调，俗称为韵白，也叫湖广中州韵呢、啊、就是中国京剧的湖广中州韵，就叫韵白。好，咱们还要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刘勉宗演唱的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92集。
9: 姐姐阻拦住他，说因为上次救马明晶的事儿，西夏回来跟他好过闹，他说徐兰香求也得碰钉子。见徐兰香执意要去，姐姐叹息，不得已姐姐去了新京。最终西夏在马万川的事上是否起了作用，在马万川出来之后，徐兰香不想也没有必要验证了。马万川上了炕，刚欲躺在徐兰香拿来的枕头上，马明玉犹豫再三，又说出一件事儿，刚开了口，眼泪又流了下来。是呀，一个把亲情看得比命都重要的女人，怎么经得住这一连串的打击呢？
10: 爹，你老哥要挺住呀，明满他为我娘的事儿悲伤过度，整天磨磨蹭蹭， 好像傻了似的。
9: 马万川似乎没有听清楚，或者说根本没听到。他头朝炕里躺下，摆了摆手，示意女儿与徐兰香出去。
10: 爹，明满他。
11: 你们出去吧，我是老了，经不起事儿了。
9: 马明玉还想说什么，被徐兰香拉扯一下，抹把泪与徐兰香从屋里退出来。到门外，他还喃喃对徐兰香说，不应该在这时候对父亲说弟弟事儿。他说父亲最喜欢弟弟明满，他真怕父亲听到明满。
10: 大爷好像没听到啊，要不然大爷咋没啥反应呢？
9: 没听到好，等过几天他老人家心稍微平稳下来，我再跟他说吧。两人进了小客厅，没说几句话，马明玉坐立不安站起来。他现在身在娘家，惦记夫家，回到夫家又担心娘家。她说丈夫处理完公公的丧事，整个人都垮了，向军中告假，天天躺在炕上蒙着被子，不见任何人，也不与任何人说话，包括自己的妻子。她担忧丈夫这么长期下去。徐兰香催马明玉回郑家，马明玉摇头说父亲刚回来，没有母亲的陪伴，父亲……他说到这儿又啜泣起来。佣人进来说徐兰香的姐姐打来电话，徐兰香出去接听，稍后回来对马明玉说，姐姐催他马上回去，说西洽在家等着，有话要对他说。马明玉悠悠地说，会不会是西洽为马家的事儿责骂徐兰香？徐兰香满不在意地说，他历来都不怕西洽，再说了，有姐姐庇护，西洽能把他怎么样啊？不过姐姐刚才央求他了，他不回去似乎说不过去。马明玉说，这阵子徐兰香协助他处理马正两家事务，昼夜陪着他，该回家看看了。徐兰香走了，他说见过姐姐和西洽，立即返回。他说这话神情那么坦然，仿佛他已是马家的媳妇儿，回到马家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当天晚上徐兰香没有回来，也没来电话，这让马明玉又多了一份牵挂。第二天徐兰香来了，一脸愁云，还没等马明玉询问，便讲出西洽说了些什么。原来西洽早就有意让大老徐搬到新京，大老徐使出不大同意，架不住西洽软和硬泡，点头答应。不过他说必须带着妹妹，西洽当然高兴了。这个淫棍对徐兰香垂涎三尺已不是一天两天，只是大老徐母老虎似的保护着妹妹，西洽有贼心没贼胆。当然徐兰香犹如一个小辣椒，根本不把西洽放在眼里，这也让西洽望而却步。姐姐对徐兰香说过搬到新京的事儿，徐兰香一口回绝。姐姐知道妹妹恋着马明金，也就作罢了。这一次西洽强行要求大老徐随她去新京，理由是大老徐姐儿俩若再在吉林市住下去，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徐兰香。他说徐兰香与马家大院来往这么密切，不但引起了酒井注意，就连新京关东军情报部也有所闻。他说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个朋友不止一次提醒过他。大老徐听了这话当然害怕，他自身无所谓，他最怕妹妹身遭不测。西洽又说起第二件事，那就是他在新京给徐兰香物色了一个对象，此人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关东军司令部做翻译，上校军衔，30多岁，家中在政界挺有背景的， 比李子兰相貌长得好。他对大老徐说，只有把徐兰香嫁出去，才能彻底断绝徐兰香与马家大院的关系。大老徐何曾不想让妹妹嫁个好人家呀？可是妹妹能同意吗？西夏说，由他向徐兰香直接摊牌。那你打算咋办呀？看来我只有继承事实了。马明玉不解地看着徐兰香。近几天我准备出趟远门。上哪儿啊？你说呢？你是说是去找我哥？徐兰香点点头。夏天马明金制造落水假象顺利逃脱，徐兰香事后知道了真相，悲喜交集。也就从那时，他产生去寻找追随马明金的念头，并与马明玉多次探讨几颗行星。马明玉竭力反对，一时山野茫茫，哥哥马明金率队与日本人周旋，居无定所，无处寻觅，二是怕此事败露会给徐兰香带来杀身之祸。徐兰香还是挺听马明玉的话，虽未成行，但这种想法却从未打消。平日有机会去公署，常到情报处、参谋处闲逛，目的就是打探马明金的消息和行踪。吉林市周边及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战况及情报，两大处都有所掌握。因为他还未辞去军职，人长得漂亮，善于交际，加上有西洽的背景，公署的人都对他刮目相待。
10: 你上哪儿去找啊？
9: 我打听了，蛟河往东蒲柴河一带有义勇军活动，只要能找到义勇军，凭你哥哥的名气，不愁找不到他。
10: 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你一个姑娘家出那么远的门，能行吗？
9: 我不同意，我主意已定，你别再劝我了。兰香，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不想做王宝钏了。那个王宝钏苦等丈夫18年，太傻了。我要是真等上18年，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马明玉了解徐兰香，知道再劝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了，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徐兰香做些必要的准备。想到徐兰香若真的能见到哥哥，他心里当然异常的兴奋，他渴望知道哥哥的情况，同时也希望哥哥知道家中的变故。作为一个女人，她现在真的有点支撑不住这两个家了。尽管她知道哥哥不可能回来，但若能得到哥哥的片言之语，也将是莫大安慰。这天徐兰香坐上马车上路，车老板是马明玉上岛桥挑选的，距离老城近20里。此行只有马明玉知道。徐兰香对姐姐说，去马家大院屯里杨户家住上几天，散散心。姐姐半信半疑。徐兰香又说，回来后对去新京和对象的事儿会给姐姐一个答复。姐姐见西洽所说两件事儿有回旋余地，好个千叮咛万嘱咐，就往那边去了。10月间深秋季节，早晚天气渐凉，若有太阳，中午时分尚有些暖意。大地的庄稼早收割完了，放眼望去光秃秃的，偶尔有几只鸟飞上落下，透显出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远山近岭叶枯草黄，风吹过哗啦啦，好像一个垂老的人在有气无力地哭泣。赶车老刘坐在车辕旁挥动着鞭子，知道是走远道，他套两匹马，刮葫芦车轴，抹满黄油，走起来轻便没声响。车上扣着弓形篷布，即挡风遮雨，又看不见里面坐着人。徐兰香把挡帘半挑起来，这样即可看见前方，又能与老刘闲聊，打发长途跋涉的寂寞。 从城里至天罡盘查的不严，数道卡子都是满军士兵。见徐兰香穿着军服，递过的证件是省公署官员，不用看军衔，忙不迭进了创新。但下午来到老爷岭，再往前进入山区，检查的仔细，还都是日满两军的混岗，在拉萨附近就碰到了麻烦。一个日军草长发现车上有两大包子西药，还有瓶酒、香肠、糕点之类的东西，起了疑心，示意徐兰香下车进屋接受审问。徐兰香跳下车，一脸不屑，问一个袖头戴着执勤标识的士兵，
12: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你告诉那个军曹，我要急着赶路呢。
13: 长官，不瞒你说，我不会说日本话，还是劳你大驾跟他解释吧。你顶，随我进来。
9: 曹长冲徐兰香摆手，他看徐兰香长得漂亮，不怀好意。徐兰香不得不进路边的屋内，刚好里面坐着一个满军少尉，见到徐兰香连忙起身举手敬礼。
13: 你得带这么多的药品做什么？
9: 徐兰香一惊，行前他问过了解山里情况的人，那里最缺什么，得知是药品，他与马明玉准备了好多市面上禁卖的药品。当时马明玉担心路上被查出来，徐兰香说认可冒危险，要给马明进的队伍解决一点困难。少尉对徐兰香没有什么怀疑，不，就是有疑心。同为满军的人，满军中又少有女性，他自然同情。
13: 药品绝对是违禁的，山里义勇军最缺这些东西。
9: 曹长横了少尉一眼。
12: 啊，我亲戚在敦化开诊所，这是我给亲戚带的。
13: 你弟，药品全部扣下。你弟身份，我弟还要进行核实。
12: 放肆！我是公署军需处的，替亲戚带点药品有啥大不了的？你有啥权利扣我东西啊？
9: 曹长眼睛翻动几下，没听懂徐兰香的话。他看了看少尉，似乎在问少尉，徐兰香说的是什么？
13: 您别发火，有话好说。日本人就是爱认死理儿，你越跟他犟，事儿越不好办呢。
12: 好吧，麻烦你照我的证件给公署打个电话，查证一下。
13: 这也是办法，电话在另个屋，我这就去。
9: 少尉还是挺热心的，欲要出去。曹长看出苗头，喊住少尉。见少尉做打电话状，他摇头不让去，看来他是有意想为难徐兰香。少尉苦笑了笑，向徐兰香探了下手。
12: 你们是第二军管区骑兵旅二团吧？
9: 徐兰香贸然前往山里，心中也备下几个应付的方案。理由他这么问，就是出于不得已而维持的应急手段。
13: 对，你说的对，他就是我们排的军事指导官。
9: 徐兰香看都不看曹长了，这表示他根本没把曹长放在眼里。在吉林市，在公署，满军高官不说，日本军官见得多了，有左官甚至将军，几乎都垂涎他的美貌，主动示好，他理都不理。
12: 你们团长是李子安吧？
13: 李团长正是在下的长官，你认识他？
12: 你马上给他挂个电话，就说我是徐兰香。
9: 少尉连声应是，对曹长提高嗓门。

0: 说徐兰香是团长的朋友，不能怠慢。日本指导官在满军中专横跋扈，瞧不起满军官兵，但他一个小小曹长与团长隔着几个军阶，再狂妄也不敢胡乱造次。少尉跑着出去，片刻又跑着回来，欣喜地称呼徐兰香为长官。
1: 长官，请到另个屋里歇息，我们团长说立即赶来。
0: 他上这儿来？
1: 长官有所不知，我们团部在拉法镇，离这儿十来里地，用不上半个时辰就到。
0: 曹长在一边气得干瞪眼，起身摔门出去。
1: 小日本就这德行，长官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
0: 徐兰香随少尉来到上房，想到马上要见到李子安，不知为什么他心里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绝不是怦然心动。他与李子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李子安也知趣了，结婚后再碰到徐兰香都绕着走，是心里隐着怨恨还是……门外传来杂乱的马蹄声，接着有人跳下马，没等少尉迎出去，李子安大步流星跨起来，见到徐兰香不是军人的爽直，如同见着老朋友。
1: 兰香，没想到真的是你呀、啊！你咋上这儿来了？
0: 徐兰香没有应下李子安的求婚，不等于对李子安印象不佳，更何况那档事已成为过去。他站起来坦然一笑，打这儿路过，你的部下也太厉害了，把我扣下不让走啊。少尉一听，忙欲向李子安解释，你别误会，我与你们团长是朋友，开个玩笑。李子安摆下手，让随从和少尉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他与徐兰香了。只有两人，又都是老相识，说话更该随便了，不想反倒冷场了。在寒暄过后，似乎都不知说什么好了。人是有感情的，此时无论怎么刻意回避，心中也难免不涌起波澜。尤其是李子安，他在苦苦追求徐兰香无果之后才另娶成家，但脑海中还时常浮现徐兰香可爱的影像，并有少许的甜蜜，更多是酸楚的回味。徐兰香没想那么多，也没时间去想，照着与老刘商量的，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哑巴岭大车店，现在可耽搁了，怎么能让李子安记不起疑心，又能尽快的离去呢？李子安似乎看出徐兰香的心思，
1: 听说你这是去敦化走亲戚，你咋能坐马车去呢？二三百里路，你坐火车多好啊，既快到又安全。
0: 徐兰香本想用谎话搪塞李子安的，又一想李子安能这么问，已是话中有话。他在一味遮掩，若招致李子安的反感，公事公办，那他很可能难以成行了。
1: 还有，你带着那么多的违禁药品，这也说不过去呀。
0: 李团长，你不会跟日本人一样为难我吧？
1: 不，不会，我这是为你好。
0: 那我们之间能不能心照不宣呢？
1: 你这趟出远门，西省长知道吗？
0: 你说呢？
1: 我想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不同意，也不放心。
0: 李团长，过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反正到了你的防区，我能不能顺利过去就看你的了。
1: 吉林至敦化还有延吉公路一直通畅，有几处重点防御区段，那你走出交河，离开公路，进入山区，那可相当危险，平时我们兵力少了都不敢深入进去。我说这话你明白吗？
0: 徐兰香立时从李子安这话中听出，所谓的危险正是他所寻觅的，真是心照不宣。李子安的话已经彻底表明，他知道徐兰香此行的目的。
1: 另外，你进了山区，千万不要再穿咱们满军的军装，山里人看见日本人眼睛都红了，对咱们满军也是恨之入骨。所以说，这军装不能保命，反而容易送命。
0: 谢谢你啊，这点我考虑到。

0: 火车上有给他换的衣服。
1: 好了，你还要赶路，不留你了。看在咱们朋友份上，看在西省长的面子，我派人送你一程，省得你再遇上麻烦。
0: 谢谢李团长。
1: 你这么说可见外了。来人。
0: 少尉闻声进来。李子安命令少尉带两个骑兵护送徐兰香。他说再有20里路，徐兰香就该离开公路，而一离开公路，他的兵也不敢再往前走了。他意味深长地说，接下来徐兰香只有靠老天爷庇佑，靠自己的运气了。徐兰香告辞，本还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又一想再说就显得虚假了。既然李子安这么以友情为重，那么今后他也应视李子安为朋友。他对李子安说，待他回到吉林市，一定要在西春发宴请答谢李子安。不过他没许诺在西洽面前为李子安美言，他认为那样似乎有点狐假虎威，这是他所不愿意做的。李子安把徐兰香送到马车上，在车子欲走时，他把头探进棚内。
1: 兰香，见到我的老营长马明金，替我问候他，就说我很怀念在他手下那段时光。
0: 徐兰香一时说不出话来，确实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只能使劲的点点头。当马车走出庭院，他发现李子还站在路边目送着。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

0: 质保，免费换新更。03-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自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持人小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不知所以然是由蔡健雅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11年发行的专辑《说到爱》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以对爱情、生活等现象的疑问展开，将爱情中的一些难以言喻的情感和行为进行了形象的描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这是孙燕姿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旋律清新自然，简单的钢琴伴奏贯穿始终，营造出了一种舒缓略带忧伤的氛围。开头的旋律就像在安静地诉说故事，很容易让人沉浸其中。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遇见》当中。

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首听到的歌曲仍然是由孙燕姿演唱。这首《逆光》是孙燕姿2007年3月22号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逆光》当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传达了在爱情中要永不放弃的信念，鼓励人们在爱情中面对困难和迷茫时要坚定信念，勇敢追求。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呢，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呢，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人的生活常态。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探寻熬夜背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熬夜对身体健康有诸多不利的影响。熬夜的危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免疫系统，导致免疫力下降，增加患感冒、流感等疾病的风险；损害大脑功能，影响注意力、记忆力、判断力等认知能力；再就是呢，干扰内分泌平衡，可能呢引发激素失调，进而呢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四，增加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如高血压、冠心病等，还会影响皮肤健康，容易出现皮肤干燥、粗糙、暗沉等问题，也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打乱新陈代谢，增加肥胖的可能性。再就是我们平常家长比较关注的损害视力，长时间的熬夜可能导致眼睛疲劳、视力下降，影响心理健康，增加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风险。最后两条呢，就是降低身体的机能，影响肌肉恢复和生长，降低身体的整体肌率，增加患癌的风险，长期熬夜可能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几率。然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选择熬夜呢？是工作压力让我们不得不熬夜加班，还是丰富的娱乐活动让我们舍不得入睡呢？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啊，繁重的工作任务和紧张的工作节奏使他们不得不牺牲睡眠的时间来完成工作，熬夜成为他们追求事业成功的一种方式。上班族熬夜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第一呢，就是工作效率下降，导致白天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工作质量。二，身体健康受损，如前面提到的免疫力下降、心血管问题等等。第三呢，是心理压力增大，长期熬夜可能增加焦虑、抑郁等情绪的问题。四呢，是人际关系受影响，疲惫状态可能使社交能力下降，影响与同事、家人的关系。第五点呢，是增加职业风险，如因工作失误导致的职业发展受限等。第六点呢，是交通安全隐患，睡眠不足可能在上下班途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第七点，皮肤问题，脸上呢会出现一些暗疮、皱纹等等。再就是呢，记忆力和判断力下降，影响工作中的决策能力。第九点，增加患病几率，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会显著的升高。最后一点就是影响职业的发展，长期的状态不佳可能限制个人的职业上升的空间。而对于学生党来说呢，熬夜可能是为了应对繁重的学业压力，或者是享受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小学生熬夜可能会对学生产生以下的几种影响。首先说的就是身体发育，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呢身高增长和身体发育的不健全。再就是呢免疫系统，降低免疫力，增加患病几率。第三点就是智力发展，损害大脑功能，对记忆力、注意力和学习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第四点呢，是情绪状态容易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情况，那么学习成绩呢也会大大的下降，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学习效果和成绩。再就是呢和我们成人一样的视力问题，增加近视等眼部的问题风险。还有呢，就是身体疲劳，第二天呢可能会感到疲惫呀、缺乏精力等等等等。第八点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养成不良的睡眠习惯，影响长期的睡眠质量，可能呢也会引发心理问题，如抑郁等等。最后一点就是社交能力，可能会减少与他人的互动时间和机会，影响社交能力的发展。为了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家长和老师应该注意哪些几点呢？第一个啊，就是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控制晚间的娱乐活动时间，避免熬夜。第三点，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帮助学生减少学习压力和这个合理安排学习的任务。再就是鼓励学生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最后呢，就是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然而呢，熬夜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长期熬夜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还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功能，导致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那么给大家说一个长期熬夜的一个事例，
张明是一位年轻的金融从业者啊，工作非常的努力，经常呢为了完成项目和准备报告而熬夜。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有足够的精力来应对这种工作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熬夜成了他的常态。他每天晚上都要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早上又早起上班。长期的熬夜开始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影响，他逐渐的感到了疲惫不堪，注意力难以集中，他的工作效率也开始下降。原本能够轻松完成的任务啊，现在变得是困难重重。他的皮肤呢也变得粗糙，出现了黑眼圈和痘痘。他的记忆力也明显的下降，经常忘记重要的事情。此外呢，他的情绪也变得不稳定，容易焦躁和烦躁。他开始呢对工作感到厌烦，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他的同事和朋友都注意到了他的变化，纷纷的劝他注意休息，但他呢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他在工作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到达了极致。从此呢，张明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尽量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他也学会了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不再过度的追求工作的完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逐渐恢复，他的工作效率也大大的提高，情绪也变得更加的稳定。这件事呢，说明长期熬夜可能对我们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我们应该注重睡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小学生熬夜的一个事例，那么分享给大家。小张是一名小学生，他对电子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晚上呢，他都会忍不住拿起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沉溺在游戏世界当中。起初呢，他只是偶尔熬夜玩游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熬夜频率越来越高，他经常在晚上十点后不肯睡觉，一直玩到深夜。由于长期的熬夜啊，小张白天在学校的生活当中呢，出现了很多问题。他在课堂上总是打瞌睡，无法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老师提问时呢，他常常茫然不知所措，学习成绩也是急速下降。他的同学们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好动了，课间呢也很少和大家一起玩耍。小张的父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呢限制他玩游戏时间，并督促他早点睡觉。然而呢，小张已经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很难一下子开始改变。为了帮助小张恢复正常的作息，父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晚上按时督促小张上床睡觉。同时呢，他们也鼓励小张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培养其他的兴趣爱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小张的作息逐渐恢复正常，他在学校的表现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件事例告诉我们啊，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充足的睡眠对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家长和老师应该关注孩子的作息习惯，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睡眠时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熬夜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首先，合理安排工作和学习时间，提高效率，避免拖延。其次呢，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尽量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熬夜过后有哪些方法可以恢复我们身体的机能呢？第一个啊，就是补充睡眠，找时间补觉，有助于恢复精力。第二点，适当的休息，避免操劳过度，给身体足够的恢复时间。三呢，就是合理饮食。说到合理饮食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或者是补充适量的蛋白质、维生素等等的一些营养品。第四点呢，是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第五点，适度运动，如散步、瑜伽等等，但避免剧烈运动。第六点呢，是避免刺激性的物质，比如说如咖啡、浓茶等。第七点，眼部护理，缓解眼睛的疲劳，如热敷、眼保健操等等。第八点呢，就是放松身心了啊，进行冥想、深呼吸等，听音乐、阅读等等，放松我们的身心健康。第九点啊，就是洗热水澡，这个主播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身体。第十点啊，然后调整作息，逐步恢复正常的作息时间，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十一点，减少压力，
通过适当的方式啊缓解压力，如运动、旅游等等。同样呢，也要防止我们的受寒，特别是在休息时间。第十二点啊，就是社交互动，与他人交流，改善心情。最后一点就是避免再次熬夜，尽量的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频繁的熬夜。在这里啊，我也想对所有正在熬夜的朋友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健康，不要让熬夜成为我们的生活负担。让我们一起探索熬夜背后的原因，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式，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

祝福，我在红色只剩下笔，天真寒暄热闹的声音，别多情愿和我的唯一，今夜和家人喝醉了吗，夜晚做的美梦完成真的吗，祝你像风敞开。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

0: 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八王擂上一场争斗。咱正说道，风僧醉菩提凌空会斗莲花门总门长郭昌达，两个人一伸手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针尖对了麦芒，因为两个人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郭昌达是道家之中的武林高手，凌空是少林名僧，你想他们两个人能说一伸手马上就分胜负吗？不可能的。就这场争斗吸引了台上台下所有的人，台下上万名观众目不转睛的在这观战。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来的老少英雄，一个个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替凌空使劲儿。后台的人呢替郭昌达使劲儿，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等等众人替郭昌达捏着把汗。他们都知道郭昌达要一失败，莲花门整个彻底玩完，所以这场争斗至关重要啊。哎，就在他们观战的时候，在场地的外头来了仨人，也挤进人群。这三个人呢都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走到前面这个主头上戴着四楞逍遥金，两根飘带飘摆于身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对襟的袍子，纽帕系着，下边肥裤腿，半截白布高装袜子，明漆脸千层底的布鞋。因为八月份的天气东京很热，这主手里还拿着把洒金的折扇，往脸上看，面赛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二鬓，一对阔目皂白分明，狮鼻方海口，是三绺花白的胡须。这个人稳如泰山。后边这俩主身材高大，长得都是五大三粗，头上都戴着逍遥金，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带子。不过你要注意看，怀里头鼓鼓囊囊，好像带着家伙事儿。这俩人一个是三绺黑胡，一个是连鬓乐腮的胡子茬，

0: 书中代言这仨人是谁呀？这两个高大身材的，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六品带刀的校尉，张龙、赵虎。为首的带四愣逍遥津这主非是旁人，正是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开封府尹包拯包大人。包大人也来了，什么原因呢？今天8月初1，八王位的头一天，轰动了京城啊！就连外省的人都赶来参加，何况是包大人呢？天气亮了以后，所有的英雄赶奔八王位。包大人吃罢了早点，就有点坐不住了，他有点闹心呢。你想，这并非是普通的擂台，而是八王擂，事关八王千岁赵德芳生死的大事。老少英雄打擂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八王千岁。那么胜了，什么事儿都好办；要败了，八王千岁性命休矣呀！包大人想到这儿，能不担心吗？因此，在书房里坐着是把抓柔肠啊。开封府那么多的事情，都交给公孙策前去处理。包大人什么心都没了，是唉声叹气。今天当值的就是张龙、赵虎，两个人穿着官服，挎着绿裤子、弯刀，在门前这守候着。包大人有什么事啊？两个人跑腿学舌，传达命令。这赵虎呢，在门口这站着，往里边偷眼观瞧，一看包大人坐卧不宁，一会儿坐那块儿，闭眼睛沉思，一会儿站起来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赵虎就猜透是怎么回事了，其实他也闹心。赵虎是个好动而不好静的人，像擂台这事儿，他太喜欢去了，哪怕站脚助威也好啊。但是呢，今天正赶上当值，那去不了，赵虎也闹心，他也牵挂着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赵虎心说：今天我不当班，我说什么请假，我也得去站脚助威去。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轮到这一天上当班呢？服侍包大人还寸步不敢离开。后来他一看包大人那个样，赵虎憋得也受不了了，在门外站着直咳嗽。您听，这哪是正经咳嗽啊？这是有意的跟包大人打招呼。包大人这个心烦呐，问了一声：“门外是谁呀？”“
1: 卑职赵虎。”“
0: 进来讲话。”“
1: 是。”
0: 赵虎跟包大人多少年了？包大人16岁，做知县的时候，赵虎就跟着包大人。光阴似箭呢，几十个年头过去了，所以说跟包大人处的相当不外了。但公是公，私是私，他每次回话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啊。赵虎规规矩矩进了屋，躬身施礼：“大人。”“赵虎，你犯什么病了？你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1: 没事儿，是卑职嗓子眼刺痒，上不来气儿。”“
0: 胡说，明明有意那么咳嗽，怎么还说憋得慌呢？有话直说吧。”“
1: 大人，确实我有点事儿。我发现您老人家紧锁双眉，坐卧不宁，大概您有事儿。” 如果我猜的不对，您来得原谅啊。那你猜猜看吧，您是不是惦记八王类的事儿？哎，赵虎，你说对了，我能不牵挂吗？事关重大呀，你是知道的。八王爷落到贼人手中，朝不保夕，性命攸关。当今天子有时候一天催问我四五次，我能不着急吗？所以啊，今儿个我格外的着急。但愿咱们开封府大胜而回，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呀。
0: 相爷，您那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一样的，我那也憋得要命。我那意思啊，打算到八王类去看看，哪怕站脚助威、摇旗呐喊，那也是那么回事儿。偏赶上今天当值，我又去不了，故此憋得我呀，嗓子眼刺。

也着急，本哥也着急，那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啊，你说什么？你也想去？正是，太好了，相爷，你要一去，嘿呦，给开封府的办差官打腰提气呀、啊！明明大伙儿五成劲儿，您这一露面就得有十成劲儿、一百成劲儿。您这往那一戳一站，肯定咱们得打胜仗。相爷太好了，咱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不过咱们要化化妆，不要兴师动众。行行行行，您忘了相爷，您净化妆私访了，不都是我跟着吗？那我也化化妆。刚说到这儿，张龙从外边进来了，听了个尾巴。张龙一听，哦，包大人要化妆赶奔八王擂，那还了得啊？要出了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张龙赶紧把头一晃，大人，不行不行不行，去不得，去不得呀！相爷请想，八王擂那是战场啊，莲花观包括他周围，那就是龙潭虎穴。普通人去了没事儿，您了跟一般人还一样吗？绝对不同啊！您什么身份？八王爷出了事儿，现在没救回来，万一您去了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吃罪不起呀、啊、大人，您看跟不看都是同样的结果，我看您就在府里听个信儿得了。包大人一听乐了，张龙啊，不必担心，过去本哥也不止一次化妆私访，不都是你跟赵虎跟着我去吗？也没出过什么事儿。咱们脑袋上没贴贴，手里又没举着招牌，有几个认识本格的呢？哎，我看是没事儿的。赵虎对张龙十分的不满，狠狠瞪了张龙一眼，我说你跟着搅和什么呢？能出什么事儿？大人，为了以防万一，化妆私访，谁认得包大人呢？咱不吵着不喊，就会出事儿啊！你拉倒就得了。张龙一听也不干了，哎，我赵虎，要出了事儿你负责，啊？你这可是你的主意，那大人乐意去我怎么办？包大人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争辩了，我意已决。你们两个人化化妆吧。张龙一听不敢再往下说了，就这样，包大人化了妆，他们俩化妆，暗带利刃和绳索，起身赶奔八王擂。那也好几十里地呀、啊、他们离开开封府不远，雇了辆

0: 车，答应多给车老板钱，叫他速度加快。哎，车老板挺高兴，他也不认得这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和大名鼎鼎的包大人呢，不认得，所以让他们在车上坐稳了，把鞭子一晃，我驾，我把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溜烟儿，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就来到八王岭。张龙把钱付了，把车打发走了。他们紧往前走，到了莲花观的前面，八王岭的台下。由于他们来晚了，一看上万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只能站在人群的最后，想往里挤没门。包大人一看这也行，居高临下看得比较清楚，这张龙赵虎一边一个，俩人哪有心观战呢，就往左右学嘛，学嘛什么呢，看看有没有不三不四的人呢，察觉出一点的也不行，他们肩挑着重担保卫包大人的安全。你说这保镖啊，这碗饭也不好吃，平常没事的时候哎觉着挺美，一旦有事他得负责任，他吃的是这碗饭，所以张龙赵虎也不例外呀，两个人提心吊胆，紧紧的保护着包大人的安全，是寸步不离。包大人倒显得挺轻松，往台上一看，那谁那是，哦，正好是白云瑞大战郭长达。包大人不认识郭长达，就问张龙赵虎那个老道是谁。
1: 这老道，这老道我们也没见过。
0: 哎，跟前边人打听打听吧，跟原来看热闹的人打听。那人还挺不耐烦，因为他全神贯注正在这看热闹，听完之后一皱眉，啊，那老道，莲花观的观主，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叫郭长达。哎呦，包大人一听，这就是郭长达罪魁祸首啊，抓八王就是他的主意，没想到郭长达亲自出战了，会斗云瑞呀。包大人虽然不懂武术，但他并不傻呀，他知道郭长达既为总门长，是人中的剑客，那肯定挺了不起，云瑞那么年轻是他的对手吗，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所以包大人就更提心吊胆了。打着打着后来换人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了台了，替换下白云瑞，包大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一看俩人这一打一半会儿完不了，包大人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和张龙赵虎呢，一开始不敢看热闹，没那闲心，有时候瞅一眼，更多的时间是观察着周围的动态。后来啊，一看没什么，周围离着近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全神贯注盯着擂台，两人的心呢就放松了，忙里抽闲，眼睛也盯着擂台，因为他们两个人也不是省油灯，每人都会两下子。哎呦，这一看太精彩了，把他们两个人就牢牢地吸引住了，情不自禁的就替着使劲儿，身上也使劲儿，脚底下也使劲儿，三拱两拱，拱到人群里边去了，把包的人扔到后边了。要不怎么说一心不可二用呢？哎，正在这节骨眼上也该着出事儿，在包的人的身后溜达来一个人，这主不往擂台上看，专盯着包的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盯起来没完了。

0: 哎，这个人脸上带出得意的神色，牙关一咬，心一横，仗着胆子，拍了包大人肩头一下，啪！包大人正看热闹呢，觉着有人拍他，扭向回头观看，一看身后站着个人，比自己矮一点儿，长得是细皮嫩肉，看年纪。27、8岁，30往里，细眉小眼睛，多少有点小鹰钩鼻、方海口，穿着一身箭袖袍，头上戴着一顶扎巾。哎，人长得挺漂亮，包大人不认识。你有事儿吗？有一个人呢，找您。说有急事找您请示，包大人就一愣，谁找我呀？我刚来的时间不长啊，怎么他不见我来呢？包大人就不太信，谁找我？我不认识，让我给您捎来的信儿，他怎么不前来见我？他说这人多，说话不方便，在那边等着呢，您往那边看看。他用手往东边一指。包大人一琢磨，背不住，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谁能敢做坏事儿？包大人心里疑惑，脚底下动弹了，就跟着这个人奔东边来了。一边走，包大人一边问：“究竟谁找我？在那儿呢？那不在那边呢？就树林边上。”包大人一看没人，更觉着纳闷。这主连拉带拽，哎，背不住，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说话方便，来，您跟我来，跟我来吧。包大人本带不去，架不住这个主死磨硬泡，连拉再推，进了树林了。现在是远离擂台，进了树林，包大人就感觉到不妙。因为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他跟这个陌生人，包大人说什么也不走了。你究竟是什么人呢？你想干什么？
1: 我呀，
0: 你先甭问我，老先生，恕我冒昧，您是不是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包青天呢，对吧？怎么，您有这个雅兴，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来了？怎么身边不带几个保镖啊？啊、哎？我说大人，能见着您，而且跟您能对话，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包大人马上就意识到，面前这个人绝非善类，很可能是个歹徒。包大人就提高了警惕，双手紧攥拳头，拉出来架子。那个说干嘛？包大人呢？虽然不会武术，他是个男人，身体强壮，有时候也能拨楞两下子。你是什么人？
1: 我呀，哈，
0: 那我就告诉您，我小名是贼，我也是莲花门的弟子徒孙。我在七星岛混饭吃，身为巡捕寨的一名小寨主，这次也到这儿来凑热闹。我们总门长就是郭长达，总门长交代的清楚，派下我们10个人来，夹杂到老百姓当中，听一听老百姓对此类是有什么反应。我呢就负责这方面的事儿，可是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没想到看见您了。一开始我不敢认，后来我确信不疑，才料使小计，把您给骗到这儿来了。包大人呐，这回
2: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

0: 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书接上文，包大人化妆来到八王内，正看热闹的时候遇上一个陌生人，把包大人骗进树林。这人报了名了，原来是七星岛巡捕寨的一个小寨主，江湖人称小粉点，姓田，叫田环呢。这个田环这小子写不是东西，还不是一般的不是东西，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跟白莲花燕峰、小美人尉迟善、小蜻蜓杨山都是一路货色，都是下五门的。因为他不干好事，就是在贼的当中他也不受重视。咱们说贼包括郭长达在内，这是泛指，实质上这贼里头也分三六九等，他就是最下等的那臭贼，所以在莲花观也很不吃香，到处受冷遇，到处遭白眼儿，所以呢他这个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总琢磨着我怎么干一件事儿呢，漂漂亮亮的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也让大伙对我重视重视。像这样的人都不傻，比贼的还贼呀。这次八王类他接受任务了，让他挤到老百姓当中啊，当戏作，是莲花观的耳目，听听老百姓对这次擂台有什么反应，暗中观察三侠五义小五义有什么举动，他就负责当这小特务。哎，真没想到遇上包大人。你看包大人经常升堂问案，很多很多人都认识他，他不认识这帮人。这田环一开始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那么看包大人呢？后来从举止动作看出来，这肯定就是包大人，虽然没穿官服，但是那个气质在那儿摆着呢。说起这气质来，这一点都不假。你看有的人那份儿在那儿呢，做大官的说话举动与众不同，他就穿上破衣服你也看着跟一般人他不一样。相反的，这人一点气质也没有，出身低贱，什么也不是，就穿上官服你看着他也不顺眼。包大人的什么身份呢？一眼睛就看出来了。田环心里高兴，心说哎呦，真是想啥来啥， 今儿个天上掉下馅饼来了，我要把包大人生擒活拿献给我们门长，真是大妖提气呀、啊！我可露了大脸了，往后谁还敢瞧不起我？所以他料施小计，把包大人骗进树林。当他报通名姓之后，包大人心里也为之一惊啊，坏了，我上当了。包大人马上就想到八王千岁丢失的事儿，我跟八王千岁是同出一辙呀。哎呀，怪我怪我，本来我疑心跟他来干什么呢？到现在后悔已晚呢。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嘿嘿嘿嘿，我的相爷，您别发威呀、啊！这什么地儿？这不是开封府，不是你升堂问案那会儿。哎，您现在落到我手里头了。我的包相爷，您可是聪明透顶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您呐，听我的，我叫您上哪儿去，您就跟我上哪儿去，我绝不会亏待您。相反的，我小名可是臭贼，这个贼都是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天不怕地不怕，连朝廷的王法我都不惧，何况是您呢？您可要吃亏呀、啊！跟我走吧。上哪里去？莲花观。我知道你们为八王千岁来的，现在八王赵德芳一个人多孤单呢、啊、正好缺少一个作伴的，你不是想他吗？正好陪着他开心解闷，你们俩凑一对儿，这有多好啊。相爷走吧。说着话，他从衣服里边藏得狼把刀拽出来，当时把脑袋一拨楞，小眼睛就瞪圆了，眼睛里头放出两道凶光来。怎么样？你听是不听？我要不听呢？不听？好嘞，这可是你说的，我可要下家伙了。休怪我无礼。你无礼还能怎样？随便吧。包大人豁出去了，你爱怎么怎么地，我就是不去。嘿，好嘞，包黑头啊，你可够狠的，你的铡刀下杀死我们多少人，今天活该我给死者报仇雪恨，你给我闭眼吧。他一想，活人我带不走，干脆把你宰了，把人头烧着走了。这小子真狠，把刀举起来就要下手。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跑进一人来，这人高声喝喊：来，小子修的长房慢要撒野，我来了，大人别害怕。我不说这人是谁，你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来者非别，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要不怎么说不巧不成书呢？房叔安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有原因。他跟徐良、白云瑞在一起，因为房叔安在擂台上露脸了，打了几个胜仗，呵，北找不着了，这就忘乎所以，在台下摇着大脑袋品头论足，指指花花。徐良也没理他。后来一看，这房叔安呐、啊，白活的太不像话了，让他得过的闹心。徐良狠狠的训教他几句：“房叔安，你怎么了？你有病了？”干老，话不能这么说，谁不得品评品评啊？嗯，看看输赢胜败，
4: 不要讲了，赶紧给我滚，滚得远远的。
2: 徐良燕一沉脸还真吓人，房叔安吓得一缩脖子。好，干老，我滚，我滚。就这样，这房叔安呢，低着头出了人群。他想到外头方便方便，方便得找没人地儿，他就进了树林了，把裤腰带解开，刚往下一褪裤子，他似乎听见树林里头有说话的声，一声高一声低，听不太真。他心里纳闷，谁在这儿说话呢？赶紧把裤腰带又系紧了。透过空隙他一看，哟，那不是包大人吗？包大人什么时候来的？把老方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往对面一看，认出来了，小粉点田环。怎么包大人跟他说话呀？坏了，包大人要出事儿。房叔安紧往这儿跑，正赶上田环要下毒手，故此老方先喊了一声，话到人也到，打电步跳到包大人近前。是房叔安没能耐，但别忘了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人的明书顶啊。田环是做贼心虚啊，不能不怕。田环是莫神就跑，跑了几步一琢磨，不就是个房叔安吗？开封府有名的大饭桶，我怕他什么呢？慢说他一个人，就像他这道货来个三个两个我也不惧呀。所以这小子转身又回来了。按下他咱不说，单说房叔安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主要的心里头紧张。我相爷，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的相爷呀，幸亏我来了，迟来一步您老人家那命还保得住吗？叔安，我不放心呐，我来观战。哎哎呀，龙潭虎穴呀，我的相爷，您快跟我走吧。刚说了这两句，小粉点田环回来了。站住！姓房的，绿林界的叛徒，细脖大脑袋，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还跑到这儿救包黑子来了。这回妥了，卖一个搭一个，你也走不了了。要论能耐，房叔安的确不行，要讲白话，十个田环也白给。房叔安手里晃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什么毛病啊？没等说话先哼哼，拉了半天鼻儿，这才说话。我说小子，你不是田环吗？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啊！你是个臭名昭著的采花贼呀！小子，干什么？啊、哦，我明白了，你想把包的人抓住，在莲花观去请功受赏，是不是？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们包的人什么身份？那是神呐！未曾一动，神灵都保护，你能想那便宜事儿吗？你是空想一场啊！这不，神仙掐诀念咒把我给拘来了，我来保护包相爷的安全。我田环，识时务者，土豆搬家，滚！俩山落在一块儿，冲！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你来看，我叫你在刀下做鬼。可把田环气得直蹦啊。方叔安呢，你吹什么你？你唬旁人行，你唬这人，你唬得住吗？既然小子你不想闪开，那今天爷爷就成全你。小粉点田环蹦起来就是一刀。到了现在，方叔安无话可说了，只好抽刀换势，跟田环斗在一处。 方叔安是鬼点子多，今儿个没法施展了，在这坏小子面前他这两下拿不出手去，人家比他还精明，论功夫没人能耐大。方叔安着急呀、啊，他们怎么叫我一个这饭桶给遇上了，哪怕带俩帮手也行啊，看一看周围空旷无人，可要了我的命了。老方急的除了拉鼻之外，这汗就淌下来了，一个没留神让小粉点田环一脚正踹到腿肚子上啊，扑通，方叔安来了个狗啃屎。田环紧咬牙关，双手捧刀奔得后腰便刺，老方狗急跳墙，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滚，好不容易把田环这一刀躲开了。田环根部就跟上来了，举刀就砍，老方扑了脑袋往旁边一跳，田环也是着急，这一刀正砍到树干上的，咔嚓这下砍进去有一寸多深，想把这刀抽下来还不那么容易，何把田环给急的，只好两手握住刀把，用脚蹬着树干，他往下尬悠，好不容易把刀抽下来了。可老方这会儿呢也把小片刀捡起来了，两个人接茬在这争斗，双刀并举，身形转动。方川真不行，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他偷眼一看，包的人还在一棵树下站着呢。方川心说，我的相爷你怎么了，你快跑啊，你我把他给拖住，你赶紧去找人去，你怎么还等着挨雷呀、啊、方川你讲，我给他提提醒吧，哎，相爷，我在这顶着，您快跑吧，回去找人家，相爷快走。
4: 对，
2: 一句话把包大人提醒了。你看包大人升堂问案极其聪明，遇上这件事也发傻，包大人转身就跑，一个没留神被树根挂了个跟头，哐当一声摔得可够狠的，包大人胳膊肘也摔破了，磕膝盖也摔破了，帽子也摔掉了。田怀一看要跑啊，没门，主要抓的是包大人，到嘴的肥肉能吐出去吗？他放弃防栓，跳过来举刀便砍，包大人在那趴着就动不了地方了。方叔安真急了，你小子你拿命来。老方就追田环，田环没办法转回身来，接茬跟方叔安打斗。包大人利用这机会才爬起来，把帽子捡回来扣到头上，转身就跑。平常迈四方步迈惯了，跑还有点跑不动，你说这玩意儿急人不？方叔安一看呢，我喊吧，干脆，哎，救人呐，救人呐，相爷要出事儿，我要归位了，来人呐。有田怀可吓坏了，心说这小子声挺难听，传的可挺远，万一把开封府的人给扎回来了，我就前功尽弃，就我叫你喊，我叫你喊啊！咣一脚，正踹到方叔安小肚子上，方叔安是仰面摔倒，小刀也撒手了。这颗大脑袋正碰到一棵树上，咣这一下，方叔安顿感天旋地转，这下撞的可够重的，你我的妈呀！顿时起不来了。田环一咬牙，我叫你跑，小子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活该你死在田的也得刀下招刀，恶狠狠又是一刀。真要是刀落下来， 方专肯定得毙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方树安碰的那棵树，树上头有个人，您说有多巧吧？那个主在树上干嘛呢？睡觉呢，睡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底下一咋呼一喊，方树安咣这一脑袋一撞，这棵树一摇晃，把这位给摇晃醒了。揉眼睛一看，呀，这谁？怎么举刀要杀人呢？再跳下去来不及了。这主一伸手，在兜里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奔小粉点田环，叭就一石头。打的这个正着就甭提了，正坐在田环脑门子上的，梆着一下把田环揍得哎呦一声，是转身就跑，用手一摸，大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比那枣也差不多少。哎呀，疼死我也！正在这时，树上那人唰跳下大树，伸手把方树安给招起来了。哎，朋友，你怎么了？怎么了？哎呦我的妈呀，可撞死我了。老方用手一摸，好嘛，他脑门子上这包比核桃还大三圈。但是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小孩儿，救他这人呢不是大人，是个孩子，顶多14、15岁。好一好还不到那么大。哎呦，这孩子长得好看，身穿彩莲衣，腰系三层浪的围裙，往头上一看没戴着帽子，光着头梳着日月双爪髻，末根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一张小圆脸蛋，这张脸蛋跟那大红苹果差不多少，有红四瓣的，两道细眉，一对俊目，小耙鼻子，小嘴跟元宝差不多。哎，怎么看着怎么叫人那么喜欢？老房心里说话，这是人吗？这分明是哪吒降世啊。哎呦，该着我不死啊。老方赶紧抱腕当胸，小朋友多谢你救我不死。算了，我说那人谁？老方这才明白过来，一看那人谁啊？包的人呢？那是我的主子。方叔安赶紧跑过去了，问相爷您没事吧？
4: 没事，刚才摔了个跟头，真没用。
2: 哎呀，情急之下哪有不出错的，您没事儿就比什么拳好啊。
4: 说着话他把小片刀捡起来，点手把救他那小孩领到包的人近前。
2: 我大人，这小朋友把咱给救了。
4: 哦，是，多谢。这小孩还真不认得包的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我说老先生多危险呐，今儿个要不遇上我呀，您真够呛。
2: 说的是。
4: 正这时候小粉底田环又回来了，你说这个倒霉蛋，你挨了一石头子儿，你跑就得了呗。
2: 不行，这家伙有他的打算。
4: 还是那句话，到嘴的肉我不能往外吐啊。闹了半天是个孩子，我能叫房主安这大饭桶和十几岁的孩子把我吓走吗？我回去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得笑掉大槽牙呀。
2: 这家贼性上来了，被眼珠子瞪瞪着，涮刀跳回来，呆小兔崽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你敢找爷的便宜，拿命来。
4: 说着话是直奔这小孩，这小孩把腰一叉乐了，我说你是个谁呀，你是个疯狗吧你？哎， 看来你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

0: 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各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

0: 间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 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0: 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

0: 水当天上台。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3: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伊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着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

0: 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0: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0: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 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

0: 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3: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3: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4: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4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0: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 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5: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2: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2: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3: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0: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使得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6: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7: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6: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7: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6: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8: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6: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9: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6: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7: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 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款目嘛，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

0: 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1: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3: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4: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3: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4: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备用的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3: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4: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3: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5: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你看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3: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AI

0: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0: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2: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3: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0: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 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2: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2: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2，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2: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 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片。

0: 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2: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2: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暗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 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它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哈，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2: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2: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他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哈，所以他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2: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2: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2: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年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亲爱的小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夏天到了，小朋友你最想吃什么呢？有的小朋友说了，我最想吃冰淇淋。是啊，如果在炎热的夏天里能吃到凉凉甜甜的冰淇淋，这可是小朋友们最开心的事儿了。不过呀，以前郑晶姐姐经常在节目里提醒小朋友们，夏天应该多喝白开水，少吃很凉的冰棍和冰淇淋。炎炎夏日里，我们来聊一个凉爽的话题吧。在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郑晶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就是，没有冰箱，怎样才能吃到凉爽的冰淇淋呢？在我国古代的时候，人们又是怎样保存冰块的呢？一起走进科学小聊吧，一起聊一聊。

一起聊科学。一到夏天，街边很多小店的冰柜里都会有冰棍和冰淇淋，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但是在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小店里的冰棍可都是装在捂着棉被的箱子里的。而在你的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想吃一根冰棍就更不容易了，那时候普通人家还没有冰箱。说起来呀，在吃冰这件事儿上，我们中国的祖先可是绝对领先呢。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大约3000年前的《诗经》，其中就有冬天凿冰藏进冰窖的记载。那时候还有掌管冰政的官吏，叫做伶人。每年冬季，伶人会将大块干净的冰从河中取回来，存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冰窖里呢，铺着干净的稻草，人们把一米见方的大冰块一块一块的码好，每块冰之间都有稻草相隔，再将呢全部的冰块用稻草盖好，密封窖口。等到来年春夏之交，举行开冰仪式之后，就可以随时取用藏冰。到秋天时，就把冰室清理干净。不过呀，冰块长时间存放在冰窖，不管窖有多深，密封的有多么的好，总免不了要融化。为了保证使用，藏冰的时候，通常都要多储备一些冰块。在北京有个地方叫冰窖口胡同，这里呀原先是清代时皇家藏冰的地窖。皇家冰窖可不止这一处，光紫禁城内就有5座冰窖，大大小小的皇家冰窖每年冬天可以存几万块冰。可是存了这么多的冰，都是留给谁用的呢？古时候可不是人人都吃得起冰的，皇帝除了自己用，还会把冰赏赐给大臣们。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在得到赐冰后，写了一篇《谢赐冰状》向皇帝表白，大意就是我吃着皇上赏赐的凉丝丝的冰，心里无比的感激皇上您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呢。而且在唐代市场上也是能买到冰的，但是价格却比黄金还贵。相传啊，有一位商人在大

夏天的集市上售卖冰块，很多人都想吃，可是这位商人呢不肯贱卖，结果一天下来冰卖不出去，都融化成了水。到了宋代，京城的夜市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冷饮店，店家把蜂蜜糖加到冰里，人们便可以吃到冰雪凉水。这宋代版的老冰棍听起来还挺好吃的吧。再过了几百年，经过元代宫廷的多次改进，一种叫冰酪的冷冻奶制食品成为宫廷夏日必备的消暑甜品。这种把牛奶、蜜饯、水果通通加到冰里制成的冰酪，便是中国古代的冰激凌。不过呢，就食用口感而言，冰酪更像今天我们吃的水果沙冰。那么今天小朋友们爱吃的这种绵软丝滑的牛奶冰激凌又是谁发明的呢？据说呀，是意大利人最早制成了甜丝丝的淡乳酪冰激凌。人们将奶油、糖和水混合后放在一个桶里，然后把这个桶放在冰块中快速的搅拌，就能制成口感绵软的冰激凌了。可是啊，这种冰激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贵族才能享用，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往冰激凌里打气，这种方法叫做膨化。那么用料减少了，价格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吃到的绝大多数冰淇淋里面至少有一半是空气。发明这种技术的人是撒切尔夫人，在成为英国第一任女首相之前，她曾是一位化学家。小朋友，下次当你想吃冰淇淋时，爸爸妈妈却不允许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淘气地告诉他们，我吃的不是冰淇淋，而是空气哟。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有趣的科普趣闻故事，小朋友爱吃的蛋筒冰淇淋和吃冰这件事儿。

0: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运动能让我们身体棒棒，充满活力，勇敢奔跑，快乐跳跃，坚持锻炼，不怕流汗，不怕挑战，学会团结友爱，努力拼搏，让我们爱上运动，积极成长，做阳光健康自信快乐的小小运动健将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1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1集，爱丽丝的证词。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参加了审讯，但是只是作为旁观者在观看，没有想到下一个要接受审讯的竟然是她自己。
3: 我在这儿，
1: 爱丽丝喊道，情急之下完全忘了刚刚那段时间她已经长得很大了。她匆匆地站起身，裙摆扫过了陪审员席，把陪审员们都掀到下面听众的头上，害得他们躺在那里拼命地挣扎。这情景让爱丽丝想起一星期前她偶然打翻了金鱼缸的事儿。
10: 啊，真对不起，
1: 爱丽丝极其尴尬地说，开始尽快地把陪审员们扶回原位。因为金鱼缸事件还在她的头脑中回旋，隐约让他觉得，如果不立即把陪审员放回席位上，他们就会立刻死掉。这个时候，国王庄重地宣称，
11: 审讯暂停，直至全体陪审员返回原位。
1: 他又格外强调了一句，
11: 必须各就各位。
1: 同时，国王的眼睛严厉地盯着爱丽丝。爱丽丝看着陪审席，发现由于自己的疏忽，竟把小蜥蜴比尔的头朝下放倒了。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无力动弹，只是滑稽地摇摆着尾巴。爱丽丝立刻把它提起来，重新放正。
10: 哎呀，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爱丽丝想，
10: 我想他不管是哪一头朝上，还是会和其他陪审员一样发挥重大作用的。
1: 待陪审员们从刚刚的惊吓中稍微恢复过来以后，他们的纸板和铅笔也都找到了，他们立刻开始勤奋地工作起来，赶紧记下刚才那场事故发生的经过。只有小蜥蜴比尔除外，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只是张着嘴干坐着，两眼无力地望着法庭的屋顶发呆。国王先开口说，
11: 你 对这个案子知道多少？
10: 我什么都不知道。
9: 爱丽丝回答。
11: 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9: 国王再问。
10: 对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9: 爱丽丝又回答。
11: 这一点很重要。
9: 国王说着，转向那些陪审员。陪审员们正在把这些问答记在纸板上。白兔先生忽然插嘴说：“
12: 陛下的意思当然是，那不重要。”
9: 他的语气毕恭毕敬的，同时还向国王挤眉弄眼。
11: 当然，我的意思是不重要。
9: 接着他又小声念道：“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好像是在反复推敲词句。有的陪审员记下了重要，有一些写了不重要。爱丽丝离陪审员们很近，他们在纸板上写的字她都看得一清二楚。
10: 反正怎么写也无所谓，
9: 她心里想。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忙着在记事本上写东西的国王突然高声喊道：“
11: 保持肃静！”
9: 然后他看着本子宣读：“
11: 第四十二条，所有身高一英里以上者退出法庭。”
9: 大家都望着爱丽丝。
10: 我没有那么高，
9: 爱丽丝说。
11: 你有，
9: 国王说。
10: 哼，将近两英里了，
9: 王后插话说。
10: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反正不走。再说那根本不是一条正式规定，是你自己刚刚想出来的。
11: 这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10: 那么这应该是第一条啊。
9: 国王脸色苍白，急忙合上本子。
12: 考虑一下如何判决，
9: 他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对陪审团说。
12: 陛下，又发现新的证据了，这张纸是刚刚捡到的。
9: 白兔先生急忙跳起来说。
11: 里面说什么？
9: 王后问。
10: 我还没打开呢，但看起来好像是一封信，是那个罪犯写给某个人的。
11: 肯定是这样，除非他不是写给任何人的，而这根本不合情理。
9: 国王说。
10: 嗨，信是写给谁的？
9: 一个陪审员问。
10: 他不是写给谁的，事实上外面什么也没写。
9: 白兔一边说，一边打开折叠的纸，又说了一句：“
10: 这根本不是信，而是一首诗。”是哪个罪犯的笔迹吗？
9: 另一个陪审员说：“
10: 不是。”
9: 白兔说：“
10: 这可真是蹊跷。”
11: 他肯定是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9: 国王这么一说，陪审员们全都醒悟过来了，脸色又变得明朗起来。
13: 陛下，这真的不是我写的，他们也不能证实是我写的，莫伟并没有签名啊。
9: 红心武士说。
11: 如果你没有签名，那只能说明情节更恶劣，
10: 这意味着你的狡猾，
11: 否则你就应该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签上你的名字。
9: 听了这话，大家纷纷鼓掌。这正是那一天国王所讲的第一句聪明话。
1: 小朋友，证据在手，红心武士被宣判了吗？
9: 那爱丽丝解决了她的危机吗？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
1: 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

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你们讲故事的是郑晶姐姐。最后我要送给你一份惊喜，这份惊喜是在小刺猬的手心里。小刺猬站在路边，只有他知道自己手心里攥着一个惊喜。当然咯，他可不想仅仅自己知道，他要告诉每一位路过的朋友。小红马哒哒哒地跑过来，小红马，小刺猬兴奋地喊道，我的手心里攥着一个惊喜。
3: 哦，是什么？
2: 小刺猬张开手，他的手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3: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4: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3: 嗨，小狐狸最喜欢捉弄人了。
2: 小红马甩了甩鬃毛，哒哒哒地跑远了。小棕熊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4: 小棕熊，
2: 小刺猬把手从背后伸出来，
4: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
3: 哦，是什么？
2: 小棕熊看见了，小刺猬的手心里是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3: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4: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3: 嗨，小狐狸他最喜欢捉弄人了。
2: 小棕熊按了按铃铛，骑着车跑远了。小松鼠踩着滑板过来了。
4: 小松鼠，
2: 小刺猬把手从背后伸出来，朝他喊着说，
4: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
5: 哦，是什么？
2: 小松鼠看见了，小刺猬的手心里是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4: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5: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4: 嗨，小狐狸最喜欢捉弄人了。
2: 小松鼠脚一滑，踩着滑板滑远了。当小白兔过来的时候，小刺猬已经不想再告诉别人他的手心里有什么惊喜了。
4: 哎，小刺猬，你怎么了？
2: 看着垂头丧气的小刺猬，小白兔关心地问道。
4: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是小狐狸送的。
2: 小刺猬没精打采地说，
4: 可是他们都不信。
5: 给我看看吧。
2: 小白兔诚心诚意地说。在小刺猬张开的手里，小白兔见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4: 哦，它看起来像一颗种子。
2: 小白兔说，
4: 要不我们俩一起来种下它吧。
2: 没错，小刺猬收到的是一颗种子。这颗黑乎乎的种子种在土地里，扎了根，发了芽。过了一段时间，在绿油油的叶子间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开花的时候，小刺猬和小白兔都看见了，它真的是一个惊喜。小白兔笑眯眯地对小刺猬说：对呀，它真的是一个惊喜，只是有的惊喜需要多一点耐心。小刺猬也满意地笑了，我们得相信这样的惊喜它会来到的。

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的故事还会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柜门给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

0: 段，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 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0: 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

0: 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国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

费用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双方还同意同地区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声明指出，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切安排都必须充分尊重该海峡两个沿岸国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有媒体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这一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57，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3度、东经95.33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今天在台北开幕，将在6天时间里展映《东极岛》《长安的荔枝》《浪浪山》《浪浪人生》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目前，本届电影展多个场次的电影票已销售一空，部分影片甚至一票难求。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2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明天继续进行，哥伦比亚队对刚果金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进行。此前，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1-1战平葡萄牙队。目前哥伦比亚队3分领跑，刚果金队积1分，两队从未在正式大赛交手，比赛结果如何值得期待。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今晨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昨天，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今天中午11点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岛鹅銮鼻东南方向大约4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在今天，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的08时，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到今天早晨，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1: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3: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十八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0: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哈，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3: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一号洪水。那另外昨天在广西西江干

0: 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三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1: 嗯，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0: 今天傍晚的话，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三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2: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对，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两三天，降雨它的落。

0: 距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1: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今天夜间到明天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2: 嗯，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1: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嗯，好的。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哈，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中午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1: 嗯，两位主播好。
0: 嗯，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1: 嗯，那根据晚上20点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2: 嗯，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哈。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1: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

0: 北间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1: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晚上转向之前呢，昨天和今天早晨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今天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2: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1: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2: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 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天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嗯，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趋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2: 嗯，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旅。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昨天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

0: 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
0: 嗯，
1: 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加油防洪安全来说。
0: 嗯，
1: 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0: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沿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重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

0: 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殖。洪峰增殖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殖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时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殖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里水库跟三门峡水库，它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里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里库底的泥沙。它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里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里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淤积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淤积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儿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一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 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查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里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部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样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水调沙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内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内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内水库只淤积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到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港口的船舶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闸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 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台上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台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丽金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丽金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查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嗯，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查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一调它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充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中流、调水调沙的3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蓝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开枪，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并称该事件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停火协议。据黎南部民防部门当天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安全区内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声明还说，以军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伤害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扩容358亿立方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称，6月19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2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6月22号，中非双方再次合作遣返2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由中非警方合作解救，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非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巴加埃说，伊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些地区国家参与袭击伊朗，伊朗绝不会放弃这个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世界杯快报，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他们首轮爆冷被刚果金队1-1逼平，C罗打满全场但仅触球25次。赛后有媒体和网友认为应该换下表现平平的 C 罗，但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当地时间22号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C 罗是完成最后一击的最佳人选，过往数据足以证明这位传奇球星的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主帅卡纳瓦罗则认为不能仅凭首战表现就低估 C 罗，他说所有人都要盯紧他，他无论何种场景都能完成破门，必须严加防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美加墨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世界杯栏目我们继续。今天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在《决胜美加墨》栏目进行的过程中，在央视频和我们来取得互动。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和我们来共同互动。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斌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4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埃组呢，法国队是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然后呢，这组是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那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走势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啊。如果说稍微点这个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就是塞内加尔啊，不是很扛得住挪威队的这场比赛。

0: 虽然会觉得平局亦或是塞内加尔获胜都是有可能性的，但这场比赛呢，挪威人用自己的这个坚强啊，证明了他们自98年重新回到这个场地之后，有很大的比赛热情。1998年，现在想的话是 TJ 福勒时代，
1: 对，
0: 索尔斯克亚是吧？那个时期，我记得当时呢弄了一个四国赛，你记得吗？法国、巴西、英格兰，
1: 对，
0: 还有这个挪威，当时卡洛斯还踢了
1: 一脚。那个任意
0: 外旋大香蕉是吧？那个当时我们说那四国赛比后来98年世界杯还精彩，
1: 是，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是吧？
0: 然后呢，巴西和不是那英格兰，是巴西，对，四个是巴西，法国，然后巴西对吧？还有这个挪威，巴西当时我记得和挪威那场比赛98年时候是全都是头球。我记得当时有球员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脖子疼，就是这挪威队全是起大脚。但现在这支维京海盗可不是当年 TJ 弗洛那个时代的挪威人了，
1: 对，
0: 那时候踢的比较简单，现在还挺有内容的哈。
1: 现在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我觉得这黄金一代呢，就是他的这批人呢，可能出现了，尤其是中前场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才俊。我觉得你看中锋的位置多富裕啊，这哈兰德、
0: 斯洛特、
1: 拉森，这里就斯洛特岁数稍大一点啊。然后呢，左右的两边边锋努萨、奥斯卡鲍勃，然后中场这边的厄德高，你算一下，正是处于一个黄金期的年龄。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呢，担任着主力，也经历了磨练。你说再看一下中后场，虽然不如中前场，他这六个亿啊，
0: 也都是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
1: 对，整身价的六个亿呢，我觉得四个亿吧，反正你得放在前场。你这么看的索尔巴肯，你说你作为一个教练，6年的精耕细作，手里要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他也带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预选赛全胜，对吧？双杀意大利，就你能看出来这支球队典型的以攻代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挪威队具备了什么呀？和任何队去打对攻的资本。
0: 对
1: 啊，但是你说他大赛的经验不够，没关系，我有年轻的这种锐气。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打塞内加尔，我觉得那就是拼的进攻。你塞内加尔这边接受不了落后，你只要一攻出来，那对我来说我就打你身后。我一直在说这届哈兰德踢得太舒服了，他能跑起来，
0: 对，
1: 身后有空当。
0: 大草原，
1: 对，
0: 就像在
1: 厄德高充分发挥，我给你往身后塞身后球的这种，
0: 就像当年在多特蒙德的感觉，就我总有反击的位置，而不像在曼城，所有人都在我身边
1: 坐牢，
0: 实在是没地儿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哈兰德这次踢的这届不管怎么说很舒服，
0: 很开心。
1: 所以呢，挪威我觉得，但是这支球队可能上限，我觉得也是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你毕竟这种以攻代守的踢法呢，注定在杯赛里可能拿不了冠军，走得更远，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你毕竟身后的这个后场的防守，身材高大，转身慢，被打身后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你看这两场比赛，挪威队丢了几个球，对吧？都有丢球。这个不是一个说是最后志在夺冠球队所打出的水准。
0: 就伊拉克和他打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对方如果速度快、转移快的话，他这些中后卫啊，一被调动起来，确实会失去位置。
1: 还丢了一头球。
0: 就这个不可原谅。
1: 对。
0: 平均身高应该是本届基本算最高的几个球员。
1: 最高的是波黑。
0: 对，就最高前几名之一了。
1: 对。
0: 就是所以这个球队现在整体来说，像朱老师说的啊，他很有这个活力。包括你看这个今天赛后。大家在这个球场内
1: 敲鼓是吧？
0: 敲那个维京战鼓，
1: 维京战鼓。
0: 然后呢，球场内大家做这个划船的动作。然后呢，就是看台上球迷也做划船动作。
1: 对，
0: 这是世界杯赛场很震撼的一幕。
1: 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英格兰时候他最害怕。
1: 嗯，
0: 就是当年维京海盗一出击，就是不大不列颠三岛抢一遍。
1: 欧洲杯的时候，好像我记着
0: 冰岛，
1: 当时冰岛最鼎盛时期，然后被英格兰干了一个2-0吧。
0: 对，冰岛吼。
1: 对，冰岛战吼，对吧？就是打这种，你说同样身体不比你差，然后呢，同样我比你有技术，然后战术素养要更高、经验更丰富的球队，那他肯定会吃亏。如果我算了一下啊，他要是小组第二出现，他下一趟这个16分之1会碰科特迪瓦。跟塞内加尔有点类似。
0: 但是科特迪瓦的能力就比赛来看，比塞内加尔现在要强一些。
1: 对。
0: 塞内加尔现在的问题呢，今天总结的话就是老的太老了。库里巴里就是今天呢，
1: 今天这失球应该
0: 三个丢球
1: 跟
0: 他都有关系。我们说库里巴里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在那不勒斯，后来转战我们切尔西之后呢，已经都是职业生涯末年了。
1: 对，
0: 在切尔西已经是出了很多的。

0: 纪录了，就是感觉这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去了沙特联赛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因为沙特联赛压力不大，应该、
1: 嗯、对对，
0: 对他这个水平下降关注度不高，
1: 甚至你说你维持自己的现有状态都很难。
0: 他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几个要去想的点，就是第一，在自己这个年龄踢球，
1: 在你车效力的迪亚哥，
0: 嗯，
1: 迪亚哥人家踢到了快四十岁，
0: 对
1: 对吧？他是技术型中卫，人最后凭借的是经验和意识的补位。
0: 是
1: 啊，记着我记着他刚去切尔西那个赛季，他是补控卫啊，这个次数最多的。
0: 对，
1: 后卫，那就说明什么呀？
0: 意识
1: 好，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对吧？
0: 其实今天就是2026年的时候，迪亚哥也没退役，应该在巴西联赛还踢呢。
1: 他后来去了下半程，去了波尔图
0: 啊，波尔图
1: 啊，波尔图、啊，然后踢完了这半个赛季，应该是差不多该退役了。
0: 该退役了。
1: 对，就是人家是用脑子、用意识结合身体去踢的。
0: 嗯、
1: 你记住库里巴利呢，我就个人觉得可能小时候身体太好了，
0: 嗯
1: 啊，就是
0: 就不需要考虑什么补位，
1: 对，就是技术、
0: 就是、
1: 防守技术没有精雕细琢，
0: 就是、跑我前面的追嘛。
1: 对对，
0: 球空球空球过来，头球过来顶出去，
1: 我跟你上身体就完了呗，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你说你
0: 二分之一球，我就下飞铲，你肯定能抢到啊！
1: 对对对，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防守技术这些，如果要是没有到位的话，你最后还是依赖身体，你最后发现这球就没法踢了。
0: 嗯，今天其实门迪也是扑出几个好球来，
1: 嗯，
0: 开场时候连续四个角球，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球不进是不结束了就
1: 厄德高的单刀是吧？
0: 对啊，包括那个头球就是用双腿夹紧，
1: 下意识的给挡出来，
0: 给踢甩了。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准备不足。
1: 嗯，
0: 他可能觉得挪威人的战役啊，边打边看。
1: 嗯，
0: 但没想到挪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1: 嗯，你但是你哈兰德有一球空门没进，打在立柱上。我就说，包括还有伊拉克。就这些球队呢，他怎么想的？就是你一个，我知道现在很多球队都有追求，就是我要从后场开始去传导。
0: 那直接就说法国这场吧。法国这场
1: 给逼到门口了。
0: 实打实说，就是你伊拉克面对法国，从后场想传控进前场，
1: 对
0: 这个想法真的是实在是不符合足球的科学。就是你能往前倒30米都困难，你想
1: 从
0: 后
1: 从门将和后卫位置开始去传导。
0: 对，
1: 你别忘了。姆巴佩身边的是什么？巴黎的攻击群，加上奥利塞，这都是全队推行的高位压迫的。除了姆巴佩是吧？可能是这个环节稍微弱一点，
0: 稍微懒点
1: 啊。对，但是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攻击群都逼到你家门口了，您还在那儿倒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杀吧。
0: 今天有一个是中卫回传门将，
1: 对，
0: 门将向我那边传，直接传手脚底下了就。
1: 这个就是我觉得评价那句话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传提前量的话，你球速不能太快。
0: 嗯。
1: 你只有传到了你人的脚下，接应人的脚下，
0: 嗯、
1: 你可以把球速快一点。
0: 嗯。
1: 这就我就说了，这伊拉克犯的这错误就很低级。
0: 嗯。再有就是伊拉克现在打挪威的时候就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当时哈兰德，你记得有一个球就是跟他后卫身体碰身体，
1: 啊，
0: 你高估自己身体了。
1: 对对对，
0: 你哈兰德这种身体你没碰过。
1: 嗯、
0: 另外一个今天就是姆巴佩这些速度你也没见过。
1: 对对，
0: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541，
1: 嗯，
0: 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
1: 嗯，
0: 你就先跟全队说大概我们开大脚从左门开在哪个位置，从右门开在哪个位置，大家想好在那接应啊，最好有2到3个人。
1: 嗯，
0: 这是正当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你弱队打强队，你必须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
0: 你其他的不要多想，你想说你从后面想从啊门将的位置
1: 啊，
0: 门将
1: 向前推进，
0: 传中后卫，中后卫传后腰，后腰传边前卫，下底传中，你想什么呢？那是法国，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从第三方球迷的角度来说，这是具备了观赏性。
0: 嗯
1: 啊，因为如果要像郝迪你说的这战术啊，比赛就可能很沉闷了，
0: 嗯，
1: 对吧？半场的攻防演习，不断的解围破坏，
0: 那不会丢这么多球。
1: 对，就是少输当赢嘛。
0: 嗯、
1: 啊，踢的相对比较功利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阿诺德，伊拉克那教练阿诺德带澳大利亚的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走脚下的。另类的澳大利亚教练，
0: 嗯，
1: 所以呢，他把这套理念带到了伊拉克身上。但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好的教练叫因地制宜，
0: 嗯，
1: 你手头的这波人能不能这么踢？
0: 他在亚洲没问题，
1: 对，你在亚洲也许可能没问题。你到了法国打法国，甚至你说打德国，你要这么去传导的话，那不给你强死，对吧？
0: 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在亚洲也是绣花，但是到了世界杯赛场特别就是清醒，
1: 啊、对，
0: 一下就恢复到那个传啊、就是高就是。大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龟缩防守的那个澳大利亚，
1: 没错没错，
0: 完全是一个屏障，并且守得很好。
1: 嗯，
0: 法国这场比赛，姆巴佩呢又是双响啊、
1: 嗯，
0: 这个。

0: 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金靴的一个讨论呢，目前梅西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呢这个世界从任何角度来说啊，往远了看还是归属于姆巴佩的。
1: 那当然，人还年轻嘛，
0: 姆巴佩最少还能踢两届，
1: 两届，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哈兰德说我还可能能踢三届，但前提能进世界杯。
0: 现在就是在追赶姆巴佩的，因为哈兰德因为挪威之前参与的少嘛，
1: 对对对对，
0: 亚马尔包括这些球员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现在呢就是未来这个记录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肯定是姆巴佩。通过这场比赛能感觉到法国队更衣室现在是还是一片和气是吧？
1: 我觉得相比咱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挪威厄德高他有一个球，就是哈兰德进的那第一个球，一脚铲射，那个球其实厄德高可以往右路分
0: 啊，
1: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从防守队员中间的缝隙给塞过去，其实那个球不是特安全的一个选择，有可能被对方一个铲拦截就给断了，但是他还是要给哈兰德传球，我认为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队友大家全队达成一致，我要捧着你，我让你多进球享受世界杯啊。然后呢姆巴佩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叫什么，用一种释放的信号，是你们必须围着我踢，然后来给我机会，但是我能不能投桃报李要看我的心情，他可以助攻给登贝莱，可以有进球，但是呢你看奥利赛给他了，然后呢他自己队友包括之前的什么拉比奥给他那些球，那奥利赛，但是他呢最后一个能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他自己突突突突完了以后，那个角度已经很小了，他最后左脚一脚把那球给打飞了啊，那个球如果他传到远端，杜埃在那儿呢，给杜埃，杜埃就几乎是一个空门，他没传，
0: 就是球王踢法嘛，
1: 对对，球王踢法，我就说，然后你包括阿根廷，其实你最后梅西那第二个球帕雷德斯刚上去那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停完球直接打，他的角度更合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梅西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队里呢，郝迪你说的
0: 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1: 法国队你说的氛围呢，可能咱们表面上看
0: 赢球的时候都一切都好，
1: 对，
0: 一旦输球这球队立马就出现问题。
1: 没错，就像葡萄牙似的，葡萄牙你说 C 罗第一场比赛那样的表现，后来就传出来什么 B 费啊，然后什么包括还有什么我想还谁来着，然后这个直接自己的社交媒体家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网爆了，就输球了，就没赢球嘛，所有的矛盾可能都迸发出来。
0: 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姆巴佩想让大家围着他踢，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边呢想围着球王踢，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呢，就是葡萄牙这边想干掉球王。
1: 很大胆这个言论，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觉得我可以在葡萄牙这个足球世界有一笔现在
1: 若昂内维斯的社交媒体和毕费的社交媒体，就自己家人的啊社交媒体被攻陷了啊，直接就说你们是不是就不想把球传给 C 罗？法国队到现在没有这样的啊，包括你说登贝莱进球了，姆巴佩也过去
0: 抱一抱，
1: 去抱一抱。对，表面呢就是说这些还是其乐融融，但是姆巴佩我觉得是叫这个叫拿着这个圣旨来踢球，就是德尚是支持他的，力挺他的，队长袖标也给他了，那意思就是我有主教练的支持，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这个队的老大。
0: 其实某种程度说杯赛啊，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杯赛都是遭遇战，它不是像联赛，一年我们打两次，两年我们打四次，
1: 对，
0: 就是有些这个球队经常能碰到啊，大家，但是杯赛呢很多都是遭遇战，在遭遇战过程中，你像哈兰德姆巴佩乃至于亚马尔，很多人没跟他们踢过球，
1: 对对，
0: 你根本就防不住，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他那强度是什么。
1: 你看电视那动作和你现实中踢球
0: 完全不一样，
1: 现在不是一个节奏。
0: 你想哈兰德那身体就相当于那当年基米希，从后面是飞铲的，
1: 对对，
0: 自己伤了，十字韧带扭伤。
1: 哇，你看他那食量。他一天摄入是5000大卡，就是说他那个身高，
0: 我看早餐吃的还挺简单的。
1: 对，早餐简单，但是吃的那个食物，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0: 我看了网上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片段，他是每天早起之后会去一个专门的，就是相当于供应牛肉的一个牧场，
1: 对对，
0: 去买当天最新鲜的牛肉和牛奶。
1: 他还吃牛心，那类的东西啊，
0: 嗯，
1: 就是给自己补充的。你可想而知，一场比赛他的那个块儿。那个能量消耗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哈兰德来说啊，这个
0: 就是对于哈兰德来说呢，整体上这个比赛是给很多人带来一些不同的感觉，我们包括我们刚刚说他这个每天的拉伸啊，这个早晨起来有一次拉伸，

0: 然后呢就是后面还会有一次拉伸，
1: 嗯，
0: 他其实专运动员会有这个拉伸，
1: 对对对，因为拉伸你实际上是活动你自己的韧带啊，你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柔韧性和敏捷性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水准。哈兰德还是一个很自律的球员啊，我觉得相对而言他也知道他的天赋更依赖于他的身体，他的技术不是最细腻的，然后足球比赛的阅读理解这些也有待提高。今天我觉得其实我看赛后的花絮特地剪了一个姆巴佩回追的镜头，
0: 哎，那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说哈。
1: 对，
0: 我们现在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意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意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哈。刚说到，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宝剑。
1: 对，
0: 延续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和状态。
1: 对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以前勒布朗詹姆斯一年光吃，在吃上花200万美元，他就相当于要把自己这个吃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恢复，
1: 对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就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0: 对，他营养师加一块儿
1: 对，营养师你得单聘，然后呢，健身顾问，他指导你怎么合理的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
0: 是，
1: 其实就是现代的运动呢，应该说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你有这种私人顾问呢，那对于球员来说，你可能在整个的身体状态保持上，你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对于哈兰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叫钱。咱们刚才说到姆巴佩，这个终于全场贡献了一次回追回防。啊，这个我记着沿着肋部，然后一直回追，把那个球给解围破坏了。我就说，身边人家奥利塞、登贝莱，对吧？巴尔克拉，人家都在积极的就地反抢，看来，姆总应该也有所触动啊，意识到
0: 有点觉悟了。
1: 那我得
0: 意思意思，
1: 我得付出一下，要不然我下赛季我跟穆里尼奥怎么相处是吧？
0: 就是穆里尼奥那个题，如果延展开的话，我觉得佛罗伦蒂诺让他来啊。不是说让他重新组建一支皇马，更多是让他清理人的。就是有些人不合适的就走人。
1: 对对，
0: 这是有可能别人下不去死手。就是魔力鸟能干这事儿。
1: 对对，就是你是一把刀嘛。
0: 清道夫。
1: 哎，清道夫。
0: 对，
1: 确实皇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更新换代，但是姆巴佩这问题确实看看怎么解决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当时的头牌，西甲的金靴。
0: 如果今年的人夺冠的话，你们没有什么话语权。
1: 对对对，人家要带了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好家伙，那真是。
0: 你回去巴尔维德，你看你乌拉圭踢的。你维尼修斯真带不动巴西。
1: 对，
0: 一个人带不动巴西。
1: 这身边的队友很重要。
0: 嗯。
1: 你说法国队今天，你说换了几茬人，你最后发现一踢。一样很轻松啊，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这次比赛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看来他没有挑区。他要是挑上半区的话，他是8分之1他会碰德国。如果他要是挑到第二名去下半区的话，那他会先碰科特迪瓦，然后碰巴西、日本和荷兰出来的一个人。
0: 那肯定去下半区。
1: 去下半区，下半区还有英格兰。然后上半区呢，如果要是在那儿呢，德国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东道主美国，可能还有西班牙。你如果我要是法国队的话，我可能愿意挑上半区，
0: 打西班牙
1: 打德国，我觉得法国真的不出。但是我就觉得法国要是打英格兰，你记得上届世界杯打英格兰也很费劲。
0: 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强者来说不做选择题。
1: 对，
0: 包括阿根廷这场比赛赢了，就我们昨天在讨论西班牙现在小组第几不待定。那阿根廷会不会给自己留个后手？我们打场平局，最后场比赛我可攻可守，对吧？但是呢，阿根廷现在把这个我的位置给你定着了，我就是小组第一。
1: 对，
0: 你西班牙自己看着选。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奔我来，那咱们就招呼招呼；如果你不奔着我来，你就把乌拉圭灭了。
1: 对，他前面的几个组啊，好像没得选，因为你赛程占先，也就是说你不能看着后头的。 小组的排
0: 名。就我们昨天分析，就说这个，就因为西班牙待定嘛，阿根廷有可能会说，我们也先悠着点
1: 儿，
0: 跟奥地利踢个平局，看西班牙位置。但今天看着不是这意思，我虽然后出战，我先定位置。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我的位置定这儿了。
1: 啊。
0: 你西班牙自己考虑。
1: 对。
0: 你是碰我，
1: 嗯，
0: 还是碰谁？
1: 对。
0: 所以那西班牙这场比赛必须拿下乌拉圭，所以乌拉圭基本就被淘汰。
1: 这届乌拉圭，我觉得被淘汰真是活该，真的。就贝尔萨，你这带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0: 贝尔萨是个好教练吗？
1: 你是他可以说有自己鲜明的足球哲学，但实际上在他执教的履历当中呢，他没有显赫的成绩。
0: 嗯
1: 啊，那你最终评价这个教练，他的历史地位究竟是衡量成绩？那人瓜迪奥拉，我觉得既有他的足球哲学，有他的执教的烙印，然后又有成绩。那证明了自己。
0: 嗯，
1: 贝尔萨和这个朗尼克啊，我觉得特别像。
0: 嗯，
1: 就都代表了一种风格的开山鼻祖。
0: 朗尼克更多像球探。
1: 但是朗尼克他影响的最后就图赫尔、扎舒、纳格尔斯曼这些人，他真是影响了那么多人。
0: 朗尼克开宗立派，但自己不太懂。
1: 自己呢？
0: 自己执教的没后面弟子们好。但瓜迪奥拉不一样，瓜迪奥拉是我这一派我开的。但弟子们照我差一些，
1: 但是瓜迪奥拉也当初去跟着贝尔萨学的，
0: 嗯
1: 啊，波切蒂诺这些人都跟着贝尔萨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只能说这些人后来发扬光大了。你包括图
0: 贝尔萨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
1: 这个叫什么来着？3-2-2吧，好像我记得是，我极致的啊，这种跑动和压迫啊，可以说敢于在前场投入进攻兵力，然后呢，类似于德国的疯狗流啊那种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同时呢，他在前场呢，其实近似于就是一个密集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进攻人员的一个编织网。那他们在前场对于对方的中卫的压制，内部的空当利用，边后卫要大胆的这边去上前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为什么说叫疯子贝尔萨，
0: 嗯，
1: 就是他把这个战术发挥到极致，就是把每个球员的能力要压榨到极致，或者说就是我永远不会把这个更多的球员放在自己的半场去浪费他们的这个人力啊，我更多的要把这些人推到前场去啊，所以我觉得。贝尔萨的战术啊，好多的教练学了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叫什么变化和改革。那你不能完全极致的照搬，你照搬的话，其实叫什么杀敌800，自死1000。
0: 嗯，
1: 你怎么也得改成叫杀敌1000，自死800。
0: 嗯，
1: 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图赫尔，然后包括克洛普，其实在这点上，不是，这是学的这根 pricing。我觉得瓜迪奥拉，然后包括波切蒂诺，其实都大概。我觉得从他这里面吸取了大量的太多的营养，
0: 嗯，
1: 但是呢，他们也一样，就是贝尔萨，我更形容的他的进攻方式是像一个节奏，
0: 嗯，
1: 你看他在利兹联也是，
0: 嗯，
1: 就是一个节奏，对队员的要求啊，体能折返跑非常高，
0: 利兹联那年挺明显的，他这套战术在英超联赛见谁都打对攻，
1: 对，然后到了联赛过了1月份、2月份，你会最后发现伤病床上躺着满满的人，
0: 嗯，
1: 啊，几乎10多人伤病，
0: 嗯，
1: 这个就是消耗太大了。你后来你就看瓜迪奥拉融入了控球理念，波切蒂诺呢是带有一定的节奏，就是说我在跑动当中不断的这种节奏当中，我要带一点刹车片，
0: 嗯，
1: 啊，我实时的踩一脚刹车，或者说我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控制一下节奏，
0: 或者说这种富裕仗，你是一个得是一个超大俱乐部，
1: 嗯，
0: 这能打这仗只有我们切尔西，我们50多人，我们躺10个还是40人，我们躺20还是30人，
1: 那不行，报名，你联赛报名不能报那么多呀，
0: 我们躺30人还有个队伍呢，
1: 啊，你们这个食堂和健身房据说都得排队，你知道吗？
0: 我们切尔西打群架谁也不怕，对方上。30个，我们上50个。
1: 问题，你们切尔西要是年轻队员啊，踢不了这种踢法。
0: 嗯。
1: 年轻队员的这个心理波动，
0: 嗯，
1: 身体波动，
0: 战术纪律，
1: 对战术纪律，你如果要丢失了位置，你就意味着可能战术犯规。
0: 对，
1: 你要更多的吃牌。
0: 嗯，这是个笑谈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这个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比赛，这是阿拉伯世界这个两场，
1: 嗯，
0: 这个比赛，这个约旦这个踢得还不错。
1: 嗯。
0: 这场比赛又进一个球，
1: 嗯，
0: 然后呢，阿尔及利亚啊，这个是逆风翻盘，
1: 嗯，
0: 也是情理之中。
1: 嗯。
0: 这两个队身价差距实在太大。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我看了一下阿尔及利亚，咱说马赫雷斯不聊了，因为毕竟。

0: 就是真的能挤进世界杯，那真的能力还挺强的。
1: 而且咱们那组冠军和季军
0: 啊，对
1: 对吧？
0: 我们打不进球也正常。
1: 对，
0: 土耳其那年拿的是第三名，
1: 对，
0: 巴西拿的是第一。
1: 是你约旦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你能看出这支球队啊，现在看还是国内练兵的一个局限性。他的头号球星就是那个塔马里，
0: 嗯，
1: 那个雷恩，那个突完了以后，发现周边队友无人接应。打奥地利的时候丢的定位球，今天打阿尔及利亚脚下没吃什么亏，两个丢球全是高空球啊，这个定位球所造成的。所以你就能可想而知，在国内练兵的时候，也许大家更多的都是在于斗脚下，这个好像防空没怎么练过。这两场比赛最后全是输在定位球上了。这点我觉得教练我不知道怎么去练的这个定位球攻防啊，这个显然是明显的短板，各个队都被利用了。阿尔及利亚也是玩脚下的，结果发现起高球是最关键。
0: 他最后上了那个一米九的中锋了吗？
1: 上了一米九中锋，但是得分的他第一个是中卫，
0: 对
1: 啊，第二个
0: 但他思路是对的，他知道约旦的防空能力不行。
1: 对对对，就这当当当往上砸，哎，效果还真好。
0: 嗯，
1: 所以就是在这届比赛中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搞得太复杂的，大家可能脚下一比会发现身价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了。
0: 嗯，
1: 但是你真正在战术应用当中，你看约旦还是世界杯新军，他最后没经验。那你按说奥地利
0: 进一个球之后，按理说你就退回来吗？
1: 他是退回来了，
0: 嗯，退的不够紧密。
1: 对，退回来，但是呢，边路对方上了不断的冲击之后，我还看那比赛了，被制造了很多的定位球和角球。
0: 嗯，
1: 那这个定位球和角球啊，我就发现你争一点和争二点的那个能力差太多了。
0: 嗯，
1: 啊，这个我不知道国内你有没有练的。还有一个，如果你要有在海外踢球的这个中卫，你说你现在的韩国，然后包括日本。他现在在欧洲踢球的这些人，他现在不惧怕高空对抗和争顶，啊，这点我就觉得其实是出去很重要的。你说
0: 现在日本队有个高空中锋了，韩国就不用说了，有金明哉在啊。
1: 对对，还有曹圭成，
0: 嗯，
1: 对吧？吴贤奎这些，所以他们呢更多的接近欧洲的这种身体对抗和争顶，因为足球说白了离不开身体对抗。
0: 就是你看澳大利亚有苏塔在，人家就敢跟你低位防守。
1: 对对对，
0: 你起啊，来
1: 你起。对啊，那
0: 我这有个两米的澳大利亚马奎尔在，那全给顶出去。
1: 苏格兰也一样，苏格兰也是这样，后卫讲究的身材高大，因为他在定位球攻防两端他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
0: 对
1: 啊，
0: 这是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哈，还颇具精彩。然后呢，世界杯这个进球数呢也是被梅西再次的刷新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啊，看看谁拿分了，再来看看新题是什么。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我们直播间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来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的竞猜题哈，昨天答对的是张文和 AI 小胜，小胜现在已经是排名榜首了，和杨森并齐啊4分。然后呢，张文得到这分以后呢，和管乐奇、李哥是拿3分，朱明老师去努力拿2分啊，王宇呢还是差生啊，这个倒数第一。
1: 没事，我们和榜首也就差2分。
0: 王宇其实我寄希望于是他保持0分的不败金身，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这个把这0分给突破了，他说能一直拿0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啊。
1: 没事，赛季漫长的啊，我告诉你还有机会啊，去改写这个榜上的形式。
0: 我们提反正现在最近难度下降了，我跟方亮商量了一下，就是大概3个选项，

0: 就不要整十二个选项这种，
1: 不要把选手逼疯是吧？
0: 太开放。昨天猜的是哈兰德和姆巴佩，这轮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本轮的进球差啊，大家猜的更多是姆巴佩嘛，
1: 嗯，
0: 然后呢哈兰德也是进两个球，所以两个人是平局，所以呢这个张文和 AI 小胜答对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们其实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姆巴佩最后应该有机会。
1: 对啊，他最后那一脚打飞了，
0: 对，
1: 能戴帽了。我觉得那场比赛啊，是因为下雨影响了节奏。
0: 嗯，
1: 因那个后来出现了雷暴可能的天气。
0: 这跟我们当年解说欧洲杯乌克兰那场比赛不一样吗？我们俩当时在演播室里面等了快俩小时，一个小时。
1: 这比赛晚了一个半小时。
0: 我记得当年我们解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比赛。那球迷在球场里游泳，
1: 对，
0: 你记得吗？
1: 对对对 对，
0: 那积水到多深，在看台的挖槽里面能游泳啊？
1: 对，乌克兰吧，
0: 乌克兰
1: 是吧？
0: 乌克兰，嗯。
1: 你看这次费城的那球场，它下的那么大雨啊，它排水
0: 对
1: 比乌克兰可好很多了。
0: 嗯
1: 啊，
0: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竞猜周期啊，来听出的题。来，各位继续出题。之前题的难度呢被各位专家反映有点大啊，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这一天 C 罗将会继续出战，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的进球数是零、一还是一以上呢？就三个答案，再答不对说不过去了，各位好好想想，维护住自己的专业度，祝你成功。
2: 我是四连红却背上了响应怕输包袱的老编辑杨森。葡萄牙队的境遇和踢沙特队之前的西班牙队是类似的，首轮被爆冷逼停之后，第二轮势必要给予外界回应。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个理想的对手，但对于 C 罗的使用确实是摆在马丁内斯面前的一道难题。不用吧，这场外压力更衣室和谐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用吧似乎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C 罗发挥球队也能赢球的两全办法。好在对手不是很强，暂时还没到世界末日，就先这么拧巴着吧。我猜 C 罗进一个，他开张了，至少全队能暂时松一口气。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能进一个球。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队确实上下都遭遇了危机，从教练到球员都被球迷质疑，甚至还闹出了社交媒体上球迷之间的意见对立。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想要出线必须要拿下胜利，而 C 罗也不能再浪费队友的助攻了，打进一球也就这样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对于首轮没有取胜的葡萄牙队来说呢，打乌兹别克本组最弱的对手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仅要取胜，还要取得大胜。毕竟对手是蔡卡带领的乌兹别克，首轮比赛乌兹别克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对于 C 罗来说，这将是迎来进球的好机会。 C 罗只要一高兴，可能全队都会高兴，这样的话在打完刚果比赛以后，球队队友和 C 罗之间不和的传闻也将一切烟消云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胜也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场比赛我看好 C 罗能取得两粒进球。
5: 今天来一个坦白局，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但非 C 罗球迷的记者张文。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命运确实已经和 C 罗本人的表现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可能 C 罗只能通过一个进球来去缓解现在葡萄牙队的进球方，同时也缓解更衣室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但是面对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 C 罗到底能不能认清自己现在在球队当中的作用，这恐怕是这届世界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啊，人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我只是希望 C 罗在本场比赛能够进球，这既解决了更衣室的问题，可能也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走得更远的一个唯一的解法。所以我只是希望用希望来去猜测吧，葡萄牙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能够取胜，而 C 罗能够有一粒进球。
6: 尽管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C 罗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其实他这种迹象在葡萄牙队世界杯之前开始的热身赛中啊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我们看，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桑切斯啊，这个队 C 罗。

0: 不断的使用，那这一届的马丁内斯对于他应该说是极力扶持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C 罗还会继续首发。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四个菜鸟之一呢，整体的实力对于 C 罗的限制可能比第一场会有所减弱，所以我觉得 C 罗还会进球，我的选择是进一个球。
1: 我是不小心答对一个题之后又开启了新的连错旅程的王宇，别看错得多，但每个题都是认真答的。别看第二天总是捶胸顿足，但第一天可都是胸有成竹。现在据说题的难度低了，我可一点没看出来。比如 C 罗这个题，于情于理它不一样啊。于情大家都想让 C 罗进球， C 罗自己更想进球，可是于理一个41岁的中锋确实不太容易在世界杯上进球了，别说41岁了，31岁没进去的不也一大把吗？本来是想理性一点猜不进球，但是毕竟比赛里还有点球这种东西，第一轮当时猜的是葡萄牙队能有个点球机会， C 罗一进皆大欢喜，那会儿猜错了。那今天知错就改吧，明天 C 罗还是不会取得进球。
2: 来，这是我们的专家们的预测，再来看看 AI 小胜的预测。
3: 葡萄牙 VS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进球分析。仅客观赛事推演，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仅一分，本场必须大上抢分，刷净胜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史首次踢世界杯，首轮1-3惨败哥伦比亚，防线漏洞大，中场核心伤缺。乌兹别克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立足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差距明显。C 罗现状，首轮3次射门全部偏出。全队比费、莱奥、碧席都会为他输送大量传中点球机会。最合理预测 ，C 罗本场打入1球。
2: 这是 AI 小胜的预测 ，AI 小胜现在是排名第一啊，就证明某种程度来说，他都猜的应该就是都是正路嘛，就
4: 是结合着大数据模拟可能推算出来的。
2: 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标新立异。很多时候有可能你我们题虽然出的偏点，但你还是要最正常的想法去想。
4: 那你这不是在说我的吗？只有我说了是 C 罗能进2球。
2: 有可能啊，就来说这场比赛吧哈。这个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了，就是有几个球队呢，一个是围着球王踢，一个是球王希望大伙儿围着他踢，一个是大家想把球王踢废啊。来说说这个当时球王 C 罗的境遇和这场比赛啊。
4: 确实可能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到首场亮相，真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C 罗迟暮啊。但是那场比赛我就说了，从球队被逼平之后，如果归纳总结说谁负多少责任的话， C 罗负不了主要责任。这你教练的战术啊，早早开局领先之后，你为什么那么多横传回传，你把比赛导入到了一种催眠状态，你不敢直接的破线垂直传球， C 罗一直在努力的跑，想插身后队友也不跟他跑啊，也没有形成呼应默契啊。如果我觉得通过那场比赛呢，马丁内斯应该发现的就是如果中场的发牌器交给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那记住前场的毕费和毕席至少要拿掉一个，你不如在 C 罗身边给配一个贡萨洛拉莫斯，加一个中锋，这样的话给 C 罗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边路可以增加突破手，你比方说内托放到右边，这左边放上莱奥。你对现在无论乌兹别克包括这个刚果都是密集防守，破密集防守很简单的，你当时那个进球怎么进的，若昂内维斯的后插上投球进的，然后你再看看乌兹别克丢球打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直接被迪亚斯给爆掉了，迪亚斯一传一射，那你这边有啊，莱奥那个内托，你这都是这种1-1的突破好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马丁内斯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踢的话，对不起，你就照抄哥伦比亚，人家怎么破的乌兹别克，人家这个哥伦比亚前头库乔，然后呢路易斯苏亚雷斯。中锋阿里亚斯对吧，左边迪亚斯，就这几个进攻人就真的足够乌兹别克这防线吃一壶的了。
2: 所以说这场比赛焦点看看 C 罗能不能够在本届比赛呢进球，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太大了，和他同时代的球星这已经进了5个了。是五个
4: 对
2: 五个，
4: 全阿根廷全队的球全是他进的，
2: 我知道，
4: 没有第二个得分点，
2: 难以想象，因为过往一届正常的世界杯7场比赛到决赛的话，5个很多时候都已经接近 进靴了，
4: 接近决心靴了。对对对，
2: 所以这届比赛有点意思。葡萄牙现在 C 罗，我觉得这两晚啊，睡觉都睡不好。
4: 嗯，
2: 你想想，姆巴佩就不想了，亚马尔也不想了，就这跟自己同龄的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进这么多，让不让我活？
4: 我觉得压力是自己给的，你要学会怎么去排解。你说你要是看着，为什么现在有的教练就是鼓励年轻球员不要看社交媒体？
2: 嗯，
4: 因为社交媒体说实在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
2: 但 C 罗其实他这个人属于越有压力，他过往年轻的时候是越能够爆发的。但他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和梅西的踢球方式不一样。
4: 嗯，
2: 那个是技巧型的，
4: 嗯，
2: 他是身体型的。
4: 对，
2: 所以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人都无法去逃避这个自然岁月的这种痕迹的时候，他就是下降的那个空间拉伸值太大了。因为他像以前他靠敏捷度，靠力量，靠速度，
4: 对，
2: 靠爆发力，
4: 对，
2: 靠弹跳，
4: 嗯，对，
2: 这些都是跟着年龄会急速下降的，
4: 对，肌肉流失啊，
2: 所以大家
4: 这些的都会下降的，
2: 对，大家要理解他哈，
4: 他有不服输的心态，
2: 嗯，
4: 但是呢，他现在那种踢法就看看能不能更聪明一点，
2: 但其实这支队伍的人能够给他支撑，现在目前看来说呢，就不太想支撑了。
4: 原来奔他刷铅球的时候，我记着1000个进球啊。
2: 嗯，
4: 我记着当时毕费、门德斯、什么菲利克斯都得给他传球，那一场比赛怎么也得让大哥先进一个，俩高兴了。
2: 我估摸现在全队想法是通过小组赛的一些尴尬，就让他在淘汰赛阶段时候坐下，你知道吗？
4: 那你说这场比赛
2: 再不进，
4: 那就
2: 得坐下了。
4: 这个看马丁内斯怎么想了、啊，因为现在
2: 不是这个比赛，如果是3-0拿下，但 C 罗一个球没进的话，那就得坐下。这个我估摸是现在全队某种程度上不言的一种默契。
4: 那马丁内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现在不一直在传闻吗？这届世界杯结束后，他去利雅得胜利执教、
2: 哦、
4: ，C 罗给引荐的，对吧？
2: 行。
4: 那你说说你作为
2: 投桃报李，
4: 就是你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的工作。
2: 对，现在沙特联赛大一看，全是世界级名帅，小因扎吉啊，跟。都在那儿。
4: 马丁内斯没追求，就是挣钱。
2: 对，
4: 他的一路的成长轨迹，你看看，因为国家队的工资没多高，
2: 那当然，
4: 比利时足协也不高，对吧？葡萄牙足协也不会。
2: 因为这一年没那么多活啊。
4: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做法和传闻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啊，这个不利于球队的备战。
2: 嗯。
4: 大家想想，当初洛佩特吉在世界杯还没开始前，跟皇马在那儿谈的眉来眼去。直接西班牙足协把他给解雇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呢 ，C 罗证明自己，我觉得很多球迷期待的他是一个励志型的，自律型的这么一个球员，如果今天
2: 进三个，
4: 对，别进三个，他只要能进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
2: 对，
4: 你记住，你超越的不断的是自己，你之前是零，
2: 进三个你就答对了，
4: 两个也答对了，对吧？
2: 就一加你就答对了，
4: 有一个点球，
2: 对
4: 吧？我估计能争取来一个，剩下的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再给一个机会。
2: 再来说说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这俩队怎么看哈？
4: 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只要赢球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出线了。对他来说呢，我觉得是必须争取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三场比赛啊，要会去炎热的迈阿密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这拿了6分以后，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世界杯小组真是折腾。
2: 嗯，
4: 一场比赛换一个地方啊，这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啊，这个1600米的一个高原。那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大家如果旅行过就知道，你一天换一酒店你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能不能攻破刚果金的防线。
2: 嗯，
4: 这个教练排的是一个5-3-2，前面是维萨加巴坎布。
2: 嗯，
4: 这个左右两边呢有万比萨卡和马苏亚库。今天我觉得最期待的球迷朋友，你们去看看。万比萨卡能不能锁死迪亚斯？号称铲车的万比萨卡跟迪亚斯在英超联赛有过多次交手。
2: 嗯，
4: 如果能冻结住迪亚斯，那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进攻至少少了60%啊。左边这边能顶住后插上的穆尼奥斯，包括那边的阿里亚斯也好，或者说是埃尔南德斯也好，马苏亚库在西汉姆联、在桑德兰都踢过，这两个边要守住了，我觉得对于刚果金来说呢，那这场比赛。那再拿一分，我觉得小组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他都过去了，就看看最后一场打乌兹别克。
2: 这个刚果金的巴坎布就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
4: 对，
2: 北京国安球迷如果怀念他的话，就可以给刚果金来加油。
4: 35岁，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快乐。
2: 对，
4: 他和维萨是互补。
2: 嗯，
4: 他是能跑能冲， 但是射门脚法太糟糕。
2: 当在北京国安就是这样。
4: 对，
2: 有一次当时和打就是神户胜利船，不是打那个大阪樱花，我在现场看的就是亚冠比赛嘛。
4: 嗯，
2: 那就是随便进入大阪樱花的禁区，随便
4: 浦和吧，打浦和
2: 啊，打浦和，
4: 打
2: 浦和红钻，
4: 浦和红钻，对，
2: 然后就是各种的射不进去，
4: 对对对，
2: 就都离门三米咣咣打飞，
4: 然后你会发现他无辜的瞪着大眼睛啊，然后
2: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人就是人踢飞人，这个进球机会人自己制造的，
4: 对 对，
2: 人自己趟进去的啊。
4: 他和维萨互补，
2: 一直都是
4: 身体一般，
2: 快乐男孩，
4: 打门好。
2: 对，
4: 所以这俩人互补，
2: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
4: 嗯、
2: 啊。英格兰打加纳啊，
4: 这球没什么悬念，英格兰队直接赢了以后，最后一场打巴拿马，所以对于英格兰
2: 加纳那个1-0赢巴拿马，我觉得当时都已经很险了。
4: 嗯，
2: 那场比赛也是个平局，
4: 那场比赛被巴拿马摁着狂过。
2: 对啊，
4: 这个不赖加纳，加纳这边呢是出线以后。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嫌热身赛成绩不好，把主教练阿多给炒下课了。
2: 哦，
4: 找的是奎罗斯。奎罗斯大家知道啊，这个当年带伊朗队啊，然后包括带过带过韩国队吗？忘了，在沙特，在西亚啊还带过啊，这个铁板一块的防守，所以呢，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打防守反击，巴拿马摁住狂攻，他控球率只有34%，加纳，人家就忍到最后，哎，靠个人能力，前面的塞梅约啊、乔丹阿尤、苏莱曼纳。就这几个单兵能力强的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奎罗斯对于大赛经验的一个把握。
2: 他这个队其实是可以攻出来的，像苏莱曼纳的速度非常快，
4: 嗯，
2: 包括是帕泰是不是这场能上了？应该
4: 能上，这场办完签证了。
2: 之前签证没不在，
4: 对对，
2: 帕泰回来之后，帕泰托马斯对这个队应该有点帮助，
4: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变数。但英格兰队实在太强了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还有这个巴拿马去打克罗地亚啊，克罗地亚第一场比赛输球了啊，
4: 嗯，这场必须赢。啊，我觉得，巴拿马有几个劣势啊。我发现啊，居然他平均年龄比克罗地亚还大，他平均年龄29.7，替补30岁以上的，老化严重。而克罗地亚第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年轻的更新换代了，平均年龄27.多。另外一个巴拿马呢，这个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呢还有想法，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还讲究着这种控球和进攻理念，
2: 嗯，
4: 可是这支球队的个人能力你放眼望去呢非常一般，没有在什么太多的大的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基本上全是在北美啊。另外一个空中争顶对抗成功率非常低，而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看空中争顶能力不比英格兰差，英格兰这次因为没找马奎尔啊这个明斯啊这类的典型的英式中卫啊，争顶挺吃亏的。克罗地亚在这点，如果这场比赛上布迪米尔那大中锋，
2: 就是之前那些年在培养，现在已经是逐渐的。
4: 现在岁数大了，但是在奥萨苏纳依然一个赛季也能差不多10个球。
2: 因为他1.9米啊。
4: 对对，所以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只要先进球，或者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守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再输。再平对他来说出线也很难了，最后一场打英格兰你不能只是英格兰吧，所以这个比赛的平衡一打破，比赛会呈现一个开放性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克罗地亚差不多。
2: 所以这四场比赛就是整体上说悬念比较大的是刚果金和哥伦比亚那场比赛。
4: 嗯，对，
2: 就是刚果金有能力，
4: 有能力，
2: 不是完全没，毕竟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4: 对对对，哥伦比亚原来依托于主场的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是在南美预选赛呢，他进攻能力很强。我说了，他有一批进攻的天才，但是说实在的，他中后场他丢球，差不多每场比赛也是丢球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要抓反击机会，不是说没有拿分的可能啊。
2: 嗯，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抽个奖。今天得奖的用户呢是央视频的网友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恭喜您。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这个奖品怎么领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统一和大家取得联系哈，大家保持这个央视频这边的沟通渠道就可以。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朱老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朱老师，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江门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4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基地目标是打通 AI 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改用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

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当地时间6月23号，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0:45关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最新的裁判安排。47岁的中国名哨马宁将担任第三轮法国队对挪威队这场焦点战的第四官员，这也是马宁个人本届第三次执法。此外，周飞为本场候补助理裁判，本场主裁则为英超名哨奥利弗。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与挪威队都取得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将决出小组第一。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东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中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吉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铸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扬左军万国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对，起，定，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属于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陆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5: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8: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所以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 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色受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设立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贤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1: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2: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3: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2: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4: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人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3: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2: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4: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呢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啊，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做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瘦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 它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的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3: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2: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3: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它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它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它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是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2: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4: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虎鹿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2: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4: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18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4: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 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

0: 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1: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2: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

0: 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0: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3: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百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0: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1: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幼稚啊，包括一些笔墨的幼稚，有一种幼稚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的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图，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摹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2: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舞案。
0: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 最难的、最惊险刺激。

0: 记得是哪一项？
1: 哎，就是这一副，这叫铜髻。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土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夫连，就是对铜髻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0: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1: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又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0: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1: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0: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 其民无不吹竽鼓。

色、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驹者，踏驹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 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

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10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物站了出来。王惠物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物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物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10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物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物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物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

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6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7天秘密会议，2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10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4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进到歌曲，进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他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吧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蒙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父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飘花篮》的秧歌舞。《飘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豫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搭着鲁豫美女

0: 一边飘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八位里头有于兰，就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1: 19岁的贺庆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不求你吃毛饭啊，咱们多上天，鲜花种毛饭，就感觉到这个世界，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呀、土啊，跟这个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就高兴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排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性。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0: 快下车，我们急需金块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伦敦先去医保在等着他。
1: 韩冷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不，不良那么多了。事件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0: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1: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快点！
2: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1: 伦敦，先去医保，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3: 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0: 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这等于
1: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
2: 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方往伦敦，费用很高的。
1: 哦，无论多高，立刻发。Thank you.
4: On October 8.
5: 201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6: 卖香烟养花穷过堂。
4: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5: Herald 日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

0: 好像是张随良将军，
1: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2: 张将军，
3: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0: 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3: 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4: But， 范凡学生后的张学良，并未能平息风暴。西安城里，城内的警察特务活动也骤然的加剧。街头巷尾，人们悄悄地谈论着张将军的三天承诺。同时，远在北平的共产党地下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安的异动。
5: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6: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7: 海内，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
6: 哦，他们怎么能这样？
7: 喂，您好，爱德加。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海伦，白露小姐的电话。
8: 海伦小姐，北平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6: 他们是害怕了？
8: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6: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8: 是的，这三天，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6: 白露，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7: 海伦。
6: 嗯。
7: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请愿，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6: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7: 哈内，你别以为。

0: 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良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1: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0: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1: 嗯，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哦，风暴的中心此刻惊得可怕。
0: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2: It was a day history would never forget. 历史铭记的日子，此际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0: 韩兰，白露，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1: 艾迪，快，快进来！
3: 哎，
1: 白露，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三天，张将军说的三天，来了。
4: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
0: 听到了吗，海伦？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吃货、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1: 荒谬、不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良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逼将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0: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
1: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4: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风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0: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唯一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1: 没错，真相不能沉默。白露、艾迪，
4: 你可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实时战斗，就在此刻。
3: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同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行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好，立刻多路发出。
2: 为什么？Could the CIA military 所谓西安叛变，其核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正视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军事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4: 白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美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0: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3: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
4: 嗯。
3: 海伦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4: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向，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鲁、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2: In December 1936年12月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5: 你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6: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4: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5: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官，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4: 哦，白鲁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5: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鲁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7: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8: 过来。
9: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山原。
10: 他们乱喊，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11: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12: ？Captain Lee， 我叫海伦福斯的斯诺，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10: 哎，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11: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叫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呀，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12: 你自己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以前有效，现在才4月份。
11: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12: 喂，
11: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12: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11: 您也是记者，
12: 简直没有道理。
5: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13: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5: 客人很辛苦。
13: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11: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5: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14: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irst。
12: Oh my god，David！
14: 哦耶
12: ，David！
14: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12: 我刚到。
14: 哦
12: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14: 啊，大卫先生，
11: 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14: 哦 ，Lee，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11: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12: 3天？
11: 3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14: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11: 应该的，应该的。
5: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15: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丝诺研究中心、 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这也瞎吃，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跳风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也许的最高境界。

大英雄，你得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100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了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 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7: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3: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

0: 也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1: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企业最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6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4: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7: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5: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8: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3: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5: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8: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5: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9: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6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0: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0: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 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11: 从养殖仓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

0: 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1: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0: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1: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我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渔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3: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6: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

0: 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5: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4: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

0: 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他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他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0: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是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挺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

0: 钢丝绳。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1: 还比较稀哈。
2: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3: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1: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3: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1: 特别重要，油腻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0: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1: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4: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0: 6月15号，6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5: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8: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0: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是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9: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0: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这个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 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9: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

0: 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2: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5: 对，
4: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5: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6: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7: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6: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8: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 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0: 就是 AI 生成的。
1: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2: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了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1: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3: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3: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1: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3: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3: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
0: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5: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子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6: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7: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6: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7: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6: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8: 那你呢？
6: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7: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9: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可以走年轻化。
7: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6: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5: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1: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1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12: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1: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0: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12: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 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0: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11: 就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

0: 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2: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3: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4: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4: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5: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5: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实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4: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

0: 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抬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1: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0: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2: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0: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2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1: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

0: 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象，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停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嗯，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2: 对，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 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嗯，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哈，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嗯，两位主播好。
2: 嗯，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止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0: 嗯，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嗯，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哈、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在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2: 嗯，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啊，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 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1: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啊，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2: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1: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近程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 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日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2: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
12: 杨处长你好。
13: 哎，你好。
12: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3: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 从那个人民制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加油防洪安全来说。
2: 嗯，
13: 然后对于那个条一条沙的核心科学原理。

0: 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0: 这个调一调沙道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防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岩层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巨型风，巨型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巨型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里水库跟三门峡水库，它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里水库下泄到

0: 接水月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一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岩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一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形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溢重流排沙效果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圆形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

0: 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查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堵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就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内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内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内水库只淤积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就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了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 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港口的船舶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调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立金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立金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技术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压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强洪体系的布局，为调一调它的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压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中流、调水调沙3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桥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3: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2: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 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2: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6: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2: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7: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切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2: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1: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 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5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9: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9: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0: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4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融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

0: 七成，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 139.8， 同比增长 8.8%。 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 29.1%。 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 138.8， 同比增长 13.5%， 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 30.1%，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1: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2: 十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3: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1: 两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0: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1: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2: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2: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3: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4: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 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0: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7: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7: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6: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7: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6: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 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4: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你说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6: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8: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地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6: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地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8: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0: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5: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1: 淮北大地外渔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5: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5: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3: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 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

0: 稍早前从伦敦发回了观察。
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0: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

0: 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它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镜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3: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2: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哈，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3: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暗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

0: 好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结果他们在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它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的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它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哈，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对，所以
0: 我
1: 说，
0: 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0: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1: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0: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1: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0: 但他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

0: 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鞋子，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它就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祝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

0: 仇的由来。
1: 左军胜，杨左军挖过一宗，乘右军抹白白鞭子。
2: 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4: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陆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2: 对对对，
4: 是苏西图的造型，
3: 对对对对，
4: 完全一模一样，
3: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5: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5: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4: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8: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所以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

0: 建榜。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是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1: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8: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9: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10: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

0: 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2: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云身上的腹式呼吸，是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力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0: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3: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2: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呢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身，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瘦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0: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3: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密，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0: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它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 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它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它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幕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是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1: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2: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1: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2: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3: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一，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捕捉，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执着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

0: 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1: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诗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3: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吾还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1: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0: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幼稚啊，包括一些笔墨的幼稚，有一种幼稚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豁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图，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2: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1: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2: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技。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戏精赋》中就有。

0: 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1: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0: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它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1: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 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理

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

0: 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九十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容器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5: 欢迎收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6: 易晴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她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她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她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易晴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易晴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易晴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易晴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火，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的进来，却没有冲着他易晴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易晴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导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导把嘴夹紧些。叶青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导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儿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易晴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易晴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她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她真是恨死刘洪兵了。她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 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异形蛾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异形蛾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易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在二楼呢。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单团长说：那让晴娥一起上去吧。易晴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活该都给他们关了。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晴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单团长急忙说：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晴娥。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晴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这是谁？保卫科的人急忙说：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李慧娘？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事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嘞啊，我是胡说嘞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晴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 一秦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那、啊、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秦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秦娥搭话的样子。易秦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秦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啊！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以此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这是一台铁柱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高129厘米，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日伪联银权，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起，中共交通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叶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即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伪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克制，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流通，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

1945年8月，北海地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这台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上次我们讲了申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因申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申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申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申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是由着听凭因循的意思，任法和任治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治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治识。吕氏春秋任术中讲到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术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者不任，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任法而不任治，结果是治。三者任就是任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任法而不任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遵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见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实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 执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是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见功而予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见功而予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家户监令者也。很明显，商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授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授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君主无为的体现。大体中讲，敬社经，无为而美恶自备，恒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法，但是敬和恒具有确定性，无私公平，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常常用来比喻法。因是因循的意思，因知道所因循的极有可能是确定的法令规则。君主因循法令而治理天下，这就是君主的无为无事，这是将无为理解为不掺杂主观意志的为，而天下自极就是万物众人的自然，也是无为所达到的无不为的效果。大家应该熟悉老子的无为政治观念，在老子之后，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实现无为的问题。申不害的这种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它的贡献。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3: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4: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5: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
4: 啊，
5: 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
4: 嗯，
5: 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4: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5: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
4: 哦，
5: 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300米、3-400米。

0: 百米，他也会比较困难。
1: 嗯，
0: 啊，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 C 型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1: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0: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
1: 嗯，
0: 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
1: 嗯，
0: 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它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1: 嗯，
2: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1: 哦，
2: 嗯，
1: 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0: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
1: 啊，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3: 因为我要减肥嘛，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反正一周3次吧，差不多。
1: 那真是不少了。
3: 对，那管用啊。
4: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
1: 嗯，
4: 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
1: 嗯
4: 啊，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
1: 哎，
4: 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2: 对，
4: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
1: 在
4: 帅，
1: 是吧？
4: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啊？
1: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0: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1: 跟陈静一样，
0: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
1: 啊。
0: 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
1: 哦，
0: 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
1: 嗯，
0: 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
1: 嗯，
0: 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它会不断地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
1: 哦，
0: 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
1: 哦，
0: 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
1: 嗯，
0: 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的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1: 对，
0: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 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4: 嗯，
0: 正常情况下哈，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
4: 嗯，
0: 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1: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0: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
4: 嗯，
0: 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1: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3: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
1: 啊。
3: 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我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1: 爬台阶儿，
3: 对，爬台阶儿，爬楼，然后跳绳儿、跳绳儿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4: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
1: 啊，
4: 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
1: 哇，
4: 哎，
1: 真是不短的时间、
4: 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1: 咔嘣咔嘣的响声。
4: 对，
1: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
2: 啊，没有，因为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
1: 啊，
2: 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1: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2: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八，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跳的那个网红操，
1: 健身操，
2: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1: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不是？
2: 跟风运动
1: 啊，好，
2: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1: 好嘞，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21集。两天的表演全部结束了，毛泽东在北京某训练场地召开会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以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全部到会。毛泽东对此次大比武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他语重心长地说，
3: 要在全军部队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呀。
11: 他转向地方上的领导强调，
3: 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呢，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是不行的。
11: 通过两天观看比武表演以及比武后的重要讲话，毛泽东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了全国军队的练兵热情，促进了全军的大练兵大比武活动。时光如梭，7月8日疏忽而至，郑维山回到北京，他仔细地研读了毛泽东关于大比武的重要讲话，一阵阵激动不已。作为主抓军事的副司令，郑维山能够感受到毛泽东指示的高度和深度。
12: 是啊，光有尖子是不行的，毛主席也是这样指示的。
11: 郑维山暗自感慨。于是在以后的训练工作中，郑维山更加坚定地扎扎实实训练，不拼凑尖子，不摆花架子，切实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决心。他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在北京军区任职期间，郑维山所在的华北地区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自然灾害， 天津海啸、河北大水、邢台地震。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郑维山按照中央军委和军区党委的指示，指挥部队积极投入艰难的抗灾抢险斗争中，充分表现出一个布衣将军的本色。1966年3月8日清晨，郑维山接到司令部报告，
3: 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集震区位于龙窑县、宁晋县、新河县和巨鹿县境内，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驻河北省的陆军第56军部队已经进入灾区组织救灾了。
11: 郑维山意识到，这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他与自己曾经组织过的部队抗洪等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对部队是一次新的考验。他指示部队一面立即开始救灾活动，一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上报。一个多小时后，情况进一步明确，这次地震发生时间是8日5时29分2秒，震中在邢台专区龙窑县的东南部，震中烈度9度强，震源深度约10公里，强度为6.8级。邢台专区龙窑、新河、宁晋、巨鹿县损失惨重，周边地区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3月8日上午9时12分，北京军区接到了总参谋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求北京军区、空军各部队紧急行动起来，全力支援地方救援工作。北京军区立即由军区政治部吴主任、司令部马卫华、索利波副参谋长组成救灾领导小组，对部队实施指挥。办公室设在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按照军区批示，灾区附近的部队、机关、学校2小时内组成了医疗、抢救、运输队伍，火速奔赴灾区。当天下午，郑维山接到电话通报，周恩来总理当天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对抗震救灾工作做了紧急部署。为现地指挥部队进行抢救工作，北京军区确定由蔡昌元政委、徐信副军长、军区政治部王迪康秘书长、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七分部和河北省军区的负责同志等30多人组成现场指挥部，于当日19时出发，22时25分到达龙窑地区。郑维山则按照军区党委的指示，调兵遣将，出动10多个团、空军航校、石家庄部校和4个野战医院等单位20000余人，各种车辆700多台和飞机数10架奔赴邢台。军区各医院共派医疗人员1387名，分布在龙窑地区1112人，宁晋地区2750人。第二天，周总理点名要郑维山陪同到灾区视察，郑维山简单安排了一下工作，带上精干的随行人员直奔机场。第二天下午4时，飞机到达石家庄，天空中下着毛毛细雨，更显得春寒料峭。郑维山陪同总理走下飞机，周恩来焦急地对来接的同志说，
12: 天气这么冷，群众一定会吃更多苦，我们马上去灾区。
11: 一行人马不停蹄地前往重灾区龙窑县，一路上到处残垣断壁，房屋倒塌，

0: 河堤破裂，地上的大缝里不断的往上喷沙冒水，路边灾民伤亡惨重，哭声一片。郑维山心情沉重。当时，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驻军副军长徐信对周恩来总理到灾区的情景有如下的记忆：3月9日晚，
1: 我作为邢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 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到冯村火车站去迎接来灾区视察的周总理。我们从龙岭开了6辆吉普车去。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周总理不顾旅途劳累，下车后就直奔设在龙窑县委的救灾指挥部。当时指挥部里没有电，在昏暗的马灯下，周总理详细的了解了受灾面积、老百姓的伤亡情况。 现在采取了什么措施抢救工作进行的怎么样？周总理正在听我汇报地震情况时，哗啦啦，余震又起，房子一个劲儿的摇晃，门窗作响，床上的白灰和尘土不断的往下掉，大家担心周总理的安全，劝他出去。周总理却安详的坐在那只破沙发里，不慌不忙的说：“
2: 不要怕嘛，这是余震，咱们还接着谈吧。”
0: 广泛的听取了邢台地委、龙窑县委、党政军负责人的灾情和救灾工作报告后，周恩来在现场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并对救灾工作做了全面安排和部署。对灾区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周总理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3: 要在1星期内把秩序恢复起来。 把死人埋好，使伤病员得到治疗，把简单的生活恢复起来，然后转入正常的生产救灾工作，由军队回地方组织统一的救灾指挥部，加强对受灾设队的领导，受灾重的设队基层干部死伤过多的，由周围设队干部去代理职务，帮助工作，轮流受教育，组织后方支援机构设在石家庄驻军机关。 由军长挂帅，邢台、石家庄专区各有一名副专员，石家庄市有一名副市长参加。前方指挥部设在龙窑，以军队指挥为主。在昏黄的马灯下，郑维山和当地的领导一起把周恩来的指示整理出来，立即向有关部门做了报告。周恩来指示的要点大致如下：
4: 一。 要向群众反复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和重视，增强群众信心、振作精神、战胜灾害。二、统一组织力量，加强抢救工作，各行各业、军内军外、本省外省各军种参加抢救的力量，统由第258军的指挥部统一指挥。三。 要确实查清群众的伤亡和损失情况。四，要加强进行抢救工作，抢救治疗要以重伤员为主，除了必须后送治疗的以外，应以就地治疗为主。对轻伤员应组织巡回治疗，要挖掘粮食、衣物、锅灶，抢救物资，并就地搭棚子，迅速解决群众吃住的问题。五。 要教育群众和组织力量，迅速掩埋好尸体。六，要教育群众相互帮助。有的生产队干部没有了，党团组织没有了，要迅速将组织健全起来。各县啊，要从未受害地区抽调干部到受灾区工作。
5: 郑维山沉痛地望着驻军的领导说：“现在。”
0: 灾区的老百姓就靠部队了，我们代表的不只是军队，也是代表着党啊。10日凌晨1时，周恩来离开了龙窑地区，回到石家庄。他向郑维山交代，10日上午要乘直升飞机，再到灾区进一步视察。3月10日下午，周总理要到灾情最严重的白家寨视察，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对受灾群众和干部进行了解慰问，群众听说周总理来了，纷纷奔走相告。
1: 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
2: 很快，灾民们集中到村中的一块空地上，将周恩来围在了当中。周恩来站在一只破木箱上，深情地望着乡亲们。
5: 乡亲们，你们受了灾，受苦了，损失很大，毛主席让我来看望你们，党中央非常关心大家，我们要团结起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风，发展生产。
2: 说罢，周恩来带头高呼，
5: 奋发图强，
6: 奋发图强，
5: 自力更生，
6: 自力更生。
2: 周恩来喊一句，群众跟着喊一句，2000多名群众眼含热泪，望着敬爱的周总理。这一感人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郑维山的脑海里。郑维山跟着周总理走村窜户，不离左右，他们钻进低矮的窝棚，慰问受灾群众。有的老人耳背听不见，周总理就凑到老人的耳边跟他说话。遇到小孩，总理就抱起来看了又看，嘱咐家里人要照顾好他们。在灾区视察的日子里，周恩来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不休息，直升飞机几次起落，余震一天发生好多次，周总理全然不顾。他跨越一条条一尺多宽的地面裂缝，穿过一道道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断壁残垣，哪里有受灾的群众，哪里就有周恩来的身影。渴了就用老百姓的大黑碗喝水，饿了就吃一碗炸酱面。每次吃完饭，总理都告诉秘书交钱交粮票。有一次，部队的同志炖了一只鸡端给总理，当场被周恩来批评了一顿，
5: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吃鸡呢？
2: 有一次，周恩来给群众讲话，他发现老百姓迎风站着，这怎么能行啊？他非让郑维山把群众调过来，背风站，自己迎风讲。在这之前，在郑维山的主持下，石家庄联合工作组成立，陆军第258军王寿仁参谋长任组长，邢台专区张良才副专员和石家庄专区牛茂堂副专员为副组长。其他成员有石家庄市副市长刘庆林、北京空军副参谋长刘英、军区后勤七分部副部长罗章。工作组下设秘书、物资、医疗卫生、运输四个机构。同时，在受灾较重的龙窑、宁晋、巨鹿、新河等成立了7个指挥分部。石家庄联合工作组研究决定，采取分片负责的办法掌握情况，并连夜吩咐各点。石家庄专区和邢台专区各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总结经验，研究房子结构等问题。基层社队组织由四清工作队和救灾工作队帮助恢复。在第269军指挥部，郑维山和有关负责同志研究，确定由蔡昌元、徐信、刘琦、袁杰、王迪康等13人组成救灾总指挥部队，并成立党委。总指挥部确定的任务是突出政治，狠抓组织落实，立即摸清灾情，尽快解决受灾群众食宿问题，做好掩埋尸体、抢救伤员、建立手术室、挖掘物资等工作，及时把支援的人员、医药、物资等由石家庄直接运往灾区各地。回到北京，郑维山向军区党委常委汇报了情况，立即调动了更多的部队参加救灾工作。到10日，部队投入抗震救灾的兵力增至24000余人。同时，通过总参谋部采取了如下措施：1.令武汉军区临近灾区的部队迅速派出干部到灾区联系，需要时部队立即投入抢救工作。2.空军准备投入救灾的各种飞机80余架，已投入22架。3.军队继续派遣医疗工作人员，已增至2600多人， 地方医务人员2300多人，从军队调拨药品30000人份，战物帐篷600顶。当时部署在灾区的兵力相当于重灾区当地人口的1/10。广大指战员冒着难耐的春寒，露宿驻营，昼夜奋战，抢救被废墟压埋的群众，挖掘和掩埋死者，抢救和转运伤员，抢修公路和邮电通讯系统，安置群众生活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祸不单行，正当河北军民全力以赴抗震救灾的时候，3月22日16时11分32秒，邢台专区又发生了第二次地震，震级为6.7级，震中烈度为9度。还是这一天的16时19分32秒，第三次地震在邢台发生了，震级达到7级，震中烈度达到10度。两次地震震中在新河县西部与宁晋县之间，震源深度在20公里以上，这无疑是雪上加霜。郑维山了解到，三次强烈地震波及河北省的邢台、衡水、石家庄、邯郸、保定、沧州6个专区，受灾县市达到80个，132万多户遭受房屋财产损失，死亡8064人，38451人受伤，死亡大牲畜901头，伤795头，倒坏房屋508万间。受灾较重的是邢台专区的新河、宁晋、巨鹿、龙窑、南宫、百乡、广宗、任县、威县、平乡12个县，和衡水专区的蓟县、莘县，波及山西省的诸县、西阳和阳泉较重，最多死伤近20人。山东省的5县死亡2人，房屋有不同程度的倒塌。此外，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南商丘、郑州、开封、新乡等地发现部分房屋裂缝。3月23日，郑维山收到了周恩来对地震和救灾问题的指示。
5: 一，地震的发生要提高警惕和保持镇静相结合，对自然界做斗争首先要保持镇静，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掌握情况，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采取措施。二，加强震中现场观测，立刻派飞机把地震仪送至瑶山和耿庄桥，迅速沟通瑶山、耿庄桥经石家庄至北京的有线和无线专项通信，保障地震情况及时上报。三，提高警惕。四，对谣言要追究，追究时要分清两种情况，对以讹传讹、传错了的也要追查，要给予批评教育，对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乘机造谣的，追查清楚后要彻查严本。
2: 郑维山立即要求所属部队落实总理指示，进一步加大救灾工作的力度。那几天他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随时和一线部队联系，组织指挥，确保抗震救灾的胜利。3月31日，郑维山又接到通知，周总理第二次到灾区视察，要他全程陪同。在飞机上，郑维山向总理汇报了部队抗震救灾的情况。
5: 这次我们要到第二次地震的重灾区去，看看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和抗旱番的情况。
2: 当天晚上，他们就飞到了石家庄。4月1日，郑维山陪同周总理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的宁晋县东汪公社、耿庄桥公社、蓟县马头里公社、巨鹿县何家寨公社。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0: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

0: 言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1: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2: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3: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4: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

0: 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

0: 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6: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6: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

0: 放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点2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2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基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4: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4: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

0: 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坎塞洛，点速，
3: 漂亮
4: ！C 罗
2: ，C 罗进球了，
4: 进球了。
5: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嗯，
6: 关键时刻就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0: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7: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0: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0: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0: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舒塔诺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萨。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科瓦契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0: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接下来看到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

0: 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秀的庆祝动作，也好像替你媳妇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门多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2: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2: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5: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 培育引进

0: 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切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5: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6: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7: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5: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6: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

0: 晓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2: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1: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2: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1: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3: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1: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4: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5: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 0.1-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 石继华表示，
5: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0: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在货后在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0: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9: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8: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7: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 两大主流模式。
0: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

0: 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1: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2: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3: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2: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4: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不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

0: 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1: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3: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2: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3: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2: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4: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2: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5: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履行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2: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5: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2: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5: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2: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6: 对于

0: 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7: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6: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7: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6: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7: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呢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6: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7: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6: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7: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偏近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 移动 AI、 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
8: 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

费用。此外，以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以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汤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苏秦合纵连六国。

战国七雄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组成南北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结成东西联盟来保存自己呢？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人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时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秦国去劝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